0: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0: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0: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

0: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7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36摄氏度。
1: 今天是周三，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三。

0: 级裁判组成，吴飞曾执裁三届奥运会，并担任巴黎奥运会乒乓球项目副裁判长。在他看来，乒乓球从外围赛走向竞技赛，背后是 AI 技术实实在在的跨越。
1: 在2021年左右，

知名人士重建光明的前沿医疗探索，到催生人机互动消费的新范式，从初创企业拔节生长到国际巨头布局落地。记者从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了解到，海淀区已经集聚了超过30家脑机接口核心企业，占到全国近 60%， 已经形成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品研发、临床应用的全

0: 正值中伏，京城持续的高温高湿天气也让不少市民直呼闷热难耐。造成近期高温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当前正值七下八上主汛期，高温高湿，局地雷雨叠加，市民该如何应对？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专访了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气象服务首席尤焕玲，具体情况来听报道。
1: 那北京今年夏天呢，已经出现了六个高温日，8月1号到3号呢是属于高温高湿闷热天气，昆阳台的日最高气温都达到了35度多，日平均相对湿度呢是在70%到80%。

0: 射病最为凶险，并非突然发生，只要出现中暑早期信号就必须立即行动。科学的现场急救是防止早期中暑恶化为热射病的关键。陈志提示，一旦身边有人出现中暑症状，应做到四，
1: 是迅速把患者移到通风凉爽温度低的地方。第二个字呢叫降，找到一些矿泉水啊，从头到脚浇在患者的身上，他身上的衣服不需要脱，因为这些衣服啊可以锁住水分，更好的发挥这个水的降温作用。我们可以选择大的电风扇，把它调到最高档，有水以后再用强力的吹风为患者呢进行这个吹风。第三个呢就是补，就是补充患者的水分，不要只给患者喝纯净水或者是这种普通的矿泉水，喝一些专用的运动饮料，它的钠要在0.9%左右，可以呢在补水的同时也给患者呢补充电解质。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可以给患者呢补充像牛奶啊、蔬菜汁啊、果汁啊，或者是凉的奶茶呀，这些它的电解质都比较多。第四个字呢就是送，严重中暑的患者我们呢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送到能够进行治疗的这个医院。
0: 不少人将藿香正气水当作防暑万能药，但陈志指出，藿香正气水并不是任何情况都适用。
1: 藿香正气水啊并不是一个轻症中暑甚至重症中暑的有效的治疗药物，过分的依赖某一种中成药，没有去这个正确就医，反而会延误中暑的最佳的抢救时间。
2: 应对连续的高温高湿天气，天津各大养殖企业严格把控生产的各个环节，保障鸡蛋供应稳定。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0: 来深度优化提升。现在工作计划于2026年11月底前开工，改造后预计三站的通行效率平均提高30%以上。
1: 针对道路移散违法行为，一张四面合围、立体交织的打击网正在全市路网越收越紧。北京市交通委昨天发布《北京道路移撒治理工溯源追责三环紧扣》的作战模式，精准打击货物道路移撒、超限超载以及涉牌等违法行为。
0: 第八届怀来九宝桃品牌专题文化周活动日前在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北新堡镇蚕房迎春拉开了帷幕。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2: 活动现场备受瞩目的桃王争霸赛成为焦点，桃农们纷纷拿出自家精心培育的九宝桃参与角逐，最终刘红英大姐的九宝桃

0: 基地。运河沿岸点亮特色运河有戏全域演艺计划开启，大量惠民演出面向市民免费开放，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在昨天举行的副中心有变化第七场新闻发布会上，一批副中心文化建设新举措集中发布。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1: 今年以来，宋庄镇持续布局视听、微短剧等新兴业态。宋庄微短剧拍摄基地整合全镇120处优质取景资源，核心拍摄点位平均距离仅3公里，剧组转场能够控制在15分钟以内，有效压缩拍摄周期，降低制作成本。宋庄微短剧拍摄基地负责人云奇格介绍，
2: 我们打造的微短剧创谷集合创作办公、商业配套、展演空间等多元功能，持续探索 AI技术与内容生产的深度融合，实现创意孵化、素材挖掘、艺术赋能、实景拍摄、内容出品全链条联动。
1: 大运河沿线也是副中心文化核心聚集地，近两年运河两岸的量化已成为副中心亮丽名片，大运河文化传播载体，激活夜间经济的重要引擎。通州区城管委党组书记主任刘学军说，
3: 我们统筹开展运河沿岸57栋楼体量化，覆盖商务楼宇、滨水住宅、公共配套等多元业态，同时创新光影表达，运用 3D 裸眼前沿技术打造大运长歌主题灯光秀，将漕运历史、非遗底蕴与城市未来有机融合，打造沉浸式夜游体验。
1: 2023年，副中心正式启动运河有戏品牌培育，三年间累计落地惠民演出3900多场。通州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奚雪莲表示，截止去年底，全区拥有营业性演出场所13家，认定演艺新空间12家，各类特色主题演出空间数10处，成功搭建起专业剧场加商圈空间加滨水步道加城市公园的全域演艺矩阵。今年还将重磅推出运河有戏文化嘉年华、嘎嘎乐喜剧狂欢季两大 IP 活动。
4: 今年夏季，我们启动全域户外演艺计划，沿大运河串联20处特色点位，搭建全覆盖高品质的户外演艺矩阵。我们将推出252场涵盖戏曲、民乐、交响乐、流行音乐等10余类艺术形式的公益惠民演出。这些演出免预约、免门票，面向全年龄段群众敞开文艺大门。我们将通过北京通州发布，持续更新演出排期，方便市民游客就近观演。
5: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5: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摄氏度。
0: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7摄氏度。
5: 河北地

0: 参观热潮之前哈、
1: 对，首先是我们这次的这个展览规模扩大了、
0: 嗯、
1: 那么与之前相比呢，我们新增的展览面积啊有650平，那么我们总的展览面积已经达到了3500平方米。
0: 哇，3000多平。
1: 对，
0: 你们是现在是几层
1: 啊？我们是三层
0: 展馆。
1: 我们的展线呢在

0: 1959年现在的北京站投入使用之前，这一直
1: 多这种年代剧来北京下火车，然后各色人物就走出来，就在那火车站，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那么这个我们大家现在看到的正阳门馆的这个建筑，它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可以说是显得很特别，
1: 是的，
0: 因为它是一个欧式的这种风格的，所以很多观众他其实是看到说，哎，这个博物馆，这个外观好特别呀，我进去了解一下吧。
1: 是，
0: 所以可能大家本来进去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代入感。另外呢，我们一走进博物馆之后，首先大家会看到一幅浮雕壁画，这个浮雕壁画是由三幅画面所组成的，其中一幅呢展示的就是我们正阳门东车站的这个建筑外观，以及老式的这种蒸汽机车的一个造型。我们用这个形象呢来展示中国铁路早期发展的一个形象。那么在我们展厅的一层，京凤铁路也是一个重点的展示的内容，因为正阳门东车站就是京凤铁路的起点，从北京到沈阳的这么一

我们的展览呢，分为五个部分啊，它是以这个时间为脉络构思的。那么我们的第一个部分是这个盘山起步的中国铁路，主要展示的是铁路从1876年进入中国啊，到这个1911年清政府结束统治这一个时期的一个发展面貌。这个时期呢，由于清政府的这个统治日渐衰落，所以中国铁路的这个起步啊特别艰难。那么但是呢，也有一些特色亮点的一些工程，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那么就是修建于这个时期。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是这个步履维艰的中国铁路，它主要展示的就是从1912年民国成立到1949年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铁路发展情况。那么我们在这部分呢就突出展示了铁路工人这个在支援抗日战争啊解放战争的一些作用，比如说我们这个也是我们都知道的这个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我们这个毛以升和他修建的钱塘江大桥，还有我们的伟人机车毛泽东号朱德号在战争中运送物资等等的这些内容。那么第三个部分呢是这个奋发图强的中国铁路，主要展示的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这一个时间段的铁路发展的变化。这个时期呢，我们这个中国铁路在党的领导下克服了重重的困难啊，这个迅速的重建发展，修建了大量的这个铁路干线，那么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铁路工业体系。那么比如我们的这个成渝铁路、宝成铁路、成昆铁路，那么这都是建设于这个时期，为促进我们国民的这个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保障。第四个部分呢是这个阔步前行的中国铁路，那么主要展示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2012年铁路的一个发展情况。这一时期呢，我们这个世界上线路最长海拔最高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建成通车了。我们的大秦重载铁路呢年运量也突破了4亿吨。那么在1997年到2007年这10年间，我们铁路还陆续

0: 说博览会，其实说的就是咱们当时中国没有能力自己制造，
1: 就到处进口是吧？
0: 对，主要都是依赖从国外进口。但是呢，短短150年，今年是中国铁路诞生150周年。
1: 嗯，
0: 那么150年之后，我们中国的铁路装备技术已经遥遥领先世界，所以这个变化，我觉得也是我们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的。
1: 陈明迪说了，这里的前身是京凤铁路正阳门东车站，距今120年，所以今年你们也是有120年的历史。这栋楼哈，到时候我们刚才说要请你们到时候正日子的时候那会儿再来说一说哈。
2: 我们今天还要举办一个120周年的特展，
1: 是吧？哎呦，太棒了！大概是什么时候？
2: 大概是在11这个国庆节前后
1: 哈。太好了啊！然后我们接。

的一些工具啊，可能大家也猛的一看呀，只是一些很简单的铁锤啊、钢锨呀、比如说扁担、竹筐这些，然后就会觉得当年我们这个工具这么原始啊，实际上建国初期呢，我们铁路就是在这种一穷二白下

0: 是靠着这个人扛啊、肩挑啊去这个施工。
1: 嗯，
0: 那么我们的建设者呢，甚至需要这个溜钢索来渡过这个河流啊，然后进行施工。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这些展览这些内容呢，都能在我们展览中一些图片上啊，这个大家都能了解到。
1: 嗯嗯，一些应该说是。就是比较新的一些机车在咱们现在这个正阳门馆是能够看到的是吧？
0: 对，我们这个全系列的这个机车，那么有很多模型都是在我们展馆里有所展示的。
1: 嗯，
0: 那我们铁路的这个机车呢，主要就是根据它的动力的不同。

制联合研制到自主创新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我们这个蒸汽机车呢，那么由于它热效率比较低，那么燃烧煤呢也不环保，那么到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它就逐步的退役了。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以这个烧柴油为动力的内燃机车，那么和以电为动力的这个电力机车时代。那么我们现在的高铁复兴号也都是这个电力机车。那么我们这个内燃机车呢，它在这个1958年大连机车厂成功研制了第一台。那么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这个内燃机车的主力车型被命名为东风系列。那么从这个东风一型到这个不断改进衍生到东风十一型。那么尤其是这个东风十一型，那么是我们这个最成功最典型的一个车型。那么在我们上个世纪的这个铁路这个六次大提速中我们它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

0: 是世界上电力机车保有量最大的国家。我们的主力车型呢，电力机车是韶山型。那么从这个86年的韶山一型到2002年的这个韶山9改进型，那么一共是先后研发了有21款，生产了6000多台。比较典型的就是韶山四型啊，这可以这些模型都可以在我们展馆看到。那么后来为了解决这个货运的这个牵引力不足的这个情况，我们又这个研制了我们的和谐型这个大功率机车。那么比较典型的就是我们和谐电 EC 的这款机车，零部件的国产化呢也达到了90%。那么还有一些适应在高原铁路上的一些机型啊，这个在青藏铁路上运行。那么在中欧班列也有很多这个车会采用这个机车牵引的。
1: 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6兆赫，

大家走进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这里换新升级给我们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的变化呢？历经六个多月改造，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换新升级，中国铁路发展史展览领跑的奋进历程。展馆坐落于天安门广场东南侧，前身是拥有120年历史的京凤铁路正阳门东车站，昔日入京门户，如今展现百年铁道征程。走进复兴号模拟驾驶舱，沉浸式感受驾驭高铁驰骋的畅快，轻点互动屏幕，清晰阅览八横八纵高铁路网全貌，隧道模型，百年铁路文物依次陈列，诉说绵长铁道文脉。百年老站承载着怎样的铁路记忆？数字化展陈如何让铁路历史触手可及？带您走进博物馆，共赴一场跨越百年的铁道之约。今天呢，我们直播间邀请到了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马若红，以及中国铁道博物馆社教部的左石。同时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这个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您对它有哪些了解呢？来，我们接着来说这个展馆当中的一些精彩的展品，再跟大家说一说吧。今年刚好是青藏铁路通车20周年，所以咱们展馆还专门

0: 三层，这是我们这些重新增加出来的一个展示的区域，当中有介绍，也欢迎大家前来参观。
1: 嗯，这个开高铁，这个我觉得是大家非常的，应该说非常感兴趣的。好多朋友都问到了，我们先说一说呗。1:1复刻的复兴号模拟驾驶舱，真的驾驶舱也就这么大是吧？
2: 对，我们是1:1复刻的。
1: 哦，
2: 这个项目是我们这次换新开放的一个重点的一个项目，
1: 一个亮点。
2: 对
1: 啊，
2: 这个项目呢，这个全程就是，如果你进了这个模拟舱以后，这个全程我们的工作人员会给予你这个操作的指导。那么从一进入到这个模拟舱内，那么我们的观众就真正的化身为一个高铁的司机。
1: 哇，
2: 坐在这个驾驶位置上，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先对这个操作台设备然后进行一个讲解和介绍。
1: 嗯，
2: 比如说这个像高铁没有我们所谓这个方向盘，是这个牵引制动手柄来控制的。我们会讲一下这个手柄的它的作用啊，它的档位啊，如何操作呀，这些。
1: 哎，我就很好奇，这个铁路啊，你不是都已经是这个在铁轨上是固定好了，你怎么还能够动这个方向盘？你也不能随便往左往右呀。
2: 对，所以它是没有方向盘的，
1: 是吧？只能是说在这个岔路口，但岔路口应该没有那么多，是吧？
2: 对，实际上这个岔路口也不用我们打方向，
1: 人家都是定好的哈。
2: 对，就是靠一个制动的一个手柄
1: 啊，
2: 来这个向前向后的这么推动和拉动，来实现加速减速，然后启动和刹车的。那么这个我们工作人员都会指导。那么再比如我们这个列车启动啊需要电，那么我们要升起我们的这个受电弓，和接触网接触以后，那么才能通电。那么我们就会这个指导观众在面板上，你首先要找到这个受电弓的一个按钮
1: 啊，
2: 然后操作，然后取电。再比如我们的喇叭呀、灯光啊都在哪里啊，如何操作，我们都这个会进行说明。那么下面观众就可以这个操作手柄，然后进行驾驶。

0: 些车票真的没有保留，有点遗憾啊。
1: 其实对铁路车票的感情特别深，最这个喜欢的这个展示内容。
0: 嗯，因为那天我还想起来，说起就以前卧铺票，就拿那个刚才您说那个小方纸片上车还要换，拿一个本来给你
2: 换票，
0: 上中下铺。
2: 对对。
0: 荣秀霞给我们发了中国铁道博物馆东郊馆的中国高速铁路展厅的有一个那个简介。
2: 嗯，
0: 然后呢，玉旭营城说，他说听今天的节目让我想起去年我们当时也做了个节目，请到了中国铁道博物馆东郊馆的老师来讲，其中讲到了全国这个中国高铁的发展史，知识点就非常多。
2: 对，
0: 他说今天他说那天大家这个聊天室参与热情也很高，都为中国高铁领跑世界而倍感骄傲和自豪。而且真的就是

0: 主题的一些各种的这种文具类的呀，包括一些实用物品类的一些文创产品、
1: 嗯、
0: 还有刚才这好几位朋友都提到了我们刚刚上新的这个 PP 夹呀。

0: 说正像我刚才所说的，说这个多年前呢，坐火车换完卧铺票之后，有的时候你要是没把那个板儿放好，等下车前乘务员拿票夹来换的时候找不着了，就只能接受罚款，然后才能拿回自己的火车票，要不然不能进站呀，是吧？
1: 对。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2: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

0: 2026年内多型北京舰将会陆续完成首飞验证，重点瞄准运载火箭的可重复使用赛道，打造能够往返天地之间的太空班车。新型北京舰将密集首飞，挑战尽快实现火箭从入轨回收到完成复飞的全流程闭环。
1: 8月22号到26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宾斯代拉开帷幕。乒乓球项目在上届作为外围赛事亮相后，今年正式升级为竞技赛项。当人形机器人握起球拍站上球台，国球的对决将呈现怎样的画面？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昨天采访了本届乒乓球项目技术代表、国际乒乓球联合会国际级精英裁判长吴飞，来听报道。
2: 今年的乒乓球赛项共有14支队伍参赛，而人类裁判阵容堪称顶配，由一名国际级精英裁判长、5名国际级裁判、4名国家级裁判组织。

0: 管委会了解到，海淀区已经集聚了超过30家脑机接口核心企业，占到全国近60%，已经形成基础研究、技术攻关、产品研发、临床应用的全链条创新生态，一个脑机接口新高地正在崛起。
1: 扎实推进水网、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等6张网建设，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津正在推动万兆光网建设从试点走向规模化应用。具体情况，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2: 眼下，工厂智能设备所使用的传输网络大多为千兆级。随着工业高精度质检、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等新场景，对带宽时延都提出了更高要求。从去年开始，工信部进行提前布局，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万兆光网的试点。按照工信部要求，天津首批选取在航天制造、船舶工业、智慧园区等领域推进试点建设。大火箭基地就是其中之一。作为新一代运载火箭的制造总装，基地对工业物联网互联、精密仪器数据采集、工业机器人协同等方面的实时性要求高。基地接入万兆光网后，传输速度可以大幅提升。
3: 时延呢，是我们的万兆要比千兆至少低50%，以毫秒级的这样的一个连接，满足它的对于这个生产线了的管控。
2: 包括大火箭基地在内，天津共有8个项目入选国家级万兆光网试点，涵盖工厂、园区、社区等多个领域，加快从试点走向规模应用。眼下，通信管理部门也在联合工信部门共同梳理新一轮符合条件的试点。
4: 会根据工信部的部署呢，启动新一轮的这个万兆光网试点啊，把这个应用场景呢进一步从这种已有的这个小区、园区和工厂呢拓展到医疗和校园场景。
0: 传统零售的供应链普遍存在流通成本高、品控难、供需失衡等痛点。河北省积极倡导零售经营主体数字化改造，以供应链进阶提升零售吸引力。来听河北台记者的报道。
5: 7月24日，山姆石家庄店全新扩容的配送仓正式投用，配送范围进一步覆盖市内长安、桥西、新华3区。这家尚未正式开业的河北首店，以先上线配送后落地门店的模式，让消费者提前尝鲜。石家庄裕华山姆会员商店副总经理刘乃畅：
6: 在6月8日，石家庄山姆就达已覆盖石家庄中心部分城区。此次扩容后，将西北二环沿线大片居民区纳入服务范围。
7: 现在网上下单基本上就是不到一小时就能送到货，频率也挺好，也挺方便。
5: 包括山姆会员店在内，京东七鲜、小象超市等品牌在石家庄布局的即时零售配送仓已超过20个。头部商超大多凭实力自建供应链，量大面广的社区小店又该如何跟上？商务部等9部门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鼓励平台对中小零售经营主体技术赋能，支持底层中小零售经营主体的数字化管理系统。在石家庄这家社区小店，改变是从订货开始的。石家庄市桥西区美乐鲜店店主张志辉：
8: 咱们在通服云商，就是在这上面，就是100%的货都能从平台上下单。不用再一家一家的找了，今天定，你明天7点钟就到咱们店门口了，到店门口就直接卸车，省时、省钱、省力，跟以前要翻了2倍。
1: 来关注天气和防暑降温方面，正值中伏，京城持续的高温高湿天气也让不少市民直呼闷热难耐，造成近期高温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当前正值7下8上主汛期，高温高湿，局地雷雨叠加，市民该如何应对？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专访了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气象服务首席尤焕玲，具体情况来听报道。
9: 那北京今年夏天呢，已经出现了6个高温日，8月1号到3号呢是属于高温高湿闷热天气，昆阳台的日最高气温都达到了35度多，日平均相对湿度呢是在70%到80%。
2: 截至8月3号，北京今年已经出现6个高温天，其中3天出现在8月。对于8月高温高湿闷热天气的形成原因，北京市气象服务中心气象服务首席尤焕玲分析：
9: 北台控制了整个华北地区，副高内部呢盛行的下沉气流，空气呢就被压缩，形成绝热增温效应。同时呢，副高外围的偏南暖湿气流呢

0: 持续将海洋的水汽呢输送到北京的上空，带来高温加高湿的双重叠加。那加上副高控制区域气压梯度小，风力微弱，人体散热条件变差，体表的湿热空气呢就散不出去，体感温度呢就会很高。
1: 不少市民发现，有时候预报气温不高，但感觉上却像在蒸桑拿生。对此，尤焕玲解释，近期降雨并没能带来降温。
0: 近几天北京就是闷热天气加多雷雨天气的这种天气模式，那降雨呢只是短时扰动带来的，天气形势的总体上没有明显变化。那副高的夏天

0: 湿热条件的重新叠加，没有反生。
1: 本周五立秋，立秋以后也还是在伏天里，天气是会变得凉爽舒适，还是继续潮湿闷热呢？尤焕玲分析。
0: 进入立秋节气之后，虽然白天气温还是比较高，湿度比较大，也比较闷热，但是早晚期间的闷热感呢将逐渐的下降，会逐渐变得凉爽舒适，是这个趋势。
1: 受台风活动影响，天气走势存在不确定性，请大家留意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近期北京高温闷热与雷雨交织，尤焕玲提醒市民兼顾防暑与防灾，
0: 关注雷暴大风冰雹和短时强降雨以及暴雨带来的灾害风险，出门呢常备折叠伞雨衣，驾车出行遇到积水，积水的高度超过咱们轮胎的二分之一，要果断绕行，不去山区沟谷峡谷活动，远离地质灾害隐患区域。健康风险呢，就是高湿闷热环境下容易引发中暑、心脑血管疾病和呼吸道疾病的患者，在这个时候的健康风险呢就会更高，要避开11到16点高温时段长时间的户外停留，及时补充水分，不要呢猛灌冰饮，空调呢设置在26到28度，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
2: 高温高湿天气持续，体感闷热不适，许多人略感不适就会以为是中暑所致，藿香正气就成了暑热天气里家中的常备药品。那么藿香正气是人人都适用吗？灌冰水能防暑吗？一旦出现中暑，正确的做法到底是什么？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专访了北京急救中心主任陈志，来听报道。
3: 最近北京持续高温高湿天气，当空气湿度大时，汗液难以蒸发，散热效率急剧下降，如果

0: 天中暑的一个高发场所，特别是屋内的温度啊已经是非常高了，非常闷了，湿度很大，这个时候呢他又不愿意开空调，就容易发生中暑。
1: 中暑是一个由轻到重的连续发展过程，医学上将其精确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和重症中暑。重症中暑又包括热痉挛、热衰竭与热射病，热射病最为凶险，并非突然发生，只要出现中暑早期信号就必须立即行动。科学的现场急救是防止早期中暑恶化为热射病的关键。诚挚提示，一旦身边有人出现中暑症状，应做到四步：移、降、补、送。
0: 所谓移呢，就是迅速把患者移到通风凉爽、温度低的地方。第二个字呢叫降，找到一些

0: 喝一些专用的运动饮料，它的钠要在0.9%左右，可以呢在补水的同时也给患者呢补充电解质。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可以给患者呢补充像牛奶啊、蔬菜汁啊、果汁啊，或者是凉的奶茶呀，这些它的电解质都比较多。第四个字呢就是送。严重中暑的患者，我们呢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10，送到能够进行治疗的这个医院。
1: 不少人将藿香正气水当作防暑万能药，但陈志指出，藿香正气水并不是任何情况都适用。
0: 藿香正气水啊，并不是一个轻症中暑甚至重症中暑的有效的治疗药物。过分的依赖某一种中成药，没有去这个正确就医，反而会延误中暑的最佳的抢救时间。
2: 应对连续的高温高湿天气，天津各大养殖企业严格把控生产的各个环节，保障鸡蛋供应稳定。来听天津台记者的报道。
3: 宝坻区的这家养殖场有190万只蛋鸡，每天能够生产175万枚鸡蛋供应市场。近期本市持续出现高温天气，家禽养殖对温度敏感，鸡没有汗腺，高温环境里容易发生热应激，影响产蛋量。为此，养殖场利用水帘和排风扇给鸡舍降温，将室温维持在30摄氏度以下。中午12点到下午3点，户外温度突破37度。每小时维修人员都要对控制柜、变电箱等设施进行一次巡查。同时，鸡舍内的饲养员祝永成也闲不住，穿着塑胶长靴，戴着口罩和防尘帽，

0: 廊坊北三线，还将会衔接起京平高速、京秦高速、通燕高速、昶通路和京哈高速等多条高快速路，可有效缓解六环路的交通压力。
1: 记者从通州区交通委了解到，应四、永乐、西吉综合检查站这三座跨省通勤族常走的进京检查站将迎来深度优化提升，

0: 叫宣传，不向陌生人提供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拒绝私下转账交易。如果发现黄牛倒票线索，请及时报警。
1: 昨天，全球 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4月更新的 DeepSeek V4 Flash 预览版已经正式登顶过去一周模型调单日的处理 token 总量达到8万亿，其中5万亿来自免费试用额度，3万亿来自开发者付费调用。
0: 昨天16点52分，由中国航天集团医院抓总研制，中国长征火箭有限公司投资的长征8号甲遥十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采用一箭九星的方式顺利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3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型火箭展现出了强劲的运力优势，为我国后续高密度大载荷批量化组网发射提供坚实的底气。
1: 来关注文化演出方面，北京宋庄将会打造微短剧全链条产业基地，运河沿岸点亮特色灯光秀，运河有戏全域演艺计划开启，大量惠民演出面向市民免费开放，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在昨天局
2: 势处优质取景资源，核心拍摄点位平均距离仅3公里，剧组转场能够控制在15分钟以内，有效压缩拍摄周期，降低制作成本。宋庄微短剧拍摄基地负责人云奇格介绍，
3: 我们打造的微短剧创谷集合创作办公、商业配套、展演空间等多元功能，持续探索 AI 技术与内容生产的深度融合，实现创意孵化、素材挖掘、艺术赋能、实景拍摄、内容出

0: 区城管委党组书记、主任刘学军说：“
1: 我们统筹开展运河沿岸57栋楼体量化，覆盖商务楼宇、滨水住宅、公共配套等多元业态。”同时创新光影表达，运用 3D 裸眼前沿技术打造大运嫦娥主题灯光秀，将漕运历史、非遗底蕴与城市未来有机融合，打造沉浸式夜游体验。
0: 2023年，副中心正式启动运河有戏品牌培育，三年间累计落地惠民演出3900多场。通州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奚雪莲表示，截止去年底，全区拥有营业性演出场所13家，认定演艺新空间12家，各类特色主题演出空间数十处，成功搭建起专业剧场加商圈空间加滨水步道加城市公园的全域演艺矩阵。今年还将重磅推出运河有戏文化嘉年华、嘎嘎乐喜剧狂欢季两大 IP 活动。
2: 今年夏季，我们启动全域户外演艺计划，沿大运河串联20处特色点位，搭建全覆盖高品质的户外演艺矩阵。我们将推出252场涵盖戏曲、民乐、交响乐、流行音乐等10余类艺术形式的公益惠民演出。这些演出免预约、免门票，面向全年龄段群众敞开文艺大门。我们将通过北京通州发布，持续更新演出排期，方便市民游客就近观演。
3: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4: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志强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3: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5摄氏度。
4: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7摄氏度。
3: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36摄氏度。
4: 以上就是今天早安京津冀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3: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4: 再会。
5: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6: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7: 王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认识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8: 永定河畔的清风拂面，西山脚下的景色宜人，老街胡同里满是烟火，大街小巷内皆是风景。北京这座城，既有6朝古都的韵味，又有现代都市的从容，以温暖胸怀迎接四方友人。
9: 北京时间10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9: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9: 调频100.6兆赫，
5: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9: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0: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FM 100

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经济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经济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养驿站节目，今天的内容呢是人口素质提升年妇幼科普大家谈系列节目，从孤军奋战到社会支持母乳喂养的支持体系。那8月1号到7号是一年一度的世界母乳喂养周，今年是这个活动开展的第35个年头了。咱们这周呢也已经是第三次跟您聊母乳喂养。第一期我们聊了母乳的营养和健康价值，第二期呢我们说的是家人怎么支持妈妈。那今天呢咱们换一个视角，把目光

0: 的事情，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能不能坚持下去，能坚持多久。那今年世界母乳喂养周的主题是母乳哺育，建构永续的生命起点，巩固成功经验。这个主题想说的是，那些母乳喂养做得好的国家，不是某一个环节做得好，而是整个社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支持网。这个网是由医疗机构、工作单位、公共场所、社区、政策法规、社会观念共同支撑的。我们今天呢，就为您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护理部的主任护师卢杰，和您一起来从社会支持的视角聊一聊母乳喂养这个话题。首先我们欢迎卢杰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您好。
1: 你好。
0: 那我们首先根据中国母乳喂养现状调查报告2025显示，我国六个月内的婴儿纯母乳喂养率仅为 34.7%， 不仅低于了 42% 的世界平均水平，更与 50% 的目标存在着明显的显著差距。在您看来啊，这个差距的背后主要是什么原因呢？
1: 感谢您的这个问题。这个差距背后其实不是某一个单一原因形成的，它是一个由个人认知、家庭的影响、医疗的支持，还有包括职场环境以及社会观念共同构成的一个复杂的困境。其实核心在于，大家都认为母乳喂养是一个自然的妈妈本身自己的一个行为的一件事儿，但其实它不是的，它是有多种环境共同组成的。那在我们在现实中的时候，就会让妈妈感觉到孤立无援。那这呢分几个层面的问题。首先呢，其实存在一个认知和观念的一个误区，这里面其实包括母亲本人和这家庭双方面。最常见的时候呢，包括比如妈妈认为自己觉得奶不够。其实我们在产后早期的时候，很多妈妈都是因为觉得这个奶不够，就是母乳不足，导致的这个母乳的中断。那么其实这个过程中并不是因为母乳不够，而是因为母亲缺乏技巧。另外一方面就是家庭，家庭很多时候可能会说，哎呀，你的奶不够，咱就加奶粉吧。包括有一些周围的环境会说，哎呀，喂奶之后会让胸下垂啊等等的原因，那么都会使这个妈妈所做出的努力就会一下子就会受到很大的打击。这个方面其实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家庭支持和个人认知观念上的一些个误区。另外一点呢，就是支持系统需要进一步加强。其实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尤其在生后早期的过程中的时候，我们尤其一些新生的妈妈，她第一次生宝宝时候，很多情况下是缺乏这个母乳喂养的技巧的。那在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的医护人员给她提供很多的帮助。但在事实过程中的时候，我们临床里面因为比较忙啊，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方面支持是不太够的，那么就会导致这个妈妈在生后早期的过程中，这个由于医疗机构本身支持不足，导致她母乳喂养存在一些个问题。那么还有包括其他的像职场和社会的环境，我们虽然要求职场里面要提供这个母乳喂养室，包括给他1小时的这个哺乳时间，但是在事实过程中，我们职场的环境对此也并不是特别友好，也会导致我们这个妈妈在延续喂养过程中出现一个中断，不能给妈妈提供一个更好的杯奶的条件。所以在整体的环境上来说，实际上都是影响我们这个母亲去坚持母乳喂养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0: 那2026年全国母乳喂养宣传日的主题呢，是每个母婴母乳喂养支持。这个主题和我们以往的主题相比，为什么要从妈妈怎么做转向了一个全社会怎么支持呢？
1: 其实接着刚才那个问题上来说，大家原本的观念都认为母乳喂养是母亲自己个人的事情，但是现在大家都充分的认识到一个事实，那么母乳喂养率低，本质上并不是妈妈们不够努力，也不是他个人的能力的问题，更多的是我们要从整个的社会的支持系统的缺失整个层面去加强。 WHO 也强调，其实支持母乳喂养服务，现在有研究会表明，每投入1美元的这个我们的服务，就能够产出高达35美元的经济回报。所以那么相对来说，我们就需要从这个各个政策设施，包括我们医疗机构整体的这个系统完善之后，妈妈们就不必再是我是做自己还是我做好妈妈之间做一个痛苦的选择。所以在整个环境中，那么实际上这也就是我们今年所强调的，母乳喂养不再是妈妈个人的问题，而是重新定义成全社会该扛起的公共的责任。

0: 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提出了母乳喂养需要
1: 旨在大力的推荐母乳喂养，我们也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其实也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尽管我们目前母乳喂养率依然

0: 阻力比较大，也是目前比较薄弱的环节。那么在卫生服务整合上，其实我们国家包括各级政府都做了持续的人力投入，包括国家层面很早就提出了医疗机构要设立母乳喂养咨询，国家层面和一些个我们的政府层面都做了母乳喂养师的一个培训的一些工作，这个方面实际上都是在为了促进医护人员，包括我们整个环境，包括一直到社区来构建更好的母乳喂养支持的系统，让我们的医护人员和我们社区的整个的这个能力建设上能够为妈妈做好更好的服务。所以在医疗整合上面来说的话，我们国家其实做的比较清晰，也多年做了很扎实一个基础。但是在职场友好这个方面来说，2025年这个过程中，其实要求了用人单位不能因哺乳降薪，而且要保证每天有1个小时的哺乳的时间。但是这个落地其实比较难，因为现在用人单位他要求他的本身的成本，包括还有我们女性职工的这个权益保护上面去，有些时候他不好监管，所以会存在一些导致我们实际上哺乳期间的这些妈妈们，她可能会存在不一定能有保证这1小时的休息时间，包括职场也可能不能够设有一个比较友好的母乳喂养室，那都造成她实际上来说，等到她上班之后，可能就会需要无奈的去放弃母乳喂养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块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的。
1: 那也确实是为了提倡推广母乳喂养，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有一些这个研究调查数据啊，一份关于中国母乳喂养社会支持现状的研究就

一件特别正常的事儿吗？这难道不是件事情？但其实母乳喂养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而且需要妈妈付出很多的学习，包括我们后期逐渐的让它成熟，让它变好这么一个过程。所以相对来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不同的时间点，那么我们这些母亲们碰到的问题，她需要的知识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产后早期，就是说宝宝刚生下来那几天来讲的话，尤其是刚对一些刚刚分娩第一次当妈妈的这些女性们，她可能会面临着很多的问题。

多的信心和一些技能的问题。那么如果说最重要的其实还是家庭，因为家庭的支持是包括从产前到生完宝宝到产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那么家庭的支持是连续的，整个家庭尤其老公他的支持程度是对于我们这个产妇这个妈妈们能够延续母乳喂养是最最重要的，因为它是贯穿始终的。那么到了当我们这个母亲需要上了职场以后，那么这个支持就是我们职场包括公共环境的一个问题了。那么相对因为这个部分决定了妈妈她能喂多长时间的奶，如果比如说她上班非常忙也没有一个很好挤奶或者泵奶的时间，那她可能就要选择无奈的就放弃母乳了。所以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妈妈们可能会在前期，比如说她在四个月或者四个半月到我们现在

0: 腰瘦，这个跟这些妈妈的这些奶奶或者姥姥的经验，你会认为等我的奶到了后期非常好，但是前期都是少的，而且我们的初乳经常是清淡的，它脂肪量比较少，经常呢就会说，哎呀，我这个儿媳妇奶太少了，而且清汤寡水的不够吃，这就会造成了我们再去跟这些个老年人去沟通的过程中会造成比较大的一个阻力。尤其当老人的阻力给到这个产妇，给到这个妈妈，当我们这个临床的医护人员又比较年轻的时候，可能就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因为家庭都着急需要加奶粉。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的经验是什么？我们一定要去站在这些家庭角度去思考问题。他们担心的问题是乳汁不够吃，看到初乳是清亮的就会饿，而如果加了奶粉的宝宝可能会睡很长时间。他的比喻就是，我的儿媳妇的这个初乳就是一碗清汤寡水的粥，没有营养。但是如果我们跟他类比，我经常会跟这些老人说，当你生病的时候，你是愿意吃鸡蛋羹还是愿意吃肘子？那我们的母乳就像鸡蛋羹一样好吸收好消化，所以宝宝很快就饿。而我们的奶粉因为里面含的比较营养，而是因为它吸收的快，排空的快，好消化。所以这些其实是我们在跟任何一个我们的父母家庭去沟通过程中要去学会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问题，用他们听懂的话，用他们生活中的经验去告诉他，这样就比较利于接受了。
1: 非常贴心啊，做一个有效的沟通啊。那很多人也会说，现在的年母您有什么经验分享吗？
0: 喂奶他会就问，认为喂母乳我会让我心里夜里很辛苦，甚至他们会觉得喂母乳会导致一些身材走形啊等等的一些问题，就会在他们没有在生宝宝之前就会有很多很多对母乳喂养的一个恐惧。那么其实跟刚才那个问题也是一样，当我们去学会怎么跟老年人沟通，那我们要同样站在这些年轻的父母的角度去考虑，知道他们担心的问题之后，用他们思考的方式去跟他们去沟通。比如说我经常会跟担心母乳喂养影响他睡眠影响他生活方式的这些个父母会讲，我们的母乳分泌的时候是分夜间模式和白天模式，那么吃了夜奶的宝宝他就能更好的形成一个睡眠习惯。那我经常会跟他说，你本来是想着喂奶粉会让你最近睡眠会好一些，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将来你的宝宝吃了奶粉，他不可能又分白天奶粉和夜间奶粉。你吃了奶粉的宝宝，白天他睡觉，晚上他不睡，会不会影响你宝宝长大以后你的生活？而我们现在，如果你选择喂母乳，你只是短时间你需要夜里面喂他，但是你的宝宝长时间来讲，能形成一个非常好的睡眠和休息模式。这样在你后期的生活中，你会给宝宝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氛围，对你的整体。

0: 医院都建立了母乳喂养咨询门诊，来给我们这些个父母和家庭们从孕期到生后到产后很长一段时间来提供母乳喂养支持。在孕期主要的目的的是我们给他讲解母乳喂养的一些知识、一些技能。那么到产后呢，主要是针对这些妈妈们一对一碰到的一些个问题帮他去解决。那么到了他回到家以后，我们依然提供母乳喂养的支持。这个因为当妈妈会在生完宝宝回到家之后依然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还会通过这个母乳喂养门诊的方式帮他去给他一些指导。当然我们还有一些线上的随访，包括一些线上的一些平台来给他提供服务。那么这些方面都是我们来提供母乳喂养知识的一个方面。那么另外呢，这些年呢，我们后立即进行不间断的90分钟以上的皮肤接触。那么这个措施其实非常重要，就是促进母乳喂养。这个在我们各个方面，比如政立政府呀，包括我们各级的这个推动之下，包括我们孕期的教育、产时的教育、产后的随访，以及我们现在所谓的新生儿早期康复的项目，其实都是在大力的开展的，都是对我们整个的宝宝的母乳喂养这方面做了很多的促进作用。当然我们医院也这方面做的是比较好的，一直也在开展这些工作。
1: 嗯，母乳喂养促进策略指南2026也是刚刚发布了，其中就涵盖了哺乳准备、早期建立、有效性评估及常见问题处理四大领域。和2018版的指南相比，新指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0: 母乳喂养促进策略指南这2026年这一版实际上是有多个专业学会共同编写的，与2018年相比呢，最大的变化是从原来更加强调妈妈应该怎么做，现在是转向更多的是转向家庭、社会和支持系统以及全社会怎么来帮助妈妈去做。所以原来强调个体，现在更多的强调是我们整个支持系统的一个帮助。首先呢，就把这个家庭支持的辅助提升为核心的干预点。这个新的指南呢，就强调了必须将父亲和家庭成员他的一定要参与到这个我们的母乳喂养的行列中，他作为一个正式的推荐意见。在这个哺乳的准备阶段，也就是说我们在怀孕期间的时候，就建议妈妈家就是产妇和我们的家庭都参与到母乳喂养的培训方面去，不要让妈妈独自承受压力。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家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家庭是整个过程中你给予支持的。另外一点就是原来可能更多的2018版更多强调技巧，现在是强调不单纯是母乳喂养技巧，更多的是要给妈妈心理支持和情绪的支持，让我们这个妈妈即使碰到了困难也有信心能够坚持下去。不是说喂一次奶多少重要，而是有一个有信心的妈妈能把母乳喂养好，那么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我们现在更多的强调不单纯是

0: 返回职场之前的一些准备，包括有些时候可能需要跟宝宝进行一些个我们妈妈和宝宝之间的一些行为上的一些个调整，那么都是为了我们妈妈能够返回职场过程中的时候更好做好背包这一个准备。那么到了六月龄的时候呢，你为什么要在六月龄非常重要，我们一般说纯母乳喂养要到六个月，也就是180天，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宝宝都开始加辅食了，所以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跟妈妈告诉妈妈的是如何在辅食添加和母乳喂养之间做好一个好的转换和更好的营养平衡，这个方面去给予更多的一个指导。所以这六次都是非常科学的设计的，都是为了我让我们的妈妈们能够更好的实现纯母乳喂养到六个月以及延续喂养到两岁甚至两岁以上而设计的。
1: 嗯，所以这六次的这个时间节点是特别有针对性的，
0: 对，
1: 做好了才能够让母乳喂养咨询做到事半功倍。那现在我们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也要结束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罗杰主任接着跟大家聊一聊母乳喂养支持体系的话题，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

0: 医院的医护人员，还包括志愿者，比如说有一些爱婴医院的母乳顾问，还有一些国际认证的母乳顾问，我们在经常说叫 IBCLC。 那么这些我们由专业人员，包括医院，包括我们的这个社会团体，一起来给我们的这些家庭来提供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多种形式的公益服务，比如说有公益课堂，有咨询，有讲座，有些时候还会通过一些朋友圈呀，还有妈妈服务圈等等，来给我们这些孕产妇提供一些线下的，包括我们线上的服务，也包括妈妈生完宝宝之后家庭的一些支持。通过这种服务呢，来提供全链条的支持服务，不是单纯服务宝宝和妈妈，同时呢也注重家庭的参与，比如说去培训这些准爸爸们，包括生完宝宝以后，我们还会有一些家庭课堂，就家长课堂，这些已经生完了宝宝的家庭们一起来进行培训，我们实现从孕期到产后的两岁以内，都能够给这些家庭们提供连续的专业的比较长时间的一个服务啊。那么这项服务呢，主要是把过去的这些零散的活动变成了一个覆盖线上线下团体到过个体化一起结合的这种服务的形式，从而更好的为我们这些个家庭来提供这种有效的母乳喂养的支持服务。
1: 更具系统性了。
0: 对，
1: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一个哺乳的妈妈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她的实际情况不一样，
0: 不一样，对，
1: 所以我们更有针对性了。
0: 对，
1: 那也听到很多的医护人员反映，产后用药也常常是母乳喂养的瓶颈问题，导致宝宝在住院期间呢需要暂时喂配方奶。对于这个问题，您有什么建议吗？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哈，因为确实是用药是我们在生后的时候医疗机构经常面临的，有一段时间会暂时会阻碍影响母乳喂养的常见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咱们的国家的药物说明书啊都比较的慎重哈，所以就会把这个说明书里经常都是写的哺乳期用药未知，或者是说哺乳期慎用。那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大部分的产科的用药和新生儿的用药对于母乳喂养都是安全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建议是什么？就是我们更多的要把母乳喂养做成一个我们不是单纯产科医生的事、产科护士的事情、儿科医生的事情、儿科护士的事情，而是我们医疗机构整体的责任。那这个过程中呢，可以让我们的临床药师、产科医生、儿科医生、产科护士、儿科护士，我们一起做成一个 group， 做成一个团队。那临床药师干嘛呢？他可以从一些国内外的药典、我们的文献和一些公开的网站上去母乳喂养这方面的知识的更新，然后药物的更新之后，给提供我们的妇产科的医生、医护人员、儿科医生和医护人员更多的知识。那我们的医护人员就可以更好的去跟我们的家庭去做知情同意，让大家知道其实这些药物是大部分都是相对安全的，那就可以更好的去实施母乳喂养。所以在这个方面，我

0: 冰箱里头去，或者是说如果是有些单位比如说外出开会等等也找不到这个，也现在市面上确实也有一些个储奶的装置，那妈妈们也可以去准备一些来用来储奶，等到妈妈回到家以后就可以再增加清运的方式来实现我们叫追奶，就是把这个部分之前吸奶次数不够的问题通过追奶的方式再把它补偿回来，也是能够解决一些问题的。所以这个呢就是针对我们这些上班比较忙呀或者去出差呀等等妈妈的一些办法。
1: 嗯，真的是一些非常实用的杯奶方案的分享啊。接下来我们把目光一起转向社区与志愿服务，来看看母乳喂养最后一公里的支持。暖恋母乳喂养志愿行动自2026年5月起每个月的20号开展公益课堂、公益咨询等志愿服务，对母乳喂养的妈妈们实际的帮助有多大呢？
0: 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妈妈们在生完宝宝以后很快就要回家了，所以说我们各医疗机构呢都是可以通过都开展了这个母乳喂养咨询，包括线上咨询包括线下咨询等各种服务，来帮助妈妈解决回到家以后的面临的母乳喂养的问题。但是毕竟来说，因为妈妈们在喂奶过程中可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她也不能保证都是在白天碰到问题，也不能保证都是在周一到周五时间碰到问题。所以那么如果在社区就能提供这些服务，会让妈妈们更方便更就近的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这也是这些年来讲的哈，我们包括政府层面做的就是我们母婴友好社区建设这个方面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加强我们基层医护人员的母乳喂养支持能力的建设，来实现母乳喂养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就是让妈妈们碰到问题可以就近的更方便的解决他碰到的问题啊，这样便利更暖心的一些服务。
1: 嗯，那除了医院和社区还有哪些社会组织在提供母乳喂养的支持呢？母乳喂养指导热线、母乳喂养支持小组，这些渠道的效果怎么样？
0: 现在的我们大部分的助产机构都基本上是爱婴医院，现在也提倡叫为母婴友好医院。那么如果是母婴友好医院必须是爱婴医院，就相当于原来强调是爱婴，现在要强调爱母，叫母婴友好了。那么作为爱婴医院或者是母婴友好医院来讲的话，都必须提供母乳喂养咨询热线。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起到了我们支持妈妈们回到家以后面临的母乳喂养的一些问题的一些解释啊，一些支持的方面的一个问题，也都实现了我们更好的帮助妈妈这方面的一些个效果哈。那其实还有一些公益组织，比如说我们红十字会下面有一个爱婴医院发展基金会，其实都是做了很多这个方面的一些公益的活动，包括他去免费的公益的培训我们全国的产儿医护人员，来加强这个方面的能力建设，更好提供服务。另外一方面呢，也找了很多的我们国内的专家们录了很多的母乳喂养方面的一些技能的视频呀，还有包括一些理论的一些视频的方面免费提供给我们这些的爱妈妈们，她通过扫描就可以看到，都是一些公益的方面的一些工作，其实对我们整体的医护人员的能力的培养，包括对我们妈妈能够方便便捷的接触到这些方面的一些妈妈能力的一些建设，它的提高都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
1: 嗯，国家卫健委呢在部署2026年重点工作的时候也是提出了优化生育支持政策和激励措施，统筹推进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化发展。那母乳喂养支持和普惠托育之间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呢？为什么要把它们放在一起提呢？
0: 母乳喂养支持和这个普惠托育被放在一起提，是因为他们确实不是两个孤立的概念。因为有一个叫我们叫生命早期一千天的这个学说，就是孩子在妈妈肚子里面这十个月嘛，大概是270-280天的样子，还有生后早就是两岁以内加起来大概是1000天的这么一个样子。那么这个时候呢，孩子呢正好在孕期，还有我们的这个托育机构里面这两个过程哈，所以相对来讲的话，之所以给他搁到一起去，就源于我们生命早期的一千天的营养来说，是对于我们的人类早期的健康营养环境，是影响我们的宝宝将来成年以后的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学说啊，它也是被很多的我们的研究和被证实的。所以它的核心点在于，我们要把因为源于这个学说，所以要把托育机构也要去承担。

其实真的是全社会。这一点就大家要摒弃一些认为当众母乳喂养好像大家原来觉得不雅观啊这些个想法，那么把母乳喂养这件事情变成是女性的私事儿，变成是我们大家的公事儿，大家来支持她，给她提供更多的包容，更多的宽容，更多的帮助和更多的支持，形成这么一个很好的氛围。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的公共环境，包括我们的用人单位里面去，一定要给我们这些哺乳的妈妈提供更好的环境和一些时间上的支持，包括我们说的这个一小时的母乳喂养时间，包括我们要提供很好的一个母婴室，包括对这些哺乳的妈妈们在工作过程中的时候适当的提供一定的便利，能让他有时间回家去亲喂，或者是留出来他能够去泵奶的一个场所或者泵奶的时间，这个方面来支持他，能形成我们的更好的这个职责，确实是能够要把这个母乳喂养。

0: 带鱼的罐头呢，咱们给大家十罐，而且是150克三两一罐的。黄花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三文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一共是30罐。
1: 30罐，每一罐呢都是150克。如果您去外边买的话呢，这个罐头的价格不便宜啊，总共加起来呢也400块钱了，
0: 大罐的。
1: 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同时我们还有加赠
0: 哦，
1: 每种鱼再加2罐
0: 哦，
1: 等于
0: 那就是36罐，
1: 36罐。哎，每种鱼是12罐，加起来一共3种鱼嘛，36罐，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
0: 哎，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当
1: 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漱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吃完了以后，您要当。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文鱼，三文鱼算真正的深海的大鱼。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0: 对对，
1: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 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0: 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啊。
1: 所以说营养方面，也很丰富，
0: 是
1: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0: 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啊，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一共加起来是36罐。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要299元，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1: 8块来钱，不到9块钱，
0: 对，
1: 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0: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赵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罐头啊，现在流水线的工厂做，确实做的比以前干净，而且呢安全放心。干净在哪儿？它里边不用添加防腐剂
0: 哦，
1: 它现在全都是那种高温杀菌和这个真空的铁罐。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个罐头保质期都是24个月
0: 哦，这个很重要，
1: 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因为里边经过了高温杀菌，所以说它不用油封啊，不用油封的好处就是咱们吃这个带鱼罐头或者是黄花鱼罐头或者三文鱼罐头的时候没那么油，不用那么咸，不用放辣的，对于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对于咸味比较重视的，这些听众们、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也不用吃进肚子那么多油。
0: 对，因为原来有些罐头大家的印象是打开以后都油乎乎的、硬硬的，又有添加剂等等，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
1: 不用担心了。另外开口以前全是拿那罐头刀或者拿那改锥撬那个罐头吧，
0: 是，
1: 现在都是易拉罐的这种形式，您即便手劲稍微弱一点，也不用担心，2-3秒就能打开，
0: 对，一拉就开了。
1: 还有就是买回去以后咱们真能用得上啊，每个礼拜咱们吃1-2次，这样呢花插着吃也不用担心吃腻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拿回去以后拌个米饭拌个面条挺好，或者什么呢，给它倒出来不用加热，就是当个下酒菜去吃。
0: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鼓捣鼓捣呀，加点什么菜呀等等，往桌子上一搁，真跟大菜似的。
1: 对，就是给您省事儿，给您省钱，给您丰富多彩的鱼的品种，给您丰富平均的营养。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
0: 咱们有带鱼的罐头呢是12罐，黄花鱼的罐头12罐，三文鱼的罐头12罐，一共加起来呢是36罐，
1: 每罐150克，
0: 每罐是3两的。那么价格只要299元。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4: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5: 暑期到，乐淘淘，安全耳机别瞎聊，水边河边咱别靠，一不小心脚踩空，扑通掉坑吓一跳，过马路左右瞧，同玩手机不打闹，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

0: 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监护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紧。
1: 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2: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2: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协同。

0: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并机播出的副中心会客厅，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新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哎，张维，你肯定比较了解科技小院。
0: 对，我还去过很多我们副中心的科技小院，包括也跟很多我们农业专业院校的科技小院的带头人专家哈采访过科技小院。为什么呢？因为我身边啊还有现在想学农业的年轻朋友，这个本科生，他想研究生就报考我们专业，然后他说他的专业不想挑在院校里象牙塔里，就想挑在我们的科技小院里。就是我们现在有的研究生岗位啊，他就是写明白了，这个岗位就是在我们副中心或者在我们北京甚至京津冀某个村落里的科技小院，
1: 就是报考研究生，考上之后呢，直接就可以在边读研的时候就边实践。
0: 对，然后是写明白的，然后当时还有专门这样的考生啊咨询过我说，科技小院到底是什么？我如果在这样的研究生的专业里，我对自己未来的发展啊，比方未来自己要走考公的路线也好啊，创业的路线有什么样的好处？
1: 这是学生的角度。那对于我们村里面的科技小院来说呢，帮助我们的本地的农民去增长他们的技术，因为科技小院里是可以研究一些新品种，然后而且融合的一个实践场地，它面向所有的人，我们都可以去玩。
0: 是，所以现在我们学农的朋友啊，包括教师，有一句话叫做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这就是我们科技小院的作用了。
1: 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科技小院是怎么运作的，林下经济又如何生金。欢迎今天做客会客厅的三位嘉宾，于家务

0: 支部书记刘玉国，欢迎刘书记。
1: 主持人好。
2: 欢迎刘书记啊，刘书东楼庄村我也去过，现在很有特色哈，回头我们再跟大家好好的来介绍。第三位呢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也是青创北京2026年挑战杯的擂主傅纯玲，纯玲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纯玲就是我们今天的学生代表了，是不是？
3: 是的。
2: 纯玲现在是在读硕士几年级啊？科技小院，他是不是也是我刚才提到的？哎，一开始选择这样的研究生的专业也好，我们在特殊的科技小院里来做研究也好，会有不一样的考虑之前？
3: 是的，在科技小院相对来讲会更落地，像我们中医药专业的，
0: 希望这里有什么大家可以多多的跟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首页跟着我们的视频直播。
2: 今天一会儿呢，在节目当中我们还会连线通州区统战部的副部长林鹏，从统战部的角度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怎么样把各方的力量协调好，一起让科技小院发展得更好。也欢迎大家呢通过 FM102.5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的首播来收听听FM， 还有北京时间客户端都会全媒体直播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是在我们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上会有同步的直播。说到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姚芝，是不是聊天室里有很多朋友都在说那个最喜欢什么样的瓜果了？这好像今天是我们另一个话题是吧？
0: 对，我们也可以在聊天室里跟大家说一说什么样的瓜果您喜欢，或者是觉得很新奇的品种，也可以在直播间里聊天室给我们晒出来。
2: 好，到底什么是科技小院呢？这样吧，我们先通过姚芝的一段片花带大家了解一下科技小院到底是什么样的场景。
0: 于家坞集体林场近20000亩林地，过去林子就是林子，现在林子下面是1200多亩中草药，还有蔬菜花卉林芹。改变是从一个叫科技小院的地方至60鹿城镇东刘庄村2023年成为了科技小院，家长带着孩子来认养菜地磨面做手工，村里的林下空间成了研学基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研究生团队刚刚拿了挑战杯擂主，也把目光投向了这片林下土地，他们要在这里做一套中医药研学课程。

0: 有什么新科技，府中新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您看刚才我们呢是通过渔家务集体林场啊，我们近万两万亩的林地现在成了一个非常有生机的啊，应该说是农文旅充分融合的这么一个场景。哎，我们先来问问赵厂长，您先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渔家务集体林场的一个基本情况，比方林场有多大。您看现在刚才姚芝已经在片花当中描述了林场现在的场景啊，有林药、林花、林书，还有禽类哈、啊、林禽，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呢？厂长。
1: 主持人好，那么我就跟向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大概我们渔家务集体林场一个情况吧。我们林场呢是21年成立的，然后呢现在整体的养护林地的面积在20000余亩，那么整体的面积呢是算是比较是集中连片的。然后呢
0: 就不分散，它都在一块儿、是吧？
1: 有分散的，但是
0: 相对来说
1: 还是比较好的，大面积的林地在一起还是比较多的。那么21年呢，咱们这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然后开始发展这个林下经济，那么我们就打破了当时传统那种只有以养林护林的一个单一的管控模式，那盘活了咱们林下的空间，发展了一个立体的一个林下新业态。所以现在我们目前已经形成那种林花、林药、林草，林下科普、林下新市集等等这种多元化的一个林下经济发展一个新模式。我们主打的呢是林药产业，这林药产业我们就是依托咱们北京科学小院这个平台资源，联动咱们林业大学的专家教授，然后呢利用我们林下的这种的空间，然后适合咱们北京林下种植的一个中草药。现在目前我们主要种植的就是

0: 地下空间种植呢，第一呢咱们美化环境，第二个呢相当于也成了一个我们的一个特色产业、嗯、我们在平时的时候也卖一些鲜鲜花，这样形成了一个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一个双赢的模式。
1: 嗯
0: 啊，其次是咱们的林草，目前我们主要种植了一些丹麦草，主要是护土保伤的作用，还有一些因为我们每年也有重点任务，比如像保育小区啊、村头片林呀、啊、也会做一些草，然后种一些草去提升，所以呢也在间接方面然后降低了我们的一些采购成本。
1: 嗯，
0: 然后呢其次是这两年我们发展的林下科普，因为我们2025年的时候我们申报了这个通州区的中小学生大课堂，
1: 嗯，
0: 然后利用现在我们目前的一些林下种植的一些模式，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相对于来说比较成熟了，再加上咱们科技小院的老师的平台的支撑，还有咱们农林科学院专家的支撑，所以呢我们在这两年期间呢陆陆续续接待了个学生大概有5000余人了。那么
1: 暑期研学也不少。
0: 暑期研学也有，因为这属于小规模的嘛团队、嗯、然后个别人带过来。嗯，然后呢像刚才咱们主持人

0: 然后呢，至于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农药减量60%，也是在我们科技小学专家的共同的管物的成果下，然后呢，我们现在呢不再对林地进行大面积打药，我们在前期呢会利用杀虫灯，然后粘虫板、天敌这些物理或生物的防空技术，从源头就把咱们林子里的虫子减少了。而且那个今年吧，我们还和这个北京农林科学院合作了，然后弄了一个专属的一个天敌繁育舱。
1: 这是个什么？
0: 就是它就是相当于在我们，因为每个虫子它会有它的天敌，相当于就是它的敌人嘛，简单说它的敌人嘛。
1: 咱们就养护它的敌人。
0: 对对对，我可以把它，然后用天敌繁育舱繁育好之后，放到我们的林子里边，这样我们也可以减少成本。其次呢，我们把它也作为一个科普一个点儿，这样也可以在科普同时向社会或者向学生们来宣传一些这些东西，让他们增长一些知识。
2: 我们今天聊天时的话题啊，希望科技小院怎么玩，包括也跟大家说说希望有什么样的新奇的瓜果蔬菜啊。我发现我们很多朋友都特别对这个新奇瓜果这个话题感兴趣。您看7758也好，像阳光也好，包括我们的聊天室里很多的老朋友都是经常啊，5434等等都是经常吃新鲜的瓜果蔬菜的。有朋友就提到了说冰激凌萝卜，哎，这也是姚芝喜欢的，是不是？包括他说外皮是紫红的，肉质呢是脆甜没有辣味的，像水果可以直接生吃，还说西极的大樱桃其实我也觉得很好，皮儿薄肉脆爆汁蜜甜，糖度特别的高，一点儿也不腻啊。这7758还发了这个
3: 新奇的
2: 番茄吧，
3: 不，它有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完全不认识啊，就是这个红上面是红色的一个锥形、
2: 这是莲雾吧，这是不是莲雾？
3: 这是莲雾啊。

我河中间西边大运河是将近3公里，东边的潮白河2公里多一点。所以我们村儿现在是市级的绿色村庄，我们周围的过去我们的地

0: 布置特别好看，还有各种绣球啊。现在我们有百亿花园，也有百草书院，还有很多的宠物，像百宠乐园，这些我们和科技小院充分融合的项目打造的怎么样了？
1: 现在正在建设之中，因为这咱们通州的区位优势，也注定了我们就是不能蛮干，所以我们都是就任何的那个项目都要按照正常的手续审批。
2: 您比如说我们百姓去了，我们都能有什么项目？您给我们介绍介绍，能看到什么，玩到什么？
1: 我们玩的东西很多。现在这个今年我们也是街坊家帅挂帅的，这个来我们那个东书庄科技小院的有50到60个，就是大学来我们。来我们村给我们设计的研学，还有我们那个就是研学路线和那个研学的课程，都比较好。我们现在已经选了2家，正在那个就是划出了15亩地，市民家长那个来我们这玩。我们那个基础设施啊，我们就是营养餐，那个我们大食堂就是主打的就是吃的安全，吃的便宜。
2: 好吃吗？好吃吗？你吃了吗？
0: 没吃。这人家订餐
1: 绝对好吃，
0: 打开人家那个吃。
1: 我们那个大食堂已经上了3餐4季的节目。
0: 不过那个姚芝，咱们是可以去点菜的，因为我当时呢是采访嘛，它里面有我们打包好的给老人一份一份订餐的，但它外面我看有圆桌，就如果单点的话，在他们忙完以后，咱俩下次去的时候是可以在外边点2个菜的。
2: 好，
0: 然后他会给你单炒啊。我发现东刘庄村的我们的书记在说的时候，小付同学特别认真的在听，因为小付同学呢是在我们瑜伽物灵场那儿做相关的我们的研究和项目，应该说是非常熟悉的，也是中医药这块的特色研究。但是东刘庄村你应该也没有去过，是不是？
3: 暂时还没有去过。
0: 所以我觉得你一直认真的在听，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小付同学。首先呢，他带领团队在青创北京2026挑战杯当中斩获了擂主。小付同学，来，作为一个研医的学生，又在我们瑜伽物灵场啊，把中医药作为我们乡村融合的一个项目，科技小院的一个主攻的一个同学，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团队，你的。

0: 里的，吃在村里和我们村民打成一片。那像小付这样的是中医药大学，他就是
1: 做项目
0: 的，做项目的时候过来，所以咱们接触的还有不同的这样的大学生的团队啊，特别有意思。我们的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都在说喜欢什么样的特色瓜果蔬菜啊，我们把这些呢也带给我们今天的赵厂长还有我们的东洲村的书记啊，让大家带回去以后感受一下这些特色蔬菜能不能够在我们的科技农场里有新的亮点。我们马上进入广告了，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要带大家去走进我们北京市通州区的科技小院。到底什么是科技小院，以及科技小院到底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乡村有更好的科技赋能，同时也有新的希望。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是不是还会有连线我们的嘉宾？
1: 我们要连线统战部的副部长林鹏，其实也会告诉大家我们的科技小院，通州区科技小院的，我们主要是统战部来去主导啊，去统筹。那么下半段呢，也要给大家一一连线。
0: 包括有哪些力量加入到了我们科技小院和乡村振兴当中，不要走开，副中心会客厅马上回来。
2: 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心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最美的风景。如今千年运河的北起点通州，这个历史上盛极一时的水陆都会，持续书写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让历经沧桑的大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3: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4: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最暖的民生服务，
3: 最美的新城新景。
4: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3: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5: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6: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5: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7: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8: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7: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8: 怎么用呢？
7: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8: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6: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9: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北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近年来呢，我们不但搭建平台，与这个像中国邮政啊、中国电信、政府各部门等，积极建立联系，帮助开展销售活动，畅销畅通对接渠道等等啊，通过这些措施呢，来加强我们的这个工作的开展情况。
1: 林部长，那我印象里通州区的科技小院已经有五六年了吧？
2: 对，
1: 目前
2: 从姚志最爱吃的那个冰激凌那个萝卜开始，
1: 在永乐店镇的那个最早的时候，
2: 对对对，包括我们有特色的番茄、
1: 对对对，所以咱们通州区目前有多少家科技小院，都分布在哪里啊？
0: 我们的科技小院现在呢，是从2020年开始建设以后呢，先后经过几年的努力建设14家，重点分布在像余家坞啊、永乐店，像火仙镇等等吧，山东乡镇。另外呢，我们前期呢也做了小园的地图，有时候呢，对，可以发放到咱们这个市民手中，也是为了大家能够了解小园的建设情况。
1: 这地图在哪里能看到？
0: 图我们前期也发过一些这个新闻发布呀等媒体的刊登，大家可以在网上可以搜索这些公众信息等等吧。
2: 所以刚才我们也提到了，通州区的科技小院它其实有不同的模式，有些地方呢，它比方说作为林业学校的林业高校的我们研究生的一个基地。您看刚才余家坞宁夏产业，所以我们和中国中医药大学也有这样的合作，我们作为一个研究项目的团队。我们通州区现在在模式或者项目上，我们科技小院有什么样的创新吗？有没有一些可以量化的成果？或者现在这几年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林部长？
0: 小园的变化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那个变化。一个是建设主体呢迭代升级，科技小园最早呢就是我们农村的普通的这种小园建设主体，包括像村委会啊、合作社等等吧。经过几年的发展呢，我们逐步将小园的建设主体呢转变为像这个镇里边的联营公司、集体林场、集体农场的建设主体，
1: 就市场化运营。
0: 它建设主体提升了呢，等于它就是等是，就是它的辐射带动能力更强，这个赋能范围更广，带动力量更足，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一个小院它只能带动一个村儿，你像我们的联营公司呢，它是带动整个镇的这种农村的这种发展，
2: 对，
0: 就是加大它的辐射力度吧。
2: 联营公司也是现在在我们很多镇上有这样的尝试，就是把土地也好，我们的产业也好，做一个整合，找到大家集体发展更有利的一个力量方向啊。林部长，接下来我们通州区在各级小院的建设方面，您看今年应该是第7年我们在尝试了，有什么样的新计划？有没有一些新的科技小院您觉得挺有特色，我们正在筹备当中呢？
0: 有一些呢，现在我们这科技小院的发展方向呢，一个是就是努力打造科技小院的集群建设这块的，
2: 集群
0: 建设的，对，集群化发展，就是避免它的小院发展那个单打独斗，这种独立经营，因为它的有一些限制吧。将来我们的发展方向呢，一个是进行这小院的集群化建设，就是与这个马蹄桥科技小院集群，还有这个我们区级的农业平台叫运鹅会农这个平台吧，打造这个像围绕粮食种植啊、蔬菜生产等这个全产业链条的这种布局发展，这样呢，区级平台这种建设呢，能带动全区的这种这个农业的这个我们想的一个发展方向嘛。
2: 就以后会有一个统一的品牌，是不是？
0: 对，就是会农这个运鹅会农的这个科技园品牌。这。

0: 增长了一些这些知识嘛。
1: 因为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研学啊科普这块其实做得不错，我想傅同学他们把项目啊当时也是带到咱们这儿啊，上半段跟我们说我们

都很累了嘛，然后更多的成年人在孩子们来的时候自己也想放松一下，我们就有这个，我们团队里就有这个香修的非遗传承人，可以带着大家进行一些香修啊，然后体验线香啊，体验中医啊，制香。

0: 南瓜宴上都有特色的村宴的这个角度去打造。
1: 其实还是让老百姓能吃着，让他能体验，因为南瓜对这个糖尿病啊，对眼睛特别好，
0: 还是减肥食品。
1: 因为过去没有科技小院，咱不聊这个，现在有科技小院，跟专家就聊这些东西。
0: 嗯，
1: 就说这个南瓜有多好多好。那我们既然有这个平台，我们就应该充分的把它利用起来。
0: 嗯，因为科技小院呢，其实也是咱们的一个往外打知名度的一个金名片。有了科技小院，来了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包括企业，有一些企业也会来。就像上半段我们说，我们有一个招商中心，想问问您，咱们这个招商中心啊，因为在村里的这种招商中心，我了解到的比较少。
2: 对，
0: 嗯，这样的招商中心和科技小院之间有什么联系啊？
1: 招商中心呢，科技小院是我们的内在的东西，招商中心是我们对外的一个窗口。
0: 嗯，
1: 我们有科技小院，所以我们有底子，我们有底气才能去招商。招商您跟人说什么呀？
0: 嗯，对呀，
1: 你有什么资源呀？我们就土地，科技小院就是我们招商的资源。我们开始想的是引点税，给我们那个上点税，或者镇里边会返给我们一定的，就是住我们村的一些建设资金。
0: 嗯，
1: 现在经过这所有的房屋的资源、闲置的土地的资源都给它统筹起来，还有我们这个西边心理公园的这些资源，我们都要给它统筹。什么研学呀、这个婚庆啊，我们想不是我们贪大，我们只是想，因为我们村这个资源不多，所以我们就想把我们这些资源都串起来，招这个商来，我们共同合作，成立一个公司。
0: 哎，我多问一句，因为鹿城镇我知道有那个甜蜜蜜市集嘛，然后很快也要8月份了，是不是今年也跟咱们这边有什么互动啊？有什么活动呢？
1: 那肯定得有，
0: 是吧？
2: 心理公园，
0: 因为提前没沟通这个问题，我害怕，是吧？
1: 有可能会挪到心理公园，
2: 所以还在这个沟通当中啊。因为其实刚才那个，我觉得刘书记说到的很多，我们东刘庄村的很多的产业也好，发展方向都是跟鹿城镇一样，鹿城镇是一样的。比方说您说的甜蜜经济，对吧？也是我们鹿城镇在重点打造的。比方说您说的南瓜，那鹿城镇现在正在打造一个南瓜大产业，您刚有这个巨无霸的南瓜。有观赏性的南瓜，后续还有各种食用型的南瓜，也有专门的我们的公司在研究各种南瓜，有这种农业博士、种子博士在研究专门的南瓜哈。我还见过这种巨无霸的南瓜，就是去打擂台的，
0: 哦，
2: 就特别大个，
0: 好几米长。
2: 它就是有几个方向嘛，一个就是能够长得特别的有意思
0: 啊，
2: 造型，还有就能长得

0: 是吧、
1: 嗯？
0: 然后黄莺也可以煮茶嘛，也可以鲜食嘛。
1: 嗯、对
0: 啊，比如像
1: 围炉，
0: 对，比如像今年秋天、春天的时候，刚发芽的时候，我们把黄莺的嫩芽、苍竹的嫩芽都采摘下来了，我们可以做馅儿。
2: 嗯
0: 啊，是
2: 饺
0: 子，饺
2: 子
0: 对，可以焯完之后当菜吃，
1: 嗯，
0: 都是味道很不错的。这也是我们今年刚发现的一个。
1: 嗯，现在我看我们好多那个年轻的朋友拿那个黄金，就跟就是我们老看那个韩国影。

0: 也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药材，很有意思啊。所以后续还是可以发展很多的产业的。咱们两个村两林场和我们村庄它也可以融合一下，您那儿有好多村落。我们最后再来问问小福同学吧，在今年暑假的时候其实也去了余家坞的林场开展调研，接下来有什么样具体的落地计划吗？
1: 是有的。我们7月份又再去了一趟，然后跟赵厂长一起，首先我们就是比之前，因为之前我们也去过，比之前更

0: 胶囊之类的，然后可能对于林场的本来现有的一个种类有一个就是我们讨论一下，就是可以种更多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药材，然后以后就更好。然后这是规划方面的，还有就是之后像是课程设计方面，往哪方面设计，然后以及八大节气怎么去落地这些问题，我们都开展了专项的一个座谈。然后之后可能就这些，比如说还有文创 IP 啊、衍生品啊这些，我们都在进一步落地之中。
1: 小傅就属于又有大赛的经验，现在又有我们年轻人的干劲，同时呢有专业知识，包括是不是也会跟学林业的同学，我们也在我们的科技小院里有更多的沟通。
0: 是的，咱们其实关于中医药的种植跟这个林业的种植其实不一样的，咱们会有碰撞和交流，我们就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因为林业可能关注这个东西它长得好不好，我们可能关注这个东西药效好不好，成分怎么样，
1: 所以你说要把它挖回去，我们要做一些成分的分析哈。
0: 是的，
1: 也希望我们年轻人在我们的科技小院里有更多的施展我们自己才华的空间，也希望我们的林场我们的村庄越来越红火。感谢三位，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感谢我们通州区统战部在线上的支持。今天的副中心会客厅就是这些，一会儿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

0: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2: 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运河的游船，花开流淌千年的粼粼波光，胡同深处棋盘敲响，金韵悠长，这就是北京，
3: 是北京。
4: 北京时间12点整，
5: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5: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5: 携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6: 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承德广播电视台旅游生活广播的主持人子琪，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承德旅游生活广播等京津冀3D 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现在啊，正值8月初，也是一年当中啊全国气温最高、酷暑最为集中的时段，像北京啊还有天津以及河北各地持续高温闷热，那很多家长朋友啊，很多家庭都在发愁，这个暑假带着孩子在家呀是无处可去，那出门游玩呢又怕暴晒，又怕闷热，又怕拥挤。但是啊，在我们京津冀全域之内就藏着这一

0: 深耕咱们承德文旅一线多年了，那熟悉所有的夏季的清凉路线啊，亲子的玩法呀，你像这个吃住的避坑啊，研学的知识点呢，咱们周老师都再熟悉不过了啊。那在此欢迎周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周老师。
1: 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非常高兴做客玩转京津冀。今天呢，用整整一期节目的时间，免费给大家梳理一下八月来承德必玩避坑最适合家庭和孩子的全套游玩方案，希望呢所有的内容都是一线的实操经验，大家听完都可以直接用。
0: 那也就是各种的干货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准备好了，是不是周老师？
1: 对，没错。
0: 好的，再次欢迎周老师做客我们100.6直播间啊。那很多听众啊都是在北京、天津、唐山、张家口，那周末啊想带孩子来这么一场短途的这种出游啊。那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刚刚也说到了，周老师给大家准备的就是干货满满的一期，那大家啊可以认真收听，甚至可以拿出小本本小笔笔，是吧？你想记呢，你特别是你的一个旅游目的地正好说到你这儿了，是吧？大家可以做好笔记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正式进入到今天的这个暑期特别访谈内容啊。那现在啊，八月全国这个温度还是比较高的，那很多城市白天啊这个温度都突破了，你像是吧，周老师你经常在外，35-38很正常吧？
1: 对对对，
0: 酷暑是吧？
1: 对，
0: 闷热难耐。但是啊，大家都说夏天避暑呢首选不就是咱们承德吗？因为有咱们的承德避暑山庄啊。那从周老师您一线文旅从业者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咱们就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八月的承德到底好在哪里，为什么特别适合京津冀家庭亲子出游呢？
1: 好的，子琪老师，我给大家用最通俗易懂最直观的方式呢先讲一下为什么让大家在八月份的时候呢选择来我们的承德。首先呢，第一呢就是气候优势呢，我们的承德是独一无二的哈。八月上旬的时候呢，京津冀平原城市是高温加高湿的闷热桑拿天，体感的这个感觉呢是非常差的，老人和孩子呢也极易中暑烦躁。但是呢，承德它地处燕山腹地，森林覆盖率呢又非常的高，全域天气这个属于天然的大空调，地恒温呢基本上在平均22度左右，气候呢又非常的干爽，不闷不潮，是整个京津冀范围内少有的全域天然避暑生活区。
0: 没错啊，你看说到这儿，和大家也是咱们简单说一下啊，其实咱们承德中午呢也不是特别推荐大家在景点游玩，就正中午的时候，咱们实话实说哪儿都热。
1: 对，没错，
0: 对不对？但是承德凉在哪儿呢？凉在一早一晚。
1: 对，是的，而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随着这个全球天气的变暖，承德中午的温度相对来说呢也是比较高的。
0: 对，
1: 为什么推荐我们大家来到我们避暑山庄来避暑呢？第一是早晚温差它比较大，是比较舒服的。其次呢，其实在我们山庄里边的愿景区呢有我们的湖区，我们的山区相对来说呢它是比北京啊天津很多地方它是相比较之下更为凉爽的。
0: 没错没错啊，所以说大家来到承德相对来说还是避暑的。如果大家真的特别想体验凉快的话，推荐大家可以去坝上，
1: 对
0: 吧？
1: 对，没错。你比如说像我们的围场坝上，我们的丰宁坝上，
0: 木兰围场，
1: 都是对，都是大家不错的选择哈。那说我作为承德，作为我的第二故乡，我作为这个旅游的从业者来说，我都非常的喜欢那个地方的温度哈。
0: 没错啊，是非常的
1: 中段的一个旅游哈。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很多的这个避暑，要么只能玩水，要么只能爬山哈，不太适合咱们的老小同行，但承德呢是皇家人文加上自然清凉的一个双向结合，既有咱们避暑山庄的这种皇家园林临水临阴，又有呢城市的慢生活，清凉山水风光，可休闲可散步可拍照还可研学哈，增加咱们孩子的这种见识和阅历，节奏呢也可以说是可快可慢，非常适合咱们的这个暑假家庭慢度假哈。
0: 就是说这个旅游咱不着急是吧？舒服是最重要的，对吧？
1: 对对对，没错。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咱们承德距离咱们的这个北京也好，天津也好，包括说我们整个京津冀地区来说呢，短途出行它的这个都是交通上都是非常方便的哈。
0: 没错，
1: 咱们北京、天津、唐山、张家口基本上呢都在1.5小时到2.5小时的一个自驾这个圈内哈，完全可以实现。

0: 现周末说走就走哈，两日轻松度假，不用长途奔波，同时呢也不用赶路劳累，特别适合上班族带孩子暑期放松。
1: 没错，你像这个高速自驾嘛，暑期比较多，你像河北省内的一般都会自驾，那就基本上就是

0: 机现在咱们机场然后高方便，反正您各种选择吧哈。
1: 对、没错，
0: 确实是这样啊。那很多听众啊困惑一个问题，同样呢是河北的避暑城市啊，为什么咱们八月啊带孩子就首选承德呢，是吧，而不是其他的比如说一些山区啊水域的景区，那它和其他地区啊相比，这个差异化这个优势到底在哪里啊。那接下来时间呢还是让咱们的周老师给大家来总结一下哈。
1: 从我的角度来说呢，简单的核心区别一共是有两点。第一点呢，承德主打一个是阴凉避暑，不靠暴晒玩水降温。很多夏季景区呢主打水上项目，虽然凉快，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它暴晒极强，孩子玩一天之后呢它是极易晒伤的，中暑，而且非常的疲劳。而承德呢它不光是避暑山庄啊，以咱们避暑山庄为例，它的这个水系湖区林荫园林为主，全程呢都有什么呀，咱们的这个树荫覆盖，
0: 对，
1: 同时呢在咱们的湖区呢又有风，是真正的避暑纳凉静养休闲的一个圣地哈。
0: 没错。
1: 第二点呢就是呢我们这里呢有独特的皇家研学文化，可以说呢对于咱们的孩子来说呢暑假的性价比可以说是超高哈。孩子暑假出游呢家长都希望玩有所学，避暑山庄呢是咱们世界这个文化遗产，清代皇家夏宫，一园藏半部青史，一部一典故，一景一知识，孩子游玩的同时呢可以轻松地学习古建知识、园林文化、清代历史，既是度假又是研学，非常契合暑期教育的需求哈。
0: 没错啊，刚刚周老师和大家分享的这两点啊真的是特别实用，一下就知道哦，那么天避暑山庄它呀基本上咱们沿着湖边又有树荫，它就不会太热，对不对？
1: 对，没错、
0: 还是非常实用的。很多游客呢第一次来承德啊，可能不太清楚夏季游玩的一些路线啊还有逻辑。那您啊接下来时间啊周老师能不能给咱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总结一句八月来承德的核心的一些原则，让大家多避坑少走弯路吧，好吧。
1: 我想了想哈，总结了16个字，就是少爬高山，多走呢咱们的这个湖区，主打林荫，漫游细品。只要呢按照这个原则安排行程呢，八月份的时候呢来承德啊绝对可以说是清凉舒服不累，并且呢不虚此行。
0: 哎，非常受用了啊，这也是很多啊外地攻略不会告诉大家的本地的核心的一些经验啊，只是告诉大家去哪玩，是不是啊，只是给大家做一个总结。那接下来啊我们就进入今天啊最为核心大家最期待的板块啊，就是咱们避暑山庄八月专属的一个清凉路线啊。那周老师啊你看、所有来承德的游客啊首选的目的地呢，你当然肯定是啊来承德，比如说周边都玩了，不来避暑山庄有点白来了，是吧？
1: 是，没错。
0: 哎，所以说呢避一些网红路线呀，是吧？它是越其实是感觉越走越热越走越累的啊，而且全程挺暴晒的，体验感还是不太好。那所以说首先想问您，你看啊咱们八月盛夏逛避暑山庄最不推荐最容踩坑的路线是什么，给大家先说一说好不好。
1: 我个人建议呢就是咱们如果在八月选择您和您的家人来到我们的承德，包括说避暑山庄呢，首先呢不建议我们大家优先选择的就是走这种山区的路线哈，不建议这种高强度的登山。很多这个可能旅游攻略呀包括说咱们的一些网站上面

0: 之后呢，不仅没有起到很好的这种凉爽的作用，反而呢可能会出现闷热，完全违背避暑的初衷啊。所以呢，这个呢是什么呀？咱们每年暑期游客，我感觉最大的一个误区。
1: 对，还是跟着刚刚啊周老师给大家总结的，多在这个湖区周边是吧？去，你像很多喜欢长江短炮、喜欢摄影的朋友，那。走到山区是吧，咱也不拦着您，您肯定要出片是吧，
0: 对，
1: 高处给咱们山庄来一个
0: 视觉更好，
1: 哎，视觉当然是更好了是吧，
0: 对，
1: 所以说呢刚刚咱们周老师也是给大家出了一个资深导游，对咱们山庄是铁周老师都能给你定制出最适合每个季节的独特线路哈、
0: 嗯、
1: 但是今天呢这不夏天吗周老师、
0: 嗯、
1: 是吧，专门的适配夏季的，适配咱们一家老小有亲子的是吧、
0: 嗯嗯

0: 在这个过程当中，首先呢，第一点原因呢，确实是因为全球气候变，相对来说，其他地方啊，在早晚更加的凉爽一些哈，您的体感更舒服一些哈，这个我得替我们承德发发声哈。然后呢，这个就是什么，我们的供电区在啊，所以说您的内心不燥，自然而然的您的整个身体的这个温度就会降下来，是吧？您的心静了，一切呢外在因素都是次要的， 对吧？这是第一点。对，调整一下自己，本身就是在门口就很热很燥排队嘛，难免的哈。所以呢，首先做到什么，我们心静自然凉，对吧？其次呢，在我们的这个供电区呢，也有很多的连廊，包括说有一些树荫之类的建议呢，我们在游览的过程当中呢哈，可以相对来说呢，更多的走一些连廊，或者是相对来说呢一些比较凉爽的地方哈，这个是我们的供电区。等出了我们的供电区呢，就建议呢我们大家呢走什么呀，我们的这个湖区的主干道，不管您走东线西线或者是中线哈都可以。比如说什么，这个我们的这个水心泻、如意洲、烟雨楼、月色江声等等吧哈，整个呢都是什么，围绕我们的湖区来转的。相对来说呢，这个地方它有湖的地方有水就会更加的凉爽哈。
1: 对，而且这个亭子多是吧，
0: 很好的起到这个避暑的作用。
1: 对，
0: 对，
1: 对，可以起到这个不让太阳直射你嘛，然后一直还在湖边，然后吹着这个湖区的这个小风。
0: 对，
1: 特别是在早晨和下午的时候，那相对来说它是绝对凉快的哈。
0: 对，没错没错。其次呢，我们湖区转完之后呢，就可以什么来到我们的平原区啊，包括说什么呀，我们的这种外树园啊，它这个地方有很多的。

0: 好的纳凉避暑的一个效果的一些地方。
1: 宽城了，再吃点这个水库鱼是不能少的。
0: 对，没错。
1: 然后你特别是刚刚提到上巴上的话，这个来一只烤全羊也是不能少的。
0: 对，
1: 放心，不用非得烤一只。你比如说，一家老小去没多少人的话，可以烤半只，对吧？
0: 对，我们还可以烤羊腿、烤羊排，
1: 都可以
0: 啊，都可以的。
1: 刚刚啊，那个周老师给大家总结的也是非常全面啊。其实，我在此也想推荐大家啊，你看来承德呢。甚至可以先到咱们的承德博物馆，
0: 对，没错，
1: 先了解一下咱们这
0: 承德的发展历史，
1: 承德的发展历史，哪怕说清代历史文化也好，先了解完之后呢，再到咱们避暑山庄或者是坝上啊，看看皇帝曾经打猎的地方，
0: 对，
1: 我觉得大家在游玩的这种代入感来说的话啊，会更强。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啊，特别会玩，
0: 对，
1: 他们在山庄里那个代入感是非常强。你看现在大家都知道那个 cosplay。cos 一个角色，你看
0: 是
1: 他们一到，一个不，其实不仅仅咱们承德避暑山庄啊，你看他们一到，比如说承德呢，他们就会买一些这个满族风情的这种服装，或者是那种清朝的那会儿的这种服装啊，进去穿着个格格呀、旅拍呀，
0: 对，
1: 然后弄个几个摄影师啊，在那里，其实啊，大家除了看景色之外，我觉得这个服装。搭配上来说，如果您更贴近这个景点的文化的话呢，我觉得你玩的会更有代入感嘛，是吧？
0: 对，没错。而且服装最后您拍下来的照片，可能三年五年之后，您对这个城市有所淡忘的时候，一打开手机或者打开相册的时候，
1: 对，
0: 我想这些照片才是那份最美好的回忆。
1: 没错啊，你看，特别出片还有一个，刚刚和大家说的是山庄里面肯定是出片嘛，还有一个咱们承德大红台，
0: 对，小布达拉宫、
1: 小布
0: 陀宗城之庙、是吧？
1: 对对对，在那里大家穿这个少数民族的服装，在大红台底下啊，一拍照，那确实是特别的美哈。
0: 对，是的，
1: 特别的美啊。那刚刚呢，咱们周老师啊，也是给大家梳理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清晰的线路了。那很多啊，家长带着孩子最希望呢，就是边玩边学嘛。所以说，刚刚我和周老师也推荐大家啊，可以先带着家人啊，先到这个承德博物馆去系统的了解一下承德历史啊，然后之后再到景区，您会玩的更加的通畅。所以说，接下来时间呢，
0: 先跟我们大家来说说我们的承德博物馆吧哈。因为呢，我们承德可以说呢，它的历史非常的悠久哈，这里有5000年的红山文化、3000年的山戎文化、1000年的辽金文化和这个300多年的这个清山庄文化哈。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在整个承德博物馆里边呢，又分为几个大的展厅啊。首先呢啊，建议我们大家从我们的通史厅去了解，为什么呢？因为呢，它是整个从史前开始一直贯穿着承德的整个发展的一个历史，所以呢，哈，也方便哈，所以呢，这个是什么？是一个铺垫啊。其次来说呢，就是什么呀？我们的这个山庄啊，山庄呢，我总。

那孩子呀，在观察临水建筑为什么有很多的这种开窗呀，多走廊呀，多这种通风的设计啊，是吧？理解什么呀？咱们的江南园林与北方园林的融合之美，提升呢咱们的审美与文史的一个积累哈。第三个呢哈，就是山河格局通史研学，就是呢咱们的这种避暑山庄，一园统山水，湖区仿江南，平原似塞北。山林呀、啊，你燕山哈，孩子不用远行就能一眼看懂中国的南北地貌的一个缩影，非常适合暑期人文通史的一个教育。我们通过山庄的版图呢，都可以看出我们整个避暑山庄的版图，它就有如什么呀？我们中华版图的一个缩影哈。我们的这个山区呢，可以说相当于我们的西北高原，对吧？然后呢，我们。

0: 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老板，今儿上班路上我看了我一眼，
4: 然后呢？
3: 不行啊，我也看他一眼，结果他还看我，我就一直盯着他，他居然也一直盯着。
4: 这就是你上班迟到的原因吗？
5: 计较太多，受伤的总是自己。不计较，懂退让，关注眼前得失，可能会失去更多。停止精神内耗，横扫计较，做回自己。
3: 你看看你们班那小谁啊，人家回回都考第一，我真是羡慕啊。
6: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3: 那是孩儿他妈呀，您咱们晚上吃点什么？

0: 人潮，这也是一个很多朋友啊想研究明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嗯，
1: 好，我简单以我们山庄为例哈，跟我们大家说一下哈。首先呢，我建议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早一点入园，建议呢我们大家呢就是避开这个入园的这个时间，错开这个高峰哈。建议呢大家在7:30到8:00这样的哈入园。如果说小朋友起得比较早，我们可以再提前一点哈，或者是下午的4:00以后入园。相对来说呢，上午的这个气温呢比较舒适，同时呢人流呢也比较少。其次呢哈，避开什么呀，我们正午的这种11:00到下午3:00哈这种

0: 周日回家休息了，那不更好？
1: 对，没错，没错，非常好的意见，
0: 是吧？
1: 是
0: 啊，其实啊，还有很多的，刚刚和大家提到这个亲子家庭啊，喜欢这种比较沉浸式的体验。你看夏季山庄，周老师有哪些适合孩子啊，或者老人这种老少皆宜的这种趣味的体验项目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哈。
1: 您比如说哈，我们夏季呢哈，在这个山庄过程当中的哈，我们适合老人、适合孩子的首选就是什么？我们湖区的游船。
0: 哎，
1: 为什么呀？因为我们这个湖面上的清风徐徐哈，同时呢也视野非常的开阔，孩子呢他非常的喜欢，并且呢全程都可以说是清凉舒适，也避开了什么？我们地面的这种高温，是我们夏季山庄的一个王牌体验哈。其次呢就是什么，沿我们的这个湖区呢哈，什么呀，我们的漫步散步进行什么园林的打卡拍照哈，节奏也可以说是非常的舒缓，氛围感强，全家都可以参与哈，可以说是老少皆宜。
0: 就说这个游湖船啊，我跟大家说啊，其实

0: 缓解疲劳的一个作用。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哈，我们很多人在研究这个杏仁的美食，最早期的我们的杏仁茶，
2: 对，
0: 然后呢，对，到现在什么，我们的杏仁冰糕，
2: 对，
0: 是吧？啊，我们的这种杏仁的一些甜点，
2: 杏仁酥，
0: 对，
2: 咱们这个甜点啊，
0: 对对对，
2: 饮料，
0: 对，杏仁的一些相关的制品哈，陆续的，包括说我们承德非常有名的这个杏仁露，
2: 对。

0: 这个驴打滚，那为什么它叫驴打滚？您知道吧？
1: 哎呦，这个确实给我考住，我还真没研究过它这个历史啊！啊，您说说说。
0: 有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哈，在这儿呢，我也分享给我们大家哈。其实呢，最早呢，据相传呢，是谁呀？慈禧是非常喜欢吃什么？慈禧太后啊，对这个驴打滚呢是极为钟爱的哈。那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相传是什么？咱们当值的小太监呀，小驴子把做好的这个点心掉到了什么呀？这个黄豆面盆里被御厨啊打得满地

0: 享咱们承德的一些美食，还有一些小历史吧，小历史、小典故，也不一定是真的，是也很多是民间传说。
1: 对对对，
0: 大家听个乐呵就完了，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啊。那接下来时间啊，咱们和大家刚刚呢是聊完了吃哈，接下来时间就给大家聊聊这个住宿，是吧？住宿呢也是暑期游客的一大难题吧，因为大家现在啊。对于住宿还是比较讲究的，是不是？
1: 对，
0: 你看，特别是旺季啊，房源紧张，哎，价格还有一些浮动啊，所以说，您给咱们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你看八月份来咱们承德住宿这一块的一个选地儿的这样的一个技巧吧。
1: 首先呢，就是比如说亲子的这种家庭的游客哈，我建议呢，咱们优选市区的这种核心片区，包括说安静点的区域哈，距离呢咱们的这个景区的这个距离远近也非常的适中哈，配套相对来说呢非常的完善，出行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便利哈。晚上呢可以说是安静宜居，适合孩子的休息，比如说呢除了我们市区之外，包括说我们的大学城左近是吧，我们的双峦这边呢相对来说呢有很多也这个很安静的一个地方哈。自驾的游客呢，我建议呢大家优选的要是什么呀，我们停车方便，对吧？
0: 对，大家在这个网络上选择这个宾馆的时候一定要看看它有没有停车场。
1: 对，
0: 对，
1: 包括说它不光要看有没有停车场，你得看这个宾馆的停车位有多少，
0: 有多少，
1: 对吧？
0: 对对对，
1: 你这个可能有一些市区的宾馆它的停车位有限哈，所以呢就不太方便您的这个停车哈。
0: 没错，
1: 同时呢也避免什么呀，咱们这个中心城区呢早晚的这种堵车的情况哈。
0: 对，
1: 核心的原则呢就是不盲目的什么呀贴近咱们的景区其次呢不盲目的选择什么低价的这种民宿，优先的正规的什么选择正规渠道正规品质的这种住宿哈。
0: 对，
1: 暑期出行呢咱们这个不光要吃好玩好休息好，也是什么非常重要的一点。
0: 对，所以说我觉得啊，大家现在出游呢一定不要图便宜，是不是？然后我觉得这个住宿上这块，因为啊大家在白天旅游已经累了一天了，你这个在这个住宿这个品质上，我觉得大家一定要不要心疼。
1: 对，
0: 你得休息好，你第二天呀才能玩好，要么你说白了你睡都没睡好，你第二天是不是就没有体力了？
1: 对，但是呢子秋老师我也要补充一点哈，就是所有来自京津冀乃至于来自全国的朋友哈，在这里也要跟我们大家说一点，就是毕竟我们承德相对来说呢是旅游城市，
0: 对，
1: 对吧，它的淡旺季相对来说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呢在旅游旺季，就尤其是七八月份您来到承德选择这个住宿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人吐槽说价格相对来说比较高，这个呢实属什么呀正常现象，因为它是旅游城市，受旅游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一点呢跟我们大家

0: 安慰场，你要想想玩明白了，一星期能玩全吗？不一定。
1: 对，没错，没错。
0: 那里大了，地儿大了，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啊，刚刚啊，和大家也是分享了这样的一个，咱们的出行的线路方面的一个小攻略吧。你看啊，周老师，那很多朋友也问啊，你看夏天来承德需要带怎样的衣物用品，有哪些容易忽略的细节，你再给大家补充补充好吧。
1: 好、因为我们承德啊、不光是市区，包括说我们的坝上地区哈、早晚温差可能来说呢是比较大的哈、所以说呢白天呢是清凉舒适的，但是呢晚间的温度偏低、尤其如果碰到下雨天的话哈，就更明显了哈。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夏季来承德必带薄外套，薄的这种外套哈、
0: 没错，
1: 同时呢有这个需要您需要带上什么我们的这种防晒的用品。

0: 对，相对来说呢，做好什么咱们一定的保暖的一个工作哈。同时呢，因为我们林子比较多，我们有草的地方啊，就会有很多的蚊虫，所以呢，也要做好林草间的一个防蚊工作哈。这三样准备好的话呢，基本上整个旅途是非常舒适的了。
1: 没错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和周老师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啊，也再次感谢周老师的精彩分享。本期玩转青青记八月暑期的特别攻略啊，为大家就完整的解锁了咱们承德八月避暑、亲子研学、吃住游玩、自驾出行的这样的一个全套的落地的攻略了。也希望今天的内容啊，能够帮助到咱们青青记更多的家庭避开酷暑，轻松出游，玩转最美皇家避暑胜夏。那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也感谢周老师的做客啊。那我们下期玩转京津冀再见。
0: 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3: 静以修身，俭以养德，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

0: 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4: 别慌，有办法。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4: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1: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6: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

0: 1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我是主持人小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随着我们社会的发展，还有物流行业的进步哈，大家买东西的渠道是越来越多了，生活越来越好，每天呀，大家是换着花样的吃。所以呢，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吃点健康的油尤其重要，尤其是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健康油脂的摄入不光关系着体重，而且还关系着我们营养的摄取，
1: 同时油也能给我们的身体带来非常必须的营养。
0: 对，
1: 那么今天呢，我和小麦在北广生活时间就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们在市面上寻找的非常非常健康的油脂。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好油不贵还健康，它的名字叫做卡尼维纳斯纯进口的亚麻籽油。那么说到这个亚麻籽油啊，确实是市面

0: 别特别的丰富，因为里边含有十几种的氨基酸，还有大量的多糖，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 和丰富的矿物质元素。但是非常重要的是，它饱含着亚麻酸，这个亚麻酸对于我们今天这款油，对于我们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
1: 是，这个亚麻酸呢，又称欧米伽三脂肪酸，是咱们人体内不能自己合成的，必须要通过食物加以补充的不饱和脂肪酸。
0: 对，
1: 健康人群呢，每天亚麻油和亚麻酸的摄入比应该是4:1，也就是亚麻油是4，亚麻酸是1，这样的4:1哈。那么中国人群呢，平均每天亚麻油和亚麻酸的摄入比大约是10:1，这样呢就处于一个严重失调的状态，所以也是急需要补充这个亚麻酸。而亚麻酸含量比较高的就是亚麻籽油。
0: 对，我们刚才说了啊，就是亚麻酸是什么样的东西，它其实就是被称为 Omega 3的脂肪酸。
1: 对，
0: 那么 Omega 3对于我们的比如说身体都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今天我和小麦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这款卡尼维纳斯的这个品牌的亚麻酸，我跟大家说说它有多优秀啊。它富含丰富的 Omega 3，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亚麻酸。亚麻籽油产品的有一个执行标准是 GBT8235-2019，
1: 对，
0: 也就是2019年制定的，
1: 是
0: 规定阿尔法亚麻酸含量的高于45，就可以说它是合格的亚麻籽油了。那么今天这款卡尼维纳斯的这个品牌，因为它是纯进口的原料，它是真正的纯亚麻籽油，所以

0: 用的一款健康油脂。
1: 对，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卡尼维纳斯这款健康油脂。来，小麦给我们介绍一下它的性价比吧。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呢，总共主品加赠品，今天带给您的是总共10瓶，买5瓶送您5瓶，每瓶呢是400毫升。
0: 对，而且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所有的每瓶的400毫升，它的原料都是来自于进口的，全都是纯的亚麻籽油，而且全都是物理压榨的。
1: 那么而且呢，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啊，如果您拨打电话，不管您有没有接通，有人说可能占线，没关系，只要您拨了，不管有没有拨通，再加送您一瓶，也就是说总共给您拿到。

0: 籽油可以作为炒菜用油。什么意思？整个的炒菜过程当中，您在使用的感觉上和咱们的花生油和咱们的调和油差不太多，整个油体是金黄色的，不苦不涩，没有腥味，口感又丰富，而且含有淡淡的新鲜的亚麻籽的坚果香味，这一点特别特别重要。因为什么呢？咱们可能用这个花生油啊，用调和油用的比较多了，用菜籽油用的比较少，特别这个注意的就是这个油品的味道。那么今天这款亚麻籽油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清淡的，
1: 是
0: 而且整个的油的颜色也跟咱们平常用的花生油差不太多。

0: 进口的纯的亚麻籽油，整个的组合一共是十瓶加赠一瓶，199块钱，和每瓶的这个油啊还不到20块钱，真的是非常超值啊！今天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收听时间。北广收听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
0: 今儿我和晨曦啊跟大家聊了什么呢？生活当中非常非常常见的枣。
1: 哎，这太常见了，经常吃。
0: 从古至今啊，枣都是咱们中国人特别喜欢吃的，而且就是它的历史特别特别悠久。您看，《诗经》里边

0: 怪味色味，
1: 哎，您只能吃到枣香，而且您拿到手以后，哎，第一时间翻看它这袋儿底下有配料表，
0: 对，
1: 这里个黄芪蒸枣呢只有两个配料，97%的红枣，3%的黄芪，
0: 太棒了，
1: 哎，就没有了，里边是零添加糖，零添加防腐剂，零硫熏，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没有增稠剂的，
0: 嗯，
1: 所以说您可以放心吃。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有竞争力的，有性价比的。
0: 是的，主品给到您的是十大袋啊，每袋里面是100克的量，
1: 嗯，
0: 这个去核去皮的黄芪蒸枣，
1: 嗯，
0: 因为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
1: 哎，
0: 所以直播期间您打进订购热线的话，我们加赠您一袋，您到手一共是11袋的枣。
1: 哎，市场价是29块钱一大袋啊，我们北广的售价等于说打了一个6折还要低的价格，我们今天北广售价是199，哎，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0: 嗯，那抓紧时间啊，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您订购完成以后呢，是京东小哥给您全程免费的送到家，而且支持货到付款，您验完货之后再付款。同时再跟大家说一句啊，今天我们给大家。

0: 品呢，给您加赠一袋，您到手一共是11袋，这个市场售价一袋就要29块钱了。那今天北广售价11袋，一共是199块钱。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喜欢吃的枣，但是这个枣有一点不一样。
0: 哎，
1: 比如说咱们平常吃枣的时候，担心什么？担心枣皮儿。哎，另外呢，嚼碎了这个皮儿以后，再粘在上牙膛上，粘在牙上不美观也不舒服。没问题，咱们今天这个黄芥蒸枣把皮儿给大家去了。哎，咱们担心什么？担心这个枣里边有核，硌着自己的老尖儿，硌着自己的孩子，硌着自己的牙，没关系，不用担心。今天我们这黄芥蒸枣是把核也给大家去掉了。然后呢，很多人担心，哟，我在外边买的枣类的小零食也好啊，或者说果脯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枣类制品也好，太甜了，里边有过多的添加。不用担心，咱们今天的这个配料表非常非常干净，97%的来自于新疆的小红枣，再加上3%的黄芪粉，没有糖的添加，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没有各种各样的香辛料的添加，没有增稠剂的添加，等等等等，这些化学的添加您不认识的都没有，所以可以放心吃。另外，经过了九蒸九制之后呢，它做熟了也不用担心它含量的问题了，做熟了以后它的味道更加的清甜，而且口感更加的软糯，更加适合大家去进行消化，营养好吃同时不含量的红枣，今天带给大家就是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的组合还是

0: 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1: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2: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1: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3: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4: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3: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4: 怎么用呢？
3: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4: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2: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5: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7: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7: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不满13岁的小邹荣被逼着去应童子试，考卷发下来了，小邹荣豁地站起来就说：请问这四不像的怪题到底说的是什么呀？监考官板着脸：此题出自圣人经典，诸夫子已有注释，何问之有啊？小邹荣大声说道：我可不愿意当诸夫子狗夫子的奴婢。然后一甩手竟然冲出了考场，不考了。就这样，邹荣的思想和行为举止完全不符合父母师尊的要求，新旧的冲突终于在父子间爆发了。一回到家呀，父亲对他是又打又骂。邹荣回答的倒是干脆：臭八股不想学，在这种世道

封建儒学。这位院长啊，早就听说邹荣是个不好惹的新派青年，索性找了个理由，直接把邹荣就开除了。这一连串的打击，让年轻的邹荣看明白了，国内迂腐的环境已经容不下自己了。要想学习新文化，那是要走出去的，通过官府考试出不去，那就自己想办法，自费到日本留学。这个想法他刚跟家人一说呀，首先邹荣的舅舅就没同意，他说你整天想着维新维新，没看见谭嗣同是怎么被砍头的呀？日本啊，那就是那乱党的大本营，你要是和那帮人混在一起，早晚要出事。你要听舅舅的，就在国内啊，把英语学好。哎，现在啊，国内外啊，通商日盛，将来当一个买办，保准享受一辈子。按说这舅舅啊，单纯从发财的角度来考虑呢，眼光倒也不差。可是邹荣一听，当时就翻脸了，拿起菜刀同舅舅就拼命。他大声地说，我留学是为了国家，

会馆举行团拜，还特意邀请了驻日公使蔡军参加。本来这应该是一个一团和气的新春团拜大会嘛，可开着开着，气氛就逐渐升温，变成了宣传革命、斥责清政府专制卖国的声讨大会了。第一个开炮的是后来当过广西大学校长的马俊武，后面的学生发言一个比一个激烈啊。当邹容登台的时候，更是把高潮推到了顶点，他悲愤地隶属清政府的累累罪行，措辞尖锐，有理有据，赢得口号如潮，掌声四起。而蔡军如坐针毡，有个名叫常福的亲贵子弟跳出来唱反调，刚一开口就被轰下了台。这一天以邹容为代表的维新派留学生是风头出尽了。而过了不久呢，邹容又导演了一出狠斗学监老爷的喜剧，再一次让他在留学生界名声大噪啊。学监老爷，这学监是干嘛的呢？学监啊，就是清朝廷派往日本监视留学生的官员，说白了就是给朝廷主子打报告的走狗。其中有一个学监叫姚文甫，大家最有公愤，早就看他不顺眼了。恰好这个时候呢，传来了他和另外一个学监的小老婆私通的丑闻，于是大家就决定开会声讨他。这个姚文甫做贼心虚啊，一看来头不对，借口辞职想开溜，

邹荣也怀着激情，久久打量着自己心目中的师长，真可以说是惺惺相惜啊。两个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从此，两个人以兄弟相待，朝夕相处，互勉互学，纵谈家事、国事、天下事，结成了革命的生死之交。过了不久，邹荣捧出了一部书稿，请章太炎审看润色。章太炎喜

当天，一群外国巡捕和中国警探闯进了张太炎平日活动的爱国学社。张先生立问他们要干什么，当他看了拘票的名单之后，说道：你们要找的人其他都不在，要拿张太炎，我就是。第二天凌晨，邹荣在虹口得到消息，悲愤地说：张兄为革命而被捕，我岂能置身事外。邹荣毅然入狱，与师友共患难。1903年7月15日，上海租界的会审公所开始了对邹荣的非法审讯。在法庭上，邹荣昂首挺胸，理直气壮地回答对他的审问。会审官不解地问邹荣为什么要自首呢？只见邹荣从容不迫地说：因我愤恨清政府的专制统治，所以写了革命军，听说公堂要捉我，因此到巡捕房报道。面对这样坚强不屈的囚犯，帝国主义的公堂是毫无办法呀，连续进行了多次审讯都定不了案。但是为了镇压革命运动，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狼狈为奸，在12月24日蛮横地宣布永远监禁邹荣和张太炎。在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下，1904年5月他们又被迫改判张太炎监禁三年，邹荣监禁两年，期满驱逐出境，不准在租界逗留。1905年2月，邹荣被羁押在上海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网播购物。
1: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2: 宝宝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宝宝罗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3: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4: 手机设置页面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3: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

制优惠专区，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大白话给大家解释，就是吃完了以后不难受，哎，这一点很重要。
1: 就是您平常可能喝不了太多奶的，您吃这饼干，
0: 哎，
1: 没事儿，
0: 哎。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呀？奶制品当中，尤其是羊奶当中，富含着优质的乳清蛋白和天然的钙质。乳清蛋白对什么很重要？对于肌肉，对吧？我经常劝家里边老家人，包括现在正在听节目的您，平常肉蛋奶一个都少不了，
1: 得多补充点蛋白质，因为很多咱们身体流失的其实就是蛋白质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
0: 北广购，放心购。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定。

0: 坚持到呢？其实黑芝麻不光是有刚才我说的这个健康的营养元素，因为它是黑色的嘛，黑芝麻呢，这个黑色其实呢里边也是有花青素存在的。
1: 嗯，
0: 咱平常好多的女性朋友说吃点什么花青素啊，或者说用的一些化妆品里边有花青素啊什么的，其实花青素对于我们的身体也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所以说任何的好东西都要适量而吃，而且呢都需要坚持吃。凭空增加一个习惯，有几个人能坚持呢？那么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一个让您在日常不经意间当一个小零食吃，但是能坚持吃黑芝麻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的名字叫做吉心堂陈皮黑芝麻丸。
1: 实际上呢有这样的说法，说世上的只有胡麻好，可惜凡人生吃了。其实说到黑芝麻，

0: 另外一样东西，它的名字叫做陈皮。
1: 哎，这个陈皮呢，大家印象当中呢，可能是有点这个温馨啊，甚至可能有些还有点酸。其实无论呢，您吃这个陈皮黑芝麻丸，还是日常我们找到一些陈皮泡水，一方面摄取陈皮当中的它的丰富的维生素 C， 另一方面清新的柑橘的味道呢，能够让人觉得特别的清爽，而且有胃口。
0: 哎，另外呢，陈皮当中有类柠檬苦素以及多种的挥发油的这样的成分，能刺激我们的消化液快点出来，帮助我们获得食欲。另外呢，今天给大家添加的这个陈皮，在这黑芝麻丸当中还是非常非常舍得用料的，它用的是多年陈化的陈皮入料。

0: 见面吧。
1: 嗯、
0: 赠品呢跟它是完全一样的，108颗一盒，给大家是五盒，一共是15盒了。
1: 一共是15盒，价格是多少？
0: 哎，我们这个价格呢，一共是15盒，每盒呢在市面上就要68元。
1: 嗯，
0: 那如果是每盒68元的话呢，它这个组合的话也得1000来块钱了。
1: 哎，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多少钱？嗯、
0: 今天咱们给大家是199元，
1: 199块钱。大家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但是我跟你说，如果是节目期间您拨打电话的话呢，如果您是北京地址的，咱们再送大家呢一盒，这一共加起来就是16盒了，但是价钱依然是199元，
1: 等于说每盒是108克的吉心堂的陈皮黑芝麻丸。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一共是16盒，价格还是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哎，我们的订购

0: 芝麻丸市场价呢要1000来块钱了，今天我们只需要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真正做到加质加量不加价。
1: 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活动全新升级了，应新老客户需求呢，北广购物定于每周三为全民会员日，凡每周三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全场九五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统一至优惠专区，同享九五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咱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酱。
0: 哎，
1: 聊聊这个调味料。老说咱们北京人啊，对于这个吃的讲究，其实呢，很多的时候就藏在这个细枝末节的。
0: 没错。
1: 比如说，咱们今儿节目里边单和您说这个调味的酱啊，您看啊，北京话里边。这儿化音其实对于很多的外府的朋友外地的朋友呢比较麻烦。
0: 嗯，挺有讲究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该加什么时候不该加。
1: 对，你看但凡小菜儿小料都爱加个儿化音，比如说咱们在家里边切点蒜末。
0: 哦。

传统的工艺去纯手工去进行制作的，历经三个月准备，三个月制曲，三个月翻晒，三个月酿制而成，整整一年的时间才出这一瓶酱。所以说这个炸酱您拿回去以后，首先它能跟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很实惠，因为呢它在市面上要卖的，现在在北京超市里边也在上架，19.9块一瓶。整个组合咱们16罐嘛，一共是318.4块，但是今天北广售价打一个5-6折的这么一个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没错，那如果大家有需要想了解想咨询的话，可以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两种酱的组合，它在做法上我觉得啊，它做的确实不错。比如说咱们北京人吃这个炸酱，讲究什么呢？干炸，
1: 没错，
0: 而且还得前面还得加一个字儿，叫什么小碗干炸，
1: 没错。
0: 因为什么呢？本身发酵的这个豆酱啊，带着特殊的气味，如果你不是给它炸透了，它有点生酱的，
1: 没错，
0: 非得是高温才能去除，而且呢香味要够浓够。

0: 鲜，入口呢也没有什么杂味，嫩而不柴，清鲜鲜爽。那同时里面不是加了点那个郫县豆瓣酱吗、
1: 哎、
0: 它就能勾起我们的食欲、
1: 哎、
0: 然后咽下去之后嘴里留着香醇的清甜回甘。
1: 哎，就是这两款酱全都下饭、哎、下面条
0: 都流口水了、
1: 哎、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确实是还是比较实惠的。
0: 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主品加赠品分别是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是八罐，每罐200克，香醇酱是八罐，每罐也是200克，所以您总共到手一共是16罐的量啊。那平常我们一瓶这个要卖到19.9元、那今天整个组合下来啊，一共16罐，只要199元。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刚才这个聊着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啊，你看平常咱们吃这个炸酱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蒯一小勺这个香醇酱放在里面
0: 啊，就掺着吃，
1: 哎，当个菜码也挺好的，有那个提味儿的感觉。
0: 是，
1: 而且这两款酱啊，我
0: 觉得它不相冲，
1: 哎，不相冲，而且我都尝了一下。它有一个好处什么呢？不咸。有时候咱们在外边买的那个酱它比较咸，但是这两款酱您买回去以后您去尝尝，确实它那个味道做的还是比较清淡的啊，非常非常适合大家去在日常使用，而且呢在安全方面大家

0: 包装的里边那个蛋黄是硬的，有硬芯儿。
1: 哎呦，
0: 我跟您说啊，今天我们的节目您一定要好好听，为什么呢？我们给大家找来了，就是在市面上我们觉得特别特别棒的、质量特别好的这个叫做咸鸭蛋的升级版。
1: 嗯，
0: 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烤鸭蛋。
1: 嗯，
0: 这个红泥烤鸭蛋您拿回去以后，拆、切。每一颗里边都起沙，都流油，而且都不那么齁咸齁咸的，这个味道是非常。

0: 的一个什么呢，有点弹性这口感。
1: 哎，
0: 我们这蛋黄啊不仅油亮，而且出油率特别的高，
1: 您吃的时候呢就是咸香浓郁但不腻口，入口五个字记住了、松沙油细鲜。

0: 想吃的时候，爸拿出来一个，我一撕直接吃。
1: 外边还有防摔防碰的这泡沫，还有加厚的纸箱，您收到之后验货之后再付款，更踏实放心了。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烤鸭蛋，您一定得尝尝，
0: 没错，
1: 真正的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河源的红泥烤鸭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六十枚，每枚是六十个，个儿还不小，只需要199，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年之友》。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1: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0: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1: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0: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1: 以上为。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挚友，我是小丹。今天和您见面的是听书时间，我们和您共读景德镇陶瓷简史，并且为您带来老年朋友们

0: 元的预约购票服务。本市方面，自2025年8月1号，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全新修订的《北京市食品经营许可审查细则》正式施行以来，至今已满一年。一年来，依托一系列突破性改革举措，细则精准破解食品行业发展痛点，充分释放便民利企政策红利，助力首都食品经营行业实现食品安全保障能力与产业发展活力的双提升。今年上半年，通州区营商环境建设交出亮眼答卷。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区新设企业23894户，同比增长102.84%，新增企业总量位居全市首位，市场创新创业活力得到充分释放。记者近日了解到，对于名为常惠婆罗门参的不速之客逐步蚕食本土植被的外来入侵物种，相关部门正在展开一场专项清理行动，现已累计清理常惠婆罗门参5.7万余株，集中清理面积超6.8万平方米。
1: 车水马龙，霓虹闪耀，繁华与喧嚣，听书时间到了，美文欣赏，好书推荐，给心灵一个宁静的角落。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国内唯一以完整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申报的系列遗产，它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这也是十到十九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体系中的代表性遗存，集中体现了中国制瓷技术和瓷器艺术的深厚底蕴、非凡造诣，对世界瓷业发展影响深远。老年挚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景德镇陶瓷简史，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云游景德镇，感悟中国传统文化魅力底蕴，趁此生未老，游学世界遗产景德镇及周边。薛小平，纪实文学作家，银铃书院创始人，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专职从事敬老阅读公益十几年，撰写出版十几部非虚构文学作品，《阅读福气》《穿衣之道》《常回家看看》《老妈的微信时代》《糊涂的爱》《老小孩乖》《人间最后一封信》等，在全国各地举办敬老阅读讲座几百场。第九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十佳金牌阅读推广人。好的，朋友们，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听书时间。今天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老年者的网络聊天室里和您互动。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景德镇的瓷器，您家里有没有？是什么样的？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可以用文字描述也。

0: 景德镇考古工作，比如说月平南窑、蓝田窑、御窑厂挖掘等。这些考古的加快取得了大量新进展，为深化研究就提供了全新材料。在此背景下，这本书就由著名的古陶瓷专家担任总顾问，北京大学的教授担任学术顾问，就把最新的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相结合，就弥补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景德镇这个陶瓷历史的空白。
1: 肖老师，那么这本书当中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0: 也就是它的主题思想，就是以时间为纵轴，系统梳理了景德镇陶瓷从唐代生产，历经五代、宋、元、明清、民国，直至当代的完。

0: 及时代。同时呢，书中对明清时期御窑厂官办民烧制度严苛的质量管控，就是他们那次品呢必须打碎。说这个我觉得还行，你搁现在不就是有点叫什么有瑕疵的美吗？你说有人就说了，你干嘛追求那么好完美呀？你比如说世界最美的维纳斯，他还没胳膊呢，怎么让人给他接上啊？哎，就这种残缺美，不，景德镇不允许，没有残缺美，必须打碎，而且干嘛？打碎碎的，把它埋掉，深埋，你谁也甭想把它再弄起来，再复原，不行。以及将从八方来，气成天下酒的盛况，进行了深度的描述，完整还原了景德镇作为世界瓷都的巅峰的图景，就是这些工匠啊，从四面八方来这儿，然后呢，做成那个器皿成了以后，马上就根本没有存货。十多年前吧，听说景德镇要申遗，就我们有一波就是这样的人吧，就喜欢这世界遗产，所以呢，我们就赶快就去了。
1: 这一方面说明您消息灵通，另外一方面也说明您特别有这种传承传统文化的意识。
0: 对，去了以后呢，选了它旁边的大张山，那一般人很少去那儿，太深了，就比较深，我们就走进去。特别有趣的是，走着走着，有一棵就是树就斜在那儿，然后呢，就上面立了个牌子，这个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英雄请您弯腰通过，前面就是到了瓷那个瓷窑厂了。哎呦，可逗了，然后我们都是哈着腰过去的。
1: 徐老师，那您和伙伴们都去干什么了？有什么收获呢？
0: 经过了这个几次去探访，去到景德镇去，真的特别特别震撼。关键他的工匠精。

0: 重要载体。
1: 是的，
0: 它的申遗成功并非单一的古建筑或古窑址，而是一个跨越数百平方公里，由五个片区构成的宏大产业体系。这五个片区共同构成了一镇四区一江三河的空间骨架，涵盖了从原料开采、燃料供给、瓷业生产到水路运输的完整手工瓷产业链。
1: 这我估计大家以后等天气凉了去景德镇都得去看看哈，你也给我们大家先提前介绍一下呗。
2: 好，
0: 这个我们跟大家老年朋友一起好好说一说它这五大核心区，它的就叫镇的景德镇镇区瓷业生产中心，它的具体遗产点，它包含御窑厂窑址、落马桥窑址、观音阁窑址、这个御窑厂西窑址、四处考古遗址，以及民窑窑房与作坊、瓷业店铺、社会组织建筑、主街巷这些个系统。它的历史价值就是这里是景德镇制瓷贸易和管理的核心枢纽。自16世纪起，景德镇成为世界手工业瓷业生产中心，正是依托此地高度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这里见证了二元配方的技术，就是用磁石加那个高原土，然后青花瓷的创烧，青花瓷属于创新啊。

0: 瓷那可不是一天半天烧出来的，那一般都是仿制的。这个一会儿我后面来说，怎么样判断它的真伪，也人家有一套方法。
1: 这倒是我们没想到的，我们以为说这青花瓷它就是青花瓷，它还有仿造一说呢。
0: 对，这个对欧洲高温硬质瓷制技术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外国人呢，真的从咱们中国真的顺走了很多很多高科技。其实我们。

0: 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

0: 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京津冀之声。
1: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

0: 都不是个事儿，那都已经形成了，就保证了以马尾松为高品质燃料的窑柴供给，其水柴联运的智慧还原了古代林业管理与砍伐运输的生态循环体系。听听人家这个说的，真的让我们当时就觉得，一看这书吧，觉得哎呦，眼前一亮。
1: 确实，
0: 因为一直关注这个景德镇这个申遗项目，在它一出版就看了，读完以后呢，还编了个这个广播剧，就把有些个知识啊，有些个诗词都融进去了。
1: 您看，您的反应总是这么迅速。刚才您给我们大家讲述了这五大片区。
2: 对，
0: 这个五大片区通过一江三河、昌江、涧西、南河、东河的水运网络被有机串联，矿石与木材顺着水系漂流进镇区，烧制成的精美瓷器又顺水汇入海上的丝绸之路。想想真的完美啊，太完美了。
1: 所以您看景德镇的瓷器之所以这么的世界闻名，其实是天时地利人和，跟它的自然条件啊，还有这个人文的条件啊，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0: 对，完整的空间布局，向世界解答了景德镇千年瓷业长盛不衰，成为全球手工制瓷中心的核心密码，真了不起啊。
1: 那这些地方我们去了可以看吗？
0: 有的可以看，有的还不可以看。
1: 哦，
0: 因为作为世界遗产，一般不再修建一些个可以能够顺利到达，或者是可以一些个有可能被损坏的一些建筑设施都没有。包括我们去那大矿坑什么的，就是弄了一圈，我还在那儿大声的叫老人、老年人不后退、后退、后退，不要再往前，不要，因为他不可能在那儿再打造一些太多的保护措施，所以我们老年朋友要去看这些遗址，一定要服从人家的安排，人家让站在哪儿就站在哪儿。
1: 徐老师，既然我们讲景德镇陶瓷简史，那肯定得跟大家说说景德镇这个陶瓷的历史，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呀？
0: 可以概括为这么几句话：它起始于汉唐，崛起于宋元，鼎盛于明清，绵延至当代。它其实起源于汉唐。崛起于宋元，鼎盛于明清，绵延至当代。景德镇因此而兴，其陶瓷史不仅是一部中国陶瓷的演进史，也是一部中国陶瓷走向世界的历史。
1: 徐老师，刚才您说了它起始于汉唐，这个历史还是很悠久的，那咱们也来跟大家捋一捋呗。
2: 好，
0: 我们先看一个它刚开始汉至唐五代。景德镇地区的新平野陶始于汉室，开始烧制原始瓷，但早期的瓷质质地比较粗，多做粗用。而到了唐代，这个陶瓷技术明显的提升，

0: 词脉相传的民国至现当代，民国时期它开始转型了。
1: 怎么回事呢？
0: 受战乱的影响，景德镇瓷业一度萧条，但以中山八友为代表的陶瓷艺术家将诗

0: 对，这彭汝立是英宗时期的状元。
1: 对，还有像清代的描写景德镇陶歌其一，景德镇陶歌青花名篇的竹枝词，清代的郑凤仪的浮梁竹枝词等等，这些个诗词我们老年朋友已经把它读在我们自己的广播剧当中了，一会儿大家可以听一听。总之来分享这本书还是这两点，第一，我们通过刚才的分享能够云游景德镇，感悟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底蕴；第二点呢，趁此身未老，游学世界遗产景德镇及周边，跟着这个世界遗产去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好的，谢谢薛老师又跟我们大家共读了一本我们平时自己不太可能会读的书，收获满满呢。另外呢，也想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就在不久之前的8月1号，何以景德镇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世界遗产价值和当代传承主题展览在中国工艺美术馆拉开了帷幕。那么有两项重要的成果在开幕式现场发布了，一个就是串联核心遗产点和历史文化街区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主题游径，给大家走进世界遗产提供了沉浸式的体验路线。第二个就是陶溪川候鸟计划，这是面向全球的艺术家青年创客推出的创作扶持政策，延续了景德镇工匠八方来的开放传统，也为古老的瓷业注入了当代的创意活力。这次的展览持续到8月31号，所以咱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可以挑一个不太热的天去看一看，近距离的接触景德镇的陶瓷。老年之友听书时间，本期和您共读景德镇陶瓷简史，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云游景德镇，感悟中国传统文化魅力底蕴，趁此生未老，游学世界遗产景德镇及周边。朋友们，我们银铃书院的老年朋友们也给大家带来了银铃游学景德镇，讲述的是北京城四合院的几户人家，加上一个机器人儿，纷纷使出浑身的解数来比拼关于景德镇的诗词的故事，咱们一起来听听吧。
2: 银铃书院图书情景广播剧《银铃游学景德镇》，编导薛小平，表演银铃人艺术团，东屋孟群峰、赵湘琴，西屋江疏影、郭铁兰，南屋刘桂云、张建华，北屋罗文章、陆庆红，导游金义林，机器人王翠如。
0: 这天四合院的导游雅兴大起，开始吟起诗词来。
3: 甘蓝雄镇一陶阳，绝妙花瓷动四方，念里长街半窑户，迎他随路换都昌。机器人，你给我看看这首诗是不是描写景德镇的，是谁写的？
0: 您别说，现在的陪伴型机器人还真是智能，真是有求必应，问题刚问他就给出了答案。不过导游听了并不满意，
4: 标题上明明白白写着呢，
3: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我要知道还问你呀、啊、
0: 好在邻居给解围了。
5: 金导，上班这么早啊？这是清宫室的景德镇陶歌其一，是描写景德镇的。
3: 哦，谢谢您了。
0: 本来这气氛已经缓和下来了，结果又遇到了一位说话有点冲的邻居，幸亏老伴儿给打了圆场。
6: 没有那金刚钻就别揽着瓷器活，你知道这是描写什么的吗？
4: 你就不会好好说话呀，背着我跟陆老师好，要不然呢人家都不搭理你了。
2: 哪儿的事儿啊，前两天俩人下棋逗闷子逗急了。没事儿，其实要说最早描写景德镇的是宋代彭汝立送许屯田诗浮梁巧烧瓷，颜色比琼酒，因官设立籍，重喜君独步，父老争叹息，从事古未有。
0: 另一位老伙伴对大家吟诵景德镇的诗词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

0: 庐山词见交成传载去，愿郎持去莫迟还。
1: 一首诗概括了朝阳古镇声名远扬、十里遥街的繁华景象。我也凑个数来一首《景德镇》，清·吴明道。雨过天青翠欲流，不须大意向人求。初心柴乳观歌后，玉色狼窑榜定州。
2: 您别说，这机器人啊，绝对是搅局的。氛围稍微好一点的，他就出来使绊子。
3: 夫唱夫随下显摆。
4: 机器人，你可有点来劲啊！早上你得监导，我还没说你呢。
2: 既然有导游，那肯定不会错过了这旅游的机会啊。于是他向老伙伴们宣传起了景德镇的旅游。
5: 曹操道。好消息，景德镇旅游报名火爆，我给老街坊最大优惠。
0: 去景德镇有购物吗？
3: 罗老师说什么呢？人家是大社，不可能带你购物，还是听我来读清代小皇帝写景德镇的诗吧。白玉金边素瓷胎，清爱新觉罗弘历。白玉金边素瓷胎，雕龙描凤巧。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3D 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那今天呢，我们怀着特别亲切和自豪的心情来向各位好朋友们发出诚挚的邀请，带领大家走进我们共同的后花园太行全城美丽邢台。京津冀啊，地大物博，好玩的地方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今天呢，我将带大家一起来探访一座具有3500年建成史的古城。在这里呢，不仅有厚重的历史，更有今天涌动着一股甜蜜浪漫的潮流。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我们的跨界大咖潘世宇老师。潘老师呢，是邢台市政协常委、邢台市自媒体协会会长、市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邢台房协特聘副会长，深耕地产30余年，是我们邢台广播电视台第一房产老潘说房的主讲人，房产文章呢也是被国家级媒体采用，同时呢也是我们的邢台旅游宣传大使。他创作了我们邢台首届旅发大会主题歌《请到邢台来》，还创作了大量歌颂家乡诗歌，举办过泉润古城雨落成诗原创诗歌朗诵音乐会。他创作的《你要写邢台就不能只写邢台》，以文艺来助力太行全城品牌的传播，当然也对我们邢台近几年的变化可以说是了如指掌。那我们来欢迎潘老师做客今天的直播间。
5: 好，珊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在电波中和大家分享我们邢台这条充满浪漫和祝福的甜蜜时光的线路。
4: 没错。

0: 说到甜蜜时光这个名字啊，真的是非常的具有吸引力。它究竟是一条怎么样的线路？为什么要说它是甜蜜的线路？那今天我们请潘老师先给大家来解读一下好不好？
1: 嗯，好。说起这个甜蜜线路呢，它是在哪儿呢？它是位于我们邢台西部太行山区，串联了兴苑大峡谷、依恋鸳鸯泉啊、期盼盼生泉，还有福锦飞龙泉、好南关，还有这个厚德和合门等景点。它的甜蜜啊，并不是在于它的味觉，而在于它心灵的感受。它关乎一种爱情，关乎一种愿望，关乎我们生命的祝福和和谐，是一趟能给内心带来温暖、美好和慰藉的一个旅程。邢台呢，被称为中国的七夕文化之乡，尤其是西部太行山区的天河山，被很多学者认为是牛郎织女爱情故事的原生地。所以说呢，浪漫是刻在我们这座城市文化基因里的。现在邢台正在把这份古老的浪漫转化为一条可看、可玩、可体验的甜蜜时光的旅游线路，发展旅游这个经济中的甜蜜经济。
0: 哎，原来如此啊。可以说从古老的传说到现在的旅游经济啊，这真的是一个转身非常巧妙。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跟着潘老师一起来游览这条全心全意爱在邢台的甜蜜路线，来感受一下它的历史底蕴、山水美景，听起来就让人觉得心生向往。那么我们就和潘老师赶快来开启这段旅程啊。首先呢，我们就要先去探访一下我们第一个重头戏，就是我们的兴苑大峡谷，对吧潘老师？
1: 嗯，好的。对，这个兴苑大峡谷呢，可以是我们这条线路的梦幻的起点。邢台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很多情侣们心中的甜蜜打卡地。全心全意爱在邢台甜蜜时光的主题线路呢，就如一条璀璨的项链，串联起大峡谷、周公山、天河山等浪漫之地，循循着兴苑大峡谷，牵手观星许愿主题线路，深入这些景区，为你揭开邢台浪漫之旅的神秘面纱，来感受邢台山水间蕴含的无尽的爱意。它是一处经过亿万年水流切割而成的石英砂岩的峡谷，两岸峭壁耸立啊，造型奇特，但最特别的还是它的名字和传说。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到第一个重头戏是心愿大峡谷哈，刚刚潘老师也跟我们说到了，景色呢是非常的棒的，而且造型奇特，值得大家去看一看。但是啊，我们刚刚说到了心愿大峡谷的名字和传说，这里有没有一些比如说非常动人的故事，潘老师跟我们讲一讲好吗？
1: 好的啊，就是在古时候有这样一个传说哈，说一位住在山里的姑娘和一位新官相爱，但是因为天规的阻隔无法相守，说新官

0: 所以说这个星愿二字啊，就是我们对着星空，在星空下把自己的心愿来许下，也就是谐音啊，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谐音梗，心愿，愿望的愿。那来这里玩，除了比如说我们夜晚去观星许愿之外呢，白天有没有什么样的看点呢？
1: 因为白天可以说是更精彩。白天呢，你可以看到阳光透过石缝，在红色的岩壁上投下一种变幻的光影，尤其在水质特别清澈见底的溪流里面，沿途可以看到很多象形石，比如说有仙人对弈、玉兔望月等等。如果你行走期间呢，你还可以感受到地质奇观的力量，也能沉浸在静怡浪漫的氛围里面。我们特别推荐给听众朋友们有许愿台和星河步道这两个点，它是特别适合拍照和这个安静下来在这个沉思的一个好地方。
0: 我们记下来哈，是许愿台和星河步道这两个位置，应该是我们非常出片的拍照打卡地，大家来到的时候千万不要错过这两个位置。那刚刚呢，我们通过我们潘老师的介绍，我已经可以去想象这个非常美好啊又浪漫的画面了。那其实从承载着万千心愿的峡谷离开之后，我们沿着这条甜蜜线路还能去哪里啊？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我们下一个地方，听着名字就是成双成对的，叫依恋鸳鸯泉。
1: 对，这个鸳鸯泉呢，也是我们这条甜蜜线路的一个核心的之一。它位于清幽的山谷里边，并不是说是一个泉，而是有两泓紧紧相依的一个泉眼。一眼泉水呢，水温比较高；另一碗泉水呢，水温比较凉。两股泉水呢涌出以后，在下方形成了一个池水哈，在这边常年不干的一个，就像一个相依相恋的恋人一样，所以给它起名叫鸳鸯泉。
0: 哎，这个挺有意思啊，就是一个是温的，一个是凉的，而且呢，它同处在一个池子里，但是它又不相互融合，对吧？应该说这本身就是大自然的一个神奇之处。那是不是这个我们的依恋鸳鸯泉也有自己的传说呢？
1: 对，这个鸳鸯泉呢也有一个传说呢，就是在古代时候，山里边有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男子被征到戍边哈，就去当兵去了。女子呢就是天天在泉边等候着恋人的回来，她的眼泪呢就是汇入到泉水中，泉水变得非常的温润，因为她思念远方的爱人，感到非常的孤寂或者孤单。这个时候呢，旁边。

0: 绿树环绕，非常适合情侣漫步啊、静坐呀，来感受这种天地为证的爱情。
1: 嗯，
0: 这个伊甸鸳鸯泉呢，主题都位于在百泉渊水公园里边。这个鸳鸯泉呢，和邢台的海洋公园也共同见证了大自然的造化和人文情怀碰撞出来的爱情诗篇。
1: 哇，真的很不错。也就是说，我们去到我们伊甸鸳鸯泉旁边的时候呢，我们的景色也是非常美的哈。我们首先可以去欣赏一下我们这个鸳鸯泉它的一个非常独到之处，一边是温的，一边是凉的。那除此之外呢，我相信也有很多爱侣啊，或者夫妻啊，也有自己的小家庭啊。如果说您带着自己家的孩子来，旁边呢就是我们邢台的海洋乐园，哎，也可以到这边去游览啊、拍照啊、打卡呀。它形成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游玩的景点。其实我们刚刚听到了我们星苑大峡谷和鸳鸯泉的故事，可以说已经深深地感受到这条线路的这个甜蜜的内核了。那潘老师，在这条线路上还有我们的盼生泉、飞龙泉，能不能就是把这两个泉也跟大家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呢？
0: 嗯，好，这个在这个鸳鸯泉附近呢，还有一个泉叫盼生泉。哎，这个盼生泉，如果大家去了以后，通过它的一个外形就能感觉到，它是一种传说和母子亲情有关的一个泉水。泉水呢，可以说非常的清冽甘甜，寄托着对生命的延续和健康的美好期盼。而这飞龙泉呢，它是。

0: 继续和大家走进我们的甜蜜时光线路啊。其中呢，我们会更多的去关注到历史文化街区，还有我们很多的象征之地，当然也会去探访一下我们的和合门、好难关。所以说不要走开，我们的精彩马上回来。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

0: 3D DJ 在线，一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3D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那今天呢，我们怀着特别亲切和自豪的心情来向各位好朋友们发出诚

庄棚头村啊，因为安史之乱的动荡，他流落到江南，并和始丰县的天台，并在始丰县的天台山国清寺削发为僧，他在那个地方出了家。

0: 泉去看一看泉水叮咚啊，来沉浸在这个泉水的故事中来。到晚上呢，你可以住在这个特别有特色的民宿里边来。如果季节合适，晚上你可以到这个峡谷附近去看星星啊。第二天上午，我建议大家走访一下好南关的历史街区，来体验一种城市中的慢生活，来和这个仁泽区的和合门前来合个影、留个念啊。到下午的时候呢，你可以在城区再去转一转，为这样的旅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这条线路呢，可以说是叫四季皆宜，但是春秋时候是最舒服、最合适的。
1: 嗯。

0: 会比较推荐，你也可以跟大家一些建议吗潘老师？好，这个如果您到邢台来呢，你也可以坐着高铁到邢台东站，然后呢你也可以就是说是坐公交车到西部山区看那个星源大峡谷，也可以，因为我们是面向京津冀的朋友嘛，是吧？
1: 对，
0: 也可以你自驾到邢台以后呢，市区到这个星源大峡谷大概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如果是坐高速呢就是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如果是走抗大路呢，就一个半小时左右，还而且呢还有旅游专线的巴士到达这些这个星源大峡谷啊，或者鸳鸯泉呀、和合门都可以去看到。你也可以就是说是在景区里边去步行的游览。所以说大家伙如果来到邢台以后，只要你带着美好的心情，穿上舒服的鞋子。

0: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1: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0: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5: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今天的内容呢是人口素质提升年妇幼科普大家谈系列节目，从孤军奋战到社会支持母乳喂养的支持体系。那8月1号到7号是一年一度的世界母乳喂养周，今年是这个活动开展的第35个年头了。咱们这周呢也已经是第3次跟您聊母乳喂养。第一期我们聊了母乳的营养和健康价值，第二期呢我们说的是家人怎么支持妈妈。那今天呢咱们换一个视角，把目光从家庭内部投向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反复强调一个观点，母乳喂养的成败不只是妈妈个人的事，而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为什么？因为妈妈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的，她在哪里生孩子，有没有专业的人指导她喂奶，产假结束后，工作单位有没有提供地方让她挤奶，带孩子出门的时候，有没有地方让她喂奶，周围人对公共场合哺乳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这些看起来是外部因素的事情，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她能不能坚持下去，能坚持多久。那今年世界母乳喂养周的主题是母乳哺育，建构永续的生命起点，巩固成功经验。这个主题想说的是，那些母乳喂养做得好的国家，不是某一个环节做得好，而是

0: 院护理部的主任护师卢杰和您一起来从社会支持的视角聊一聊母乳喂养这个话题。首先我们欢迎卢杰主任来到节目当中，您好。
1: 你好。
0: 那我们首先根据中国母乳喂养现状调查报告2025显示，我国六个月内的婴儿纯母乳喂养率仅为 34.7%， 不仅低于了 42% 的世界平均水平，更与 50% 的目标存在着明显的显著差距。在您

会让妈妈感觉到孤立无援。那这呢分几个层面的问题。首先呢，其实存在一个认知和观念的一个误区，这里面其实包括母亲本人和这家庭双方面。最常见的时候呢，包括比如妈妈认为自己觉得奶不够。其实我们在产后早期的时候，很多妈妈都是因为觉得这个奶不够，就是母乳不足，导致了这个母乳的中断。那么其实这个过程中并不是因为母乳不够，而是因为母亲

厂里面因为比较忙啊，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方面支持是不太够的，那么就会导致这个妈妈在生活早期的过程中，这个由于医疗机构本身支持不足，导致她母乳喂养存在一些个问题。那么还有包括其他的，像职场和社会的环境，我们虽然要求职场里面要提供这个母乳喂养室，包括给她一小时的这个哺乳时间，但是在事实过程中，我们职场的环境对此也并不是特别友好，也会导致我们这个妈妈在延续喂养过程中出现一个中断，不能给妈妈提供一个更好的杯奶的条件。所以在整体的环境上来说，实际上都是影响我们这个母亲去坚持母乳喂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们重视的不是单纯母亲自己个人的行为，应该是从医疗机构

0: 母乳喂养不再是妈妈个人的问题，而是重新定义成全社会该扛起的公共的责任。
1: 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提出了母乳喂养需要多部门多层级的共同参与，包括立法保护、职场友好政策、社区支持网络、卫生服务整合。您觉得在我国哪个环节做的是最好的，哪个环节则较为薄弱？
0: 其实从目前来看，我们国家这些年一直在大力的推荐母乳喂养，我们也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其实也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尽管我们目前母乳喂养率依然还是有一些个我们要长进的一个空间去。那我们在做的比较好的就是我们中国在卫生服务整合方面做的还是相对最扎实的，但是在职场的友好政策上面其实阻力比较大，也是目前比较薄弱的环节。那么在卫生服务整合上，其实我们国家包括各级政府都做了比较清晰的顶层设计，还做了持续的人力投入，包括国家层面很早就提出了医疗机构要设立母乳喂养咨询门诊一系列的要求，包括国家层面和一些个我们的政府层面都做了母乳喂养师的一个培训的一些工作，这个方面实际上都是在为了促进医护人员包括我们整个环境包括一直到社区来构建更好的母乳喂养支持的系统，让我们的医护人员和我们社区的整个的这个能力建设上能够为妈妈做好更好的服务。所以在医疗整合上面来说的话，我们国家其实做的比较清晰，也多年做了很扎实一个基础。但是在职场友好这个方面来说，其实咱们在母乳喂养促进行动计划2012到2025年这个过程中，其实要求了用人单位不能因哺乳降薪或者辞退我们这些母亲，而且要保证每天有一个小时的哺乳的时间。但是这个落地其实比较难，因为现在用人单位他要求他的本身的成本，包括还有我们女性职工的这个权益保护上面去，有些时候他不好监管，所以会存在一些导致我们实际上哺乳期间的这些妈妈们，她可能会存在不一定能有保证这一小时的休息时间，包括职场也可能不能够设有一个比较友好的母乳喂养室，那都造成她实际上来说，等到她上班之后，可能就会需要无奈的去放弃母乳喂养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块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的。
1: 那也确实是为了提倡推广母乳喂养，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有一些这个研究调查数据啊，一份关于中国母乳喂养社会支持现状的研究就显示了，社会支持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包括家庭支持、同伴支持、专业支持和政策支持等等多个层面。在您看来，这几种支持当中，哪一种对我们妈妈坚持母乳喂养的影响是最大的？
0: 其实吧，我们很多老百姓的观念里都会认为，生个孩子喂个奶不是一件特别正常的事儿吗？这难道不是作为一个女性天生的一个本能吗？她就会把它认为一件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但其实母乳喂养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而且需要妈妈付出很多的学习，包括我们后期逐渐的让她成熟，让她变好那么一个过程。所以相对来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不同的时间点，那么我们这些母亲们碰到的问题，她需要的知识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产后早期，就是说宝宝刚生下来那几天来讲的话，尤其是刚对一些刚刚分娩第一次当妈妈的这些女性们，她可能会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她不会处理，包括比如说碰见母乳分泌少了，她应该如何去保证充分的泌乳，或者是说如何抱孩子，如果什么样的姿势让孩子怎么更好的含接，这些都是不是我们认为的人生下来孩子就能会喂奶，这需要一个知识的补充。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那么他最需要的就是医护人员的一个专业的帮助，能让提高他我们这些妈妈们知识理论和技能上能够胜任我们早期的，尤其是刚开始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的这个时间点，能让他有更多的信心和一些技能的问题。那么如果说最重要的其实还是家庭，因为家庭的支持是包括从产前到生完宝宝到产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那么家庭的支持是连续的，整个家庭尤其老公他的支持程度是对于我们这个产妇这个妈妈们能够延续母乳喂养是最最重要的，因为它是贯穿始终的。那么到了当我们这个母亲需要上了职场以后，那么这个支持就是我们职场包括公共环境的一个问题了。那么相对因为这个部分决定了妈妈她能喂多长时间的奶，如果比如说她上班非常忙，也没有一个很好挤奶或者泵奶的时间，那她可能就要选择无奈的就放弃母乳了。所以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妈妈们可能会在前

期，比如说他在四个月或者四个半月，到我们现在产假也在延长嘛，所以相对来说，那么这个过程中他在产假期间还是能够坚持母乳喂养的，但是到了产假恢复以后，因为工作以后可能很快就要去终止母乳喂养了，所以这个是其实也是等到妈妈上班之后需要的支持，非常重要的。所以实际上来说，咱的问题是说哪个最重要，如果贯穿始终当然是家庭，但是真正让妈妈能够从开始到之后都能够坚持母乳喂养，实际上是需要有机

0: 您的工作过程当中啊，在如何能够让家庭更加支持母乳喂养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分享的经验呢？
1: 是这样子，就是实际上我们确实是在临床实际的工作中碰到的，就是刚生完宝宝的这些妈妈和家庭们。那么他我们碰到的家庭的阻力也其实是非常大的，因为在正常的生理过程中，在我们在生后早期的过程中，我们的初乳的量本身就比较少。那么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因为我们的宝宝在刚出生的几天，他并不需要这么多奶。但是我们的妈妈和我们的家庭看到妈妈的初乳量相对比较少，这个跟这些妈妈的这些奶奶或者姥姥的经验，你会认为等我的奶到了后期非常好，但是前期都是少的，而且我们的初乳经常是清淡的，它脂肪量比较少，经常呢就会说，哎呀，我这个儿媳妇奶太少了，而且清汤寡水的不够吃，这就会造成了我们再去跟这些个老年人去沟通的过程中会造成比较大的一个阻力。尤其当老人的阻力给到这个产妇，给到这个妈妈，当我们这个临床的医护人员又比较年轻的时候，可能就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因为家庭都着急需要加奶粉。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的经验是什么？我们一定要去站在这些家庭角度去思考问题。他们担心的问题是乳汁不够吃，看到初乳是清亮的，看到吃母乳的宝宝两三个小时就会饿，而如果加了奶粉的宝宝可能会睡很长时间。他的比喻就是，我的儿媳妇的这个初乳就是一碗清汤寡水的粥，没有营养。但是如果我们跟他类比，我经常会跟这些老人说，当你生病的时候，你是愿意吃鸡蛋羹还是愿意吃肘子？那我们的母乳就像鸡蛋羹一样好吸收好消化，所以宝宝很快就饿。而我们的奶粉因为里面含的比较多的是脂肪，所以相对来讲的话就会比较抗饿，它吸收的慢，消化的慢。所以并不是像你理解的说妈妈的初乳是没有营养的，这个清汤寡水的。所以我们去在跟父母或者家庭沟通的时候，不要用过多的术语，而是一定要用他们能听懂的话，他们生活中的经验去告诉他，为什么宝宝吃了初乳很快就饿，他不是因为没有营养，而是因为他吸收的快，排空的快，好消化。所以这些其实是我们在跟任何一个我们的父母家庭去沟通过程中要去学会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问题，用他们听懂的话，用他们生活中的经验去告诉他，这样就比较利于接受了。
0: 非常贴心啊，做一个有效的沟通啊。那很多人也会说现在

他会就问认为喂母乳我会让我心里夜里很辛苦，甚至他们会觉得喂母乳会导致一些身材走形啊等等的一些问题，就会在他们没有在生宝宝之前就会有很多很多对母乳喂养的一个恐惧。那么其实跟刚才那个问题也是一样，当我们去学会怎么跟老年人沟通，那我们要同样站在这些年轻的父母的角度去考虑，知道他们担心的问题之后，用他们思考的方式去跟他们去沟通。比如说我经常会跟担心母乳喂养影响他睡眠影响他生活方式的这些个父母会讲，我们的母乳

0: 入境成功母乳喂养10项措施，包括有书面的母乳喂养政策，并传达到所有的卫生人员，对所有保健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帮助母亲在产后1小时内开始母乳喂养，指导母亲如何喂养，
1: 实行母婴同室，鼓励按需哺乳等等。那这10项措施在您所在的医院落实的怎么样呢？我们这些措施里面，其实不光是我们医院，在全国很多家医院都在积极的落实。我们在孕期会通过孕妇学校，还有一些叫家长学校， 我们宝宝生完以后呢，我们还有一对一的指导，包括很多医院都建立了母乳喂养咨询门诊，来给我们这些个父母和家庭们从孕期到生后到产后很长一段时间来提供母乳喂养支持。在孕期主要的目的的是我们给他讲解母乳喂养的一些知识、一些技能。那么到产后呢，主要是针对这些妈妈们一对一碰到的一些个问题，帮他去解决。那么到了他回到家以后，

不要让妈妈独自承受压力。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家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家庭是整个过程中你给予支持的。另外一点就是原来可能更多的强调是技巧，2018版更多强调技巧，现在是强调不单纯是母乳喂养技巧，更多的是要给妈妈心理支持和情绪的支持，让我们这个妈妈即使碰到了困难也有信心能够坚持下去。不是说喂一次奶多少重要，而是有一个有信心的妈妈能把母乳喂养好，那么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我们现在更多的强调不单纯是喂一次奶的问题，而应该更多是让妈妈有信心，妈妈能够去解决这些问题，能够整个家庭能够促进这个母乳喂养的整个的这个氛围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所以2026年这一版强调的是全社会的支持，全社会尤其是家庭的参与，来促进妈妈的整个的行为的这个母乳喂养行为和她的一些信念的一些形成。

0: 是特别有针对性的，做好了才能够让母乳喂养咨询做到事半功倍。那现在我们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也要结束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罗杰主任接着跟大家聊一聊母乳喂养支持体系的话题，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1: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0: 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E是英文大写字母的E。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 153-131-63507。
1: 各位亲爱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我是主持人月月。首先先请回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护理部的主任护师卢杰。卢主任您好。
2: 你好。
1: 欢迎卢主任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我们继续跟听众朋友来聊一聊母乳喂养支持体系的话题。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爱婴医院发展基金于2025年发起了暖恋母乳喂养志愿服务行动，自2026年5月起每月20日定为暖恋志愿服务行动日。这个行动具体是怎么开展的呢？
2: 那么这个暖恋志愿服务行动的核心其实是依托全国爱婴医院的专业人员，在固定的行动日为母婴的家庭提供公益、专业、持续的母乳喂养的知识的服务。我们的服务提供者不仅包括医院的医护人员，还包括志愿者，比如说有一些爱婴医院的母乳顾问，还有一些国际认证的母乳顾问，我们在经常说叫 IBCLC。 那么这些我们由专业人员，包括医院，包括我们的这个社会团体，一起来给我们的这些家庭来提供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多种形式的公益服务，比如说有公益课堂，有咨询，有讲座，有些时候还会通过一些朋友圈呀，还有妈妈服务区。

我们的医护人员就可以更好的去跟我们的家庭去做知情同意，让大家知道其实这些药物是大部分都是相对安全的，那就可以更好的去实施母乳喂养。所以在这个方面，我的建议是我们医疗机构要再把母乳喂养用药这个方面事情变成共同的一个团队的形式去支持，来解决大家对于我们用药过程中的一些的过度担心的问题，从而从真正的科学性上面去把关，这样也使我们的产科的儿科的医护人员和父母们更加放心。这是我的对这方面的建议。

0: 这种社区层面的志愿服务对母乳喂养的妈妈们实际的帮助有多大呢？
1: 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妈妈们在生完宝宝以后很快就要回家了，所以说我们各医疗机构呢都是可以通过都开展了这个母乳喂养咨询，包括线上咨询包括线下咨询等各种服务，来帮助妈妈解决回到家以后的面临的母乳喂养的问题。但是毕竟来说，因为妈妈们在喂奶过程中可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她也不能保证都是在白天碰到问题，也不能保证都是在周一到周五时间碰到问题。所以那么如果在社区就能提供这些服务，会让妈妈们更方便更就近的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这也是这些年来讲的哈，我们包括政府层面做的就是我们母婴友好社区建设这个方面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加强我们基层医护人员的母乳喂养支持能力的建设，来实现母乳喂养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就是让妈妈们碰到问题可以就近的更方便的解决他碰到的问题啊，这样。

人类早期的健康营养环境是影响我们的宝宝将来成年以后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学说啊，它也是被很多的我们的研究和被证实的。所以它的核心点在于我们要把，因为源于这个学说，所以要把托育机构也要去承担起来母乳喂养的兜底的问题，因为很多的时候这个宝宝们可能在托育机构呢。而售后两岁以内的母乳喂养也非常非常重要，不单纯是说这个母乳喂养就是家庭的事情，如果在托育机构也需要去促进母乳喂养，保证我们的宝宝在托育机构也能获得更好的支持啊，就是源于这个原因来去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2: 解读3D康养政策。

0: 期其实也是有影响的，包括春末在温度低于零摄氏度的时候不会死亡，低于五摄氏度呢处于休眠状态，温度大于十五摄氏度的时候又开始生长哈。这个是东宁县的这个温度也很适合春末的生长。
1: 对，大家就这么想吧，它就是在这个低温的情况下，它一是储备了很多的营养，
0: 是
1: 第二呢，它其实也经过了一个发酵的这么一个时间，所以你看你吃这个木耳，它都算菌类食物嘛，
0: 对，
1: 其实对身体的整个的这个营养平衡是非常好的。
0: 嗯，我们知道这个东北的春木耳，它含有人体必需的八种氨基酸，还有维生素 B2 哈，包括每100克这个木耳当中，它的含铁是185毫克左右，所以说这个含铁量还是挺高的。
1: 嗯，
0: 含铁量高的话，吃了是有好处的哈。
1: 对，是的。
0: 这个微量元素铁和铜是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东北黑木耳，它当中的含铁量185毫克每100克，所以说这个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1: 对，就是因为它生长在这儿，它是这样的一个品种，它是在椴木上我们进行这个萃取采摘的，所以其实它跟其他的木耳相比，它里边的胡萝卜素的含量还很高。其实你吃了这个之后，不仅仅是你吃到了它的这个肉头的这个肉感的口感，同时也吃到了植物纤维，同时还吃

0: 斤的这个黑木耳，东北黑木耳，而且是市场售价呢，刚才房老师说了啊，这个一斤就要200块钱左右了，
1: 一斤200块钱。
0: 对，而今天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20袋2斤1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下面想请房老师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个木耳，它好吃在哪里？它的口感是什么样的呢？
1: 它这个口感呢，就泡发完了之后啊，你吃了之后特别肉头啊，然后呢，吃起来。这个味道啊，它没有那种怪味儿。大家说有的时候吃这个木耳啊，有一股那个土腥味儿。

0: 木耳。
1: 嗯，一年只能在春季采摘一次的春木耳哈。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双牙子东北黑木耳，主品呢是十袋，每袋是50克，也就是一斤。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额外还有赠品哈。如果您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等于再给您额外赠10袋，也就是总共是2斤的量，20袋。那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也是很优惠的，是199元，20袋，2斤。双牙子东北黑木耳您可以带回家。如果感兴趣的话，您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感谢老方做客我们的节目，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0: 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4: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1: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1: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新干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6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8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7摄氏度。
1: 明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将在2035年建成立体式宜居之城；
1: 天津450部新能源公交车陆续投运；
0: 河北石家庄滹沱河可观测。

0: 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1: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2: 先来关注三地热点。记者从北京市规字委了解到，北京市地下空间专项规划现已正式印发实施。到2035年，北京将会建成多维、安全、高效、便捷、可持续发展的立体式宜居城市，并为2050年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立体城市典范夯实基础。
0: 规划坚持地上地下协同发展，构建起七廊两环城网、四层20片多节点的市域地下空间总体发展格局。

年暑运首月，首都机场旅客量快速增长。七月份旅客吞吐量环比增幅超过18%，同比增幅达到12%，日均旅客量超过22万人次，高峰日

0: 单程均节省大约50分钟。京亭大站串联海淀中关村、朝阳国贸 CBD、 丰台丽泽商务区以及南城大型居住区，途经站点均可以换乘多条地铁。368路快车票价政策与常规的368路一致，公交优惠政策也同步适用，乘坐快线不增加出行成本。
1: 近日，天津市公交集团正式启动了2026年度新能源公交车更新投放工作，450部全新纯电动公交车陆续驶上街头。据了解，公交车车辆更新已经列入天津市20项民心工程。本次450部新车将覆盖8路、673路、808路、856路等40余条线路，车型涵盖6米到10米多种规格，将根据各线路客流规模、道路通行条件科学匹配投放。
0: 昨天，天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天津市15-50期推进综合交通运输建设的相关内容。未来5年，天津市将会锚定两港提级、两路提效、四化提质的发展主线，提升海港、空港枢纽的辐射能力，推动铁路、公路两张网运行更顺畅，持续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天津台记者肖迪的报道。
2: 规划中提出，未来5年，本市将以两港提级、两路提效、四化提质为主线，统筹推进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特别是要全面提升海港、空港两港能级，推进港产城高质量融合发展。市交通运输委书记、主任王志南说，
3: 打造航运服务特色片区，推动天津港向综合型港航物流营运商的转型，到2030年，港口集装箱货物吞吐量分别达到

0: 行动十项措施2026版以及相关工作，从多个维度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推动港产城融合发展。来听天津台记者翟静秋的报道。
1: 天津海事局服务港产城融合发展行动十项措施2026版聚焦增强港口运营效能，提升海事服务能力，服务双循环发展格局等方面，不断提升海事服务供给质量，首当其冲就是聚焦增强港口运营效能。天津海事局副局长丰磊介绍说，
2: 推行即离即靠、港内直移、航道软扩能等举措，主航道的最大峰值通过能力提升 50%， 带动港口效率提升了 5%， 重点物资传播的保通保畅率达到 100%。
1: 天津海事局以企业需求为导向，聚焦优化海事政务服务水平，切实压缩办理实现，降低成本，提升便利。天津海事局船舶监督处处长甘正说，
3: 深化区域协同，我们与河北、辽宁、山东、环渤海的四个

0: 义诊、日间照料、康复护理等服务，为辖区老年人提供更全面的养老服务。
1: 乘地铁遗落物品不用慌。近日，天津地铁八号线及六号线二期天津大学北洋原校站正式设立实体食物招领中心，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全流程闭环管理，为乘客寻回失物开辟快车道。目前该中心已经投入试运行，服务时间为每天的6点到22点。
2: 时隔多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重回首届举办地北京，于8月7号到10号举办。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影展将在北京市15家商业影院以及10个露天放映场地同步开启。
1: 此外，百花奖系列活动精彩百花全程绽放，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已经于8月1号正式启动。跟着电影逛市集系列活动自8月起相继启幕，以核心活动区域为牵引，打造全市13个光影市集矩阵，覆盖商圈、艺术园区、城市公园、历史街区、园林景区等多元场景。
2: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副中心有变化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夏季通州区启动全域户外演艺计划，推出252场涵盖民乐、交响乐、流行音乐等十多类艺术形式的公益惠民演出，免预约、免门票，面向全年龄段群众敞开文艺大门。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3: 通州区委宣传部介绍，截至2025年底，通州区拥有营业性演出场所13家，认定性演艺新空间12家，各类特色主题演出空间数十处，成功搭建起专业剧场加商圈空间加滨水步道加城市公园的全域演艺矩阵。通州区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奚雪莲说，
4: 今年夏季我们启动全域户外演艺计划，沿大运河串联20处特色点位，搭建全覆盖高品质的户外演艺矩阵。我们将集结15家市级顶尖的文艺院团，30支本土优质的演出团体，百余位青年艺术家，推出252场涵盖戏曲、民乐、交响乐、流行音乐等十余类艺术形式的公益惠民演出。这些演出免预约、免门票，我们将通过北京通州发布持续更新演出排期。
3: 在城市交通方面，北京城市副中心155平方公里建成区内已实现信号灯100%联网，累计建成133条绿波带，区域覆盖率超95%，主干道已实现绿波全覆盖。优化后，区域内工作日平均车速提升约6.6%，路口车均通过时间缩短了23.1%。针对建立堵点动态消耗机制，通州交通管理支队党委书记、支队长张驰介绍，
5: 累计梳理全区35处。

0: 实验既能到武当山问道纳凉，还能探秘秦巴峡谷，一趟全搞定。
1: 放假了吗？想去那边看看不一样的云南的风景。
2: 首先那个东北也没去过，然后另外就是那边天气

0: 造工程已经开工建设。此外，回南北道路工程取得立项批复，回天综合服务中心建设项目主体已基本完工。
1: 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蚌、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大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该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2: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0: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

0: 已经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家用电子电器、服装鞋帽、食品、日用商品、交通工具投诉量居前五位。
1: 来关注国际方面，8月5号，太行拒绝20多名中国乘客登机，冲上了热搜。8月4号晚间，泰国的素万纳普国际机场发布声明表示，针对执勤安保人员被拍到做出疑似歧视手势一事，机场公开致歉，并且惩处涉事工作人员。
0: 今年1月到7月，中国赴泰游客已经达到了280万人次，同比增长14%。多家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泰国依然是中国游客出境的首选目的地之一。泰国国家旅游局近日与5家中国旅游企业举办了合作意向书签约仪式，并表示，在吸引中国游客赴泰的同时，进一步促进泰国。

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0: 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繁忙日程中，人民始终是他最深的牵挂。庆祝大会后的首次地方考察，总书记来到上海市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的市民新村居民区。几年前，这里还是远近闻名的老破小，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如今，通过改建更新，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这几年发生的蝶变，总书记十分高兴。他强调，要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上海市黄浦区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
2: 我们现在厨房卫生间都有了，方便多了，总书记听了很开心，总书记真的很关心老百姓的家里事，你也都问得很清楚。
1: 民以居为安，安其居才能乐其业，民生改善，城乡并进。
3: 你好，
4: 你好。

0: 长，成为我们优秀的一代。
1: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三月底，在参加首都义务植树活动时，

0: 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0: 今年仅线上运维服务又带来600多万元的订单。
1: 从全国来看，生产性服务业正在加速赋能制造业转型升级。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长11.9%。服务业提质升级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今年4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明确到2030年，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

0: 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7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1: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0: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1: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2: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超1200万台，当前全球每销售10台人形和4足智能机器人，就有8台产自中国。火热的机器人产业催生了一个火热的新职业，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瞄准这一缺口巨大的就业岗位，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在发生巨变。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今天播出机器人出师记，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吴彤、刘哲。
3: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新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4: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3: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

0: 北西部、湖南西部，还有贵州东部、云南南部、广西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这种分散性的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局部地区还有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或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六日夜间到七日呢，降水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进一步的减小。
1: 张芳华提醒公众，强降雨持续多日，受影响地区需加强防范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暴雨积涝等次生灾害。
0: 总体来看，未来三天这个强降雨和强对流呢都是比较分散的，但在副告外围呢还是局地的有一些强降雨天气的出现，特别是近期降水比较多的像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以及东北地区等地呢，需要提醒注意一下局地的强降雨以及前期这种持续降雨的滞后的影响，提示大家尽量避免去往山区、河谷等次生灾害的易发区。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第三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四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3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总额73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 2.23%。
3: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投诉情况分析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 1.01%， 已解决567926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
2: 今天14:54，北京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36.3摄氏度，创今年以来新高，体感温度在40摄氏度左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4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美方正参与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谈判，谈判已有进展，但协议尚未达成。伊朗方面否认与美国直接谈判，伊方还表示，若美方继续干预，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就无法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

0: 6接下来的节目。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2: 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然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更文明的旅行可以怎样？
4: 来，您坐那靠窗那儿，给您让
3: 吗？不破坏，不打扰，不浪费，珍惜每一份好，不留食物垃圾，只留美好回忆。节约出行，光盘用餐，让美德时刻相伴。
5: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5: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5: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5: 协同发展。

0: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1: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0: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1: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2: 开始了。

0: 历，读不尽悲欢离合，看不尽恩怨情仇，精彩的历史瞬间，别样的激情演绎，尽在话说天下。
1: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不知道您还记得曾经火爆银幕的电影《让子弹飞》吗？在影片中，姜文饰演的张麻子只求推翻鱼肉百姓的黄四郎，却在胜利之后呢，分文不取，无欲无求。在影片中啊，张麻子曾经说自己啊，早年曾是松坡将军的手枪队长，而他的行为举止似乎也深深受到了那位松坡将军的影响。那么这位松坡将军是谁呢？他一生短短34年的光阴，却成就了一件惊天动地、光照千秋的大事。他一生戎马，堪称乱世枭雄，率滇。

精彩大戏。话说天下，王明君为您讲述民国初期的护国大将军蔡锷的故事。

不过听到这儿，你也许会有点糊涂。既然这蔡锷将军少年英武，此时本应征战沙场、建功立业才对呀，可为什么整天要干这种不入流的事儿呢？要解开这个结啊，咱还先得把蔡锷放一放，先来说说民国建国之后的另一位重要的人物袁世凯。这些天啊，咱们说过很多次了。1912年3月，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不久呢，发动二次革命的南方革命党人军队被打垮了，革命领袖孙中山和黄兴被迫流亡海外，整个中国几乎全都掌握在了袁世凯的手中。此时唯一能与北洋系抗衡的，那就应该算是蔡锷所统领的云南滇军了。滇就是云南的简称，那个滇，滇军就是云南的地方实力派组建指挥武装的一支相对独立的军队。这支军队啊，不仅指挥官和士兵基本上是滇籍人士，更重要的是他直接受命于云南地方的领导和指挥，所以这支军队既是地方的支柱，也是敢于跟中央政府直接对抗的砝码。因此啊，当时就有滇军精锐冠于全国之称。而袁世凯呢，

中国的蔡锷只有31岁呀、啊。调虎离山，云南王负荆履新址，丧权辱国，袁世凯卖国图复辟。看清了形势的蔡锷如何应对复杂的局面，身在虎穴，他又该如何逃离袁世凯的魔爪呢？蔡锷一到北京，老谋深算的袁世凯表面上对他是处处敬重殷勤呢、啊，

为了换取日本帝国主义对其政权的支持，终于在1915年5月9日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条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袁世凯的卖国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愤怒和反抗，各地群众纷纷举行抗议集会和游行。此时怀有一腔民主爱国热情的蔡锷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啊。1900年起，蔡锷就参加了唐才常在武汉组织的自立军反清起义，可惜由于消息泄露了，很多老师和朋友都因此牺牲。蔡锷虽然幸免于难，但受到强烈的刺激，于是他把自己的名字艮寅改为代表刀剑的锷，以表明报国之心，立志流血救民，并且下定了决心投笔从戎。

话质问经济军政执法处处长雷震春，而雷震春呢，只能连声道歉，忙说对不起了。袁世凯对蔡锷的这一突击抄家，震动了朝野。这一连串的举动，让蔡锷心里逐渐明白了，这北京当年来的容易，如今想走可不那么简单了。那么蔡锷究竟怎么脱身呢？

然后他离开了办公室，直奔火车站，乘火车迅速赶往了天津。蔡锷到达天津之后，马上住进了日本人办的共立医院，按照计划向袁世凯称病请假。同时呢，他还加紧与孙中山、黄兴一派的革命党人建立密切的联系。此时在东京、上海、香港、昆明等地聚集的大批革命党人几乎都派人与蔡锷进行了接触。蔡锷在天津与梁启超商定，由梁先生去广东和广西，并派人到云南通知蔡锷即将回去的消息，蔡锷则转到日本秘密赶赴云南。12月初的一个寒风凛冽的夜晚，蔡锷改名换姓，手提简单的行李登上了日本商船山东丸，东渡日本。临走之前，蔡锷给袁世凯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喉病严重，要请假赴日本医治，恕不告辞。袁世凯接到这封信后，知道大事不妙啊，急忙来电催促蔡锷返京。但他哪里知道，这时的蔡锷早已经是如出笼之鸟，展翅高飞了。蔡锷到了东京以后，马不停蹄乘船经上海吴淞口转赴香港，又取到越南河内，一路经过许多的艰难险阻，终于在12月19日抵达昆明。当年袁世凯对蔡锷使了一招调虎离山，而这回蔡锷还了袁世凯一招金蝉脱壳。1915年，袁世凯改民国年号为洪宪年号，并宣布登基称帝。1916年元旦，就在袁世凯上演闹剧的时候，昆明的几万军民汇集在北教场，誓师出发讨袁护国。在誓师大会上，蔡锷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兴师讨袁，所争者为我40000000同胞的人格，而绝非个人权力地位之私，我们与其屈膝而生，勿宁断头而死。会场上是群情振奋，欢声雷动，大家举手拥护。蔡锷担任中华民国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亲自出征讨袁。转年2月21日，护国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下，袁世凯被迫取消了帝制。6月6日，在国人一片唾骂声中，袁世凯恍惚不安地死去，临死前就说了三个字，他误我。这个他是谁，如今已经不可考了，但蔡锷将军讨袁护国，决心以武力为40000000人争人格的壮举，却是功照千秋，名垂青史啊。可惜的是，蔡锷将军在护国战争胜利后得了严重的喉病，不久就前往日本不治身亡，年仅34岁。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他也成为辛亥革命以来搞国葬的第一人，史称民国之有国葬，始自松坡史。当年护国战争结束的时候，疾病在身的蔡锷养病时，常常泛舟沿着川南永宁河缓缓而行，祖国的大好河山使他胸怀激荡，于是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写下了著名的护国言明，护国之要为铁与血，精诚所至，金石为烈。这也正是蔡锷将军一生为国争国格，为民争自由的写照。好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王明君，蔡锷的故事今天就先跟你聊到这儿。

0: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思萌。
1: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
0: 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6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8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7摄氏度。
1: 明天是周四，北京、天津机动车尾号限行是4和9，提示您遵照执行。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将在2035年建成立体式宜居之城。
1: 天津450部新能源公交车陆续投运。
0: 河北石家庄乌沱河可观测鸟类已经达到224种。
1: 暑运首月，首都机场旅客量环比增幅超过18%。
0: 北京城市副中心今年夏天252场公益演出免费看。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另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先来关注三地热点。记者从北京市规字委了解到，北京市地下空间专项规划现已正式印发。

0: 路两张网运行更顺畅，持续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天津台记者肖迪的报道。
1: 规划中提出，未来五年，本市将以两港提级、两路提效、四化提质为主线，统筹推进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特别是要全面提升海港、空港两港能级，推进港产城高质量融合发展。市交通运输委书记、主任王志南说，
2: 打造航运服务特色片区，推动天津港向综合型港航物流营运商的转型，到2030年港口集装箱货物吞吐量分别达到2900万标箱和 6.5 亿吨，集装箱班轮航线数达到155条。
1: 未来五年，本市还将围绕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完善港口集疏运体系等方面推动56个重点工程项目建设。市交通运输委总经济师孙长国说，
3: 建成 G95 首都地级环线天津段，我们预计2030年前与河北省段同步建成，加快建设

0: 全域通行，再造我们的业务流程，实现海船开航的集成版。
1: 同时，天津海事局主动顺应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趋势，聚焦核心场景，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风险评估模型、三维可视化等前沿技术，提升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水平。天津海事局副局长封磊说，
2: 持续推动港产城融合向纵深发展，为天津港世界一流港口建设和天津北方国际航运枢纽区建设注入新的动能。
3: 来关注暑热天气。今天白天，北京大部分的地区以高温晴晒天气为主。总体来看，今天气温高，湿度大，体感晴晒闷热。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8月5号到7号，每天的12点

0: 天津大学北洋园区正式设立实体食物招领中心，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全流程闭环管理，为乘客寻回失物开辟快车道。目前该中心已经投入试运行，服务时间为每天的6点到22点。
1: 时隔多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将重回首届举办地北京，于8月7号到10号举办。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百花影展将在北京市15家商业影院以及10个露天放映场地同步开启。
0: 此外，百花奖系列活动精彩百花全程绽放，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已经于8月1号正式启动。跟着电影逛市集系列活动自8月起相继启幕，以核心活动区域为牵引，打造全市13个光影市集矩阵，覆盖商圈、艺术园区、城市公园、历史街区、园林景区等多元场景。
1: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副中心有变化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夏季通州区启动全域户外演艺计划，推出252场涵盖民乐、交响乐、流行音乐等

0: 南游山水，华中攀奇峰峡谷，想去哪儿直飞。
1: 今年我们重点打造了四大山水主题板块，覆盖全国主要避暑目的地。东北方向，石家庄延吉可快速直达长白山景区，体验朝鲜族美食；石家庄齐齐哈尔看。

0: 卢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大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该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2: 来关注国内和国际方面，教育部近日发布了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从今年秋季新学期开始，在全国小学初中开展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加强科学探究实践，全面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
0: 领航行动指南提供生命健康、生态环境、地球奥秘、航空航天、新兴产业以及人工智能共6

0: 态的同时，进一步促进泰国游客来华旅行。
1: 据朝中社5号的报道，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当天发表谈话指出，朝鲜武装力量和军事领导机构将根据日本现今军事动态制定更明确的军事选项。金宇正表示，日本否认和美化侵略历史，为重新侵略一步步打造了政治、军事及法律跳板。日本一旦掌握先发制人打击能力，人类很可能再遭受悲剧惨祸。
0: 金宇正指出，日本利用全球地缘冲突和阵营对抗，加快向战争国家转变，国际社会理应提高警惕，绝不能放任日本走向军事大国化。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6摄氏度。
1: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8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7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0: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收听我们的节目。
3: 您即将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

0: 游玩，
1: 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4: 远离 emo，
5: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6: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 我陪着你。
7: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北京时间20点整，
7: 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之声，
7: 调频100.6兆赫，
8: 调频100.6兆赫，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协同。

0: 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 102.5，
0: 教育面对面。
2: 我叫李宗桓，来自北京五中2026届高三八班的毕业生。
0: 北京五中的生物实验室，桌角的实验记录本换了一本又一本。一个初中时对生物萌生好奇的男孩，在这里第一次触摸到真实的科研，也在这里熬过无数个为项目冲刺的深夜。
3: 我是宗桓同学，就为期一年的 iGEM 竞赛项目的指导老师。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他是有求知欲的，他非常的主动啊，当时就

0: 和全球200多支队伍同场竞技，捧回全球铜牌。
1: IGM 这个比赛，它也不仅仅只限于非常功利的去拿奖，它也可以给我包括个人其他能力、个人的生活带来一些别样的色彩。
0: 从竞赛赛场回归高三课堂，他从年纪144名。

一份热爱如何长成人生的航向。家庭的教育，学校的托举，个人的坚守，三者如何共同辅就一条可参照的成长之路。

0: 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常丽。那今天做客节目的呢，是来自北京五中2026届贯通班的毕业生李宗桓。宗桓可以跟大家先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李宗桓，来自北京五中2026。

0: 相当于那个暑假，我们会经过一定的测试以及遴选，然后会选出2到3个2+4的贯通培养班。
1: 嗯，
0: 就是我们这些同学呢，会从初三开始，在同龄人备考中考的同时，我们会去学习高中的内容，主要是以数理化为主。通过中考，我们在进入到高中之后，相当于我们比同龄人会多一年对于高中知识的学习。这样的话，就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在高中的时候去探索自己热爱的，无论是竞赛或者是其他的科研等方向。这就是我们五中贯通班主要想达到的目的。
1: 你是通过贯通的这种路线上来，你会觉得这个路程它是比较平滑平稳的，还是中间有几个卡点？
0: 我个人感觉其实是比通过中考要更加的平稳一点，因为相当于中考之后，他是要去确定，他不确定自己会进入到什么样的学校。然后像我们这种贯通培养呢，我们相当于是6年都在一个自己熟悉的、比较熟悉的环境里面，身边也是自己比较熟悉的同学。
1: 嗯。
0: 但是同时呢，因为我们在初三的时候，在别人巩固初中知识的时候，我们进行了高中知识的学习，所以不可避免的就是一部分初中的基础知识会有所欠缺，然后最后就是需要在准备高考过程中再进行针对性的训练。
1: 其实我很好奇，我听我们同事包括老师说，你应该是从小时候开始就比较有

0: 相当于是当时是接近还有100天左右，就是最后的那次竞赛机会。
1: 是什么时候？大概是你高二的第几学期？
0: 相当于是高二的寒假，
1: 寒
0: 因为
1: 假。
0: 是5月份比赛。然后我们当时就是在考虑是说我是这100天完全的脱产，或者说是很高程度上脱产，然后完全自主学习竞赛的内容，最后去争一个省队的名额，还是说这100天就正常回归课内的学习，然后竞赛的学习作为一个修饰，然后最后保一个省一或者省二的奖项。然后如果我选择了完全脱产去搞竞赛的话，那不可避免的就是我高中的内容会落下很大程度上会落下进度，导致我最后如果没有拿到省队资格，没有拿到保送资格的话，我在回归课内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追逐。然后如果我

0: 更多的会参考别人的意见。
1: 我是比较坚持的，就除非是说有某一个建议它真的能戳到我痛处，然后我才会去就想怎么改变。
0: 然后当时你们就是沟通了一次，然后你表达了你的坚持，爸爸妈妈就 OK 了。
1: 大概就是我们断断续续的这么聊了三四天，
0: 就差不多了。你从小到大做过最重要的决策是什么？在高二这个省队之前，
1: 那可能就是我选择进关东培养班。
0: 这个能展开说什么？为什么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决策？
1: 因为当时是在初二到初三的这个阶段，然后我当时是面临的选择就是我要不要进五中，就是这个集团的关东培养班。然后如果进了的话，相当于是我可以提前开始学高中内容，但是就相当于是我可能没有去博一个更高学校的这种机会。然后如果不进的话，就相当于是不确定性会更大一点，然后但是如果最后考到一个理想成绩的话，也可以去更好的学校。
0: 当时既然是决策，那肯定是有两边不同，是有人，比如说父母跟你当时是站在

0: 你能回忆起妈妈，肯定是她，肯定是说有哪个场景，或者哪个相处，或者哪件事儿，
1: 她就是很关注我当时的状态嘛，就是她会说我最近的脸色不太好，然后让我去就是多去休息，然后包括帮我做好后勤的保障工作，然后像我们当时如果要通宵的话，她也会给我们订一些夜宵过来，然后包括去帮我去和一些老师进行沟通，看能不能减免一些作业或者调一些上课时间。
0: 你觉得最给你平缓压力或者说最给你力量的时刻是让你无后顾之忧，比如说给你把晚饭订好，还是说能帮你解决问题，比如说你确实明天学校那边有事儿满足不了，需要妈妈去沟通，还是说他在你身边对你说某些话做哪些事儿能给到你支撑？
1: 我觉得从最有用的来说就肯定是他会帮我去，就是相当于是带我去完成一些没有什么意义然后重复性的这种工作，就比如说要去填一些各种信息啊，然后或者是完成一些问卷调查啊等等。然后除此之外，就是在背后默默的那种潜移默化那种，就肯定是他帮我搞好后勤工作，就每天的早饭晚饭这种。
0: 所以你觉得是事实上的解压，有时候比语言上的解压对你来说更重要，从你个人出发。
1: 对。
0: 那回头来看，你觉得最后一个选择志愿的过程，就是北大生物医学部，填报这个志愿的时候是谁拿的核心主意？还是你拿的？
1: 对，还是我
0: 拿，还是拿的。你从小就想上这儿吗？什么时候开始说我得去这儿？
1: 应该是在从初中开始。
0: 报这个志愿的过程中，父母有给很多建议吗？还是说更多的就是我尊重你为主？
1: 其实学医这个路，主要是周围人会给很多那种关于劝谏吧，就是都说不要学。

0: 也不是求安慰吧，就相当于是通知一下。相当于
1: 是，哎，你求的是什么？我们不求安慰，你求的是，
0: 相当于是通知一下他俩，就他俩相当于是供了我这么久，然后但是我最后也没有拿到一个理想的结果。
1: 所以你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是你觉得这种通知或者说沟通最重要的点在于让彼此知情，知道家庭成员的互相的状态和心态，倒不是说非要安抚或者是怎么样的，对吧？
0: 对，
1: 嗯，好，这个环节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我跳出来看看，你觉得在你的印象当中，或者从你的单纯从你的角度上来说，你觉得父母和学校这边是怎么打配合的？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一次家长会？
0: 父母和学校这边主要是在我当时，因为主要是负责我科内的学习嘛，他就是相当于是学校老师会很关注我们每次的成绩，然后包括像我们这种当时因为竞赛啊各种事情耽误，所以成绩一般都是垫底的状态，他们就会格外的关注，一般不会主动找父母，但我的父母他因为也关心我成绩，所以他们会在家长会结束之后主动去找老师进行一定的交流和沟通，说看我家孩子之后要怎么进一步学习，
1: 关注一下你的成长路径中最后一个点哈，我们整体来看一看，就是网上的很流传一个词叫鸡娃，你觉得你先怎么看待这个事儿？关于鸡娃这个事儿？

0: 别样的色彩。
1: 从竞赛赛场回归高三课堂，他从年级144名起步，用一年时间稳步追赶，最终以672分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
2: 我是李宗环的班主任，教化学。刚开始也跟孩子说，我们从600分左右开始，一步一个台阶往上走，就踏踏实实弄。咱们日拱一卒，我们拱到最后，高考就是最顶峰。
1: 6年时光，一份热爱如何长成人生的航向？家庭的教育，学校的托举，个人的坚守，三者如何共同辅就一条可参照的成长之路？本期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对话北京五中2026届毕业生李宗环，拆解一段从兴趣萌芽到名校上岸的青春轨迹。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常丽。在上一时段我们跟您分享了关于宗环的成长经历。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了一位新的朋友，就是宗环的班主任。

0: 各包括竞赛包括其他的科研这种东西。
1: 最低的时候大概能到
0: 年拍140，就是所有的加起来140，
1: 加起来140。如果是144，您当时有带我们说估分了哈，您有估过，如果144名，可能大概是高考成绩会估到多少分？
2: 估计也就在600分左右吧。
1: 就600分左右，就是和现在相比，我们纯估算啊，不是做精算，大概可能会差70分的成绩。
2: 嗯，
1: 您觉得这70分综合是从高二上第一个学期吧，然后一直到高三进了70分的成绩，您觉得从客观？您跳出来看，您觉得综合是怎么上来的？这70分？
2: 首先孩子他从高二下那个生物竞赛完事儿，回归到课内之后，孩子其实那个时候应该是处于他学习的一个最低点。那么从这一开始，我就跟他说，我说这就是你的出发点了，你不要跟别的孩子去比，你从这个点，咱们现在开始出发，我们从600分左右开始，我们一步一个台阶往上走。我相信孩子在竞赛和科研当中，他养成的意志品质，包括他的自觉自律性，一定会对课内有一个促进的。所以孩子他现在这个成绩呢，我觉得虽然起步不是很高，可能跟别人会有点差距，但是我相信这一年孩子一定是可以赶上来的。而且呢，前面他这个一年半一直在做科研，在做竞赛，其实他是一直在负重前行的。那么当他没有了这些包袱之后，他全力

0: 是什么样的生活节奏轴？
1: 整体感受来说，我觉得就没有网上，就是我从网上了解到高三那么恐怖。就我觉得高三比我想象中要轻松很多，没有那么黑暗。
0: 您说说，我们说说这个你有黎明有光的高三生活是什么样的？就是你的时间轴能分享一下吗？从早上开始到晚上。
1: 就是在相当于是在前半段的高三吧。
0: 嗯。
1: 基本上就是早上6:10左右起床，然后可能在家里需要吃早饭看情况，然后早上早些时候可能是零零碎碎干点事，也不一定干什么，可能有也可能发会儿呆聊会儿天什么的，然后就。

对于到高三来讲的话，我们说在弱科的这方面呢，孩子一定是要花点时间的，那么一定是花的是他就是完成其他学科以后的他的课余的时间来补录。我特别不建议就是你牺牲了某一科，

0: 当时就按照队长的这个要求去要求他。
1: 他以队长身份站上 iGEM 国际基因工程大赛的答辩台，在法国用全英文和全球200多支队伍同场竞技，捧回全球铜牌。
2: iGEM 这个比赛，它也不仅仅只限于非常功利的去拿奖，它也可以给我包括个人其他能力、个人的生活带来一些别样的色彩。
1: 从竞赛赛场回归高三课堂，他从年级144名起步，用一年时间稳步追赶，最终以672分考入北京大学医学部。
3: 我是李宗环的班主任，教化学。刚开始跟孩子说，我们从600分左右开始，一步一个台阶往上走，就踏踏实实弄。咱们日拱一卒，我们拱到最后，高考就是最顶峰。
1: 6年时光，一份热爱如何长成人生的航向？家庭的教育、学校的托举、个人的坚守，三者如何共同辅就一条可参照的成长之路？本期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对话北京五中2026届毕业生李宗环，拆解一段从兴趣萌芽到名校上岸的青春轨迹。
4: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在刚刚的时间当中，我们聚焦了关于学校的支持、家庭的托举，看到了更多相对普遍性的方法。接下来呢，我们要走进宗环很亮眼的一个部分，就是关于兴趣的深耕和科研的进阶，也给有特长规划的各位家长同学带来更多的参考。在今天这一时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请到了负责宗环同学 iGEM 的老师向老师，请您自我介绍一下吧。
0: 大家好，我是宗环同学，这为期一年的 iGEM 竞赛项目的指导老师，同时呢也兼任我们学校的生物的教学工作。
4: 初相识是什么时候？
0: 这个是他的上一届 iGEM 队员在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另外一个组长，生物教研组组长张红军老师就觉得这个孩子他对生物特别有兴趣，而且未来很可能就是从事竞赛的这种活动，所以呢就把他领进实验室了。所以我认识他也是在初三，也就是应该2023年。
4: 您能跟大家说说吗？因为可能有些家长还不太了解 iGEM 是一个什么

0: 契合的。
1: 好，再次感谢向老师和宗桓的分享。那各位观众听众，以上便是本期北京广播电视台教育面对面探访100个别人家的孩子特别策划的全部内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从家庭教育的底层说起，再到学校的支持和托举，看到了文化课的提分，还有兴趣的培养，包括人生道路的规划，再到我们说宗桓的特点之一，兴趣特长，尤其是生物兴趣特长的高阶进阶，好，应该说也是完整的了解了宗桓的成长之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之所以要分享这一次的成长样本，不是为了所谓打造某一个学霸的神话，而是希望能跟大家传递某种理念，就是好的教育不是所谓的单向施压，而是家庭教育包括同学们个人的兴趣三者结合，激发兴趣，激活内驱力，让每一位同学都能在适合自己的路径上稳步成长。好，各位观众听众，以上呢便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常丽，也在此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宗小畅，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0: 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1: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请听副中心之声运河之上节目重播版。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燕，今天要带大家走进最近换新升级的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我们一起来探寻纵横山河的铁路记忆。历经六个多月改造，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换新升级，中国铁路发展史展览正式对外开放，全方位立体化展现了中国铁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追赶到领跑的奋进历程。展馆坐落于天安门广场东南侧，前身是拥有120年历史的京凤铁路正阳门东车站，昔日入京门户，如今展现百年铁道征程。走进复兴号模拟驾驶舱，沉浸式感受驾驭高铁驰骋的畅快，轻点互动屏幕，清晰阅览八横八纵高铁路网全貌，隧道模型，百年铁路文物依次陈列，诉说绵长铁道文脉。百年老站承载着怎样的铁路记忆？数字化展陈如何让铁路历史触手可及？带您走进博物馆，共赴一场跨越百年的铁道之约。下面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马若红。马馆您好。
4: 你好黄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哎，欢迎您。马馆呢，多年从事博物馆展览的策划、文物管理、社会教育等。那么2010年呢，参与策划实施的正阳门展馆中国铁路发展史基本陈列，是荣获了第10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的精品奖。2021年主持策划的从时速35公里到350公里的百年逐梦展，获得了2022年度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展览推介和北京市十佳优秀展览项目奖项，特别棒哈！
4: 谢谢，
3: 欢迎您。接下来介绍的是中国铁道博物馆社教部的左石，您好，
5: 黄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哎，欢迎您。左老师从2017年起就从事铁路文化展示和传播、科普教育和文创开发，曾经荣获北京的十佳科普使者、两届全国交通运输科普讲解大赛的一等奖。2026年4月被评为了东城榜样人物，好棒啊！也策划了10多个展览，都入围了国家文物局推介的名单、首都年度科普展的榜单，还发表了10多篇论文和7部学术专著啊。今天非常高兴能请到二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同时呢，我们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您了解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吗？各位朋友，对这里很有感情。格威龙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一上来就发了咱们首先是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的那个外立面的图片，还有咱们现在正在进行的一些展览的图片。向着阳光也说到了，这里是不仅是一座展示我们中国铁路发展历程的国家级的专题博物馆，它的建筑本身就是一部凝固的历史书哈。玉溪银城说了解一些，开馆没多久就参观过，印象还是很深的。另外还记得你们这儿跟北京市城市规划展览馆是邻居是吗？
4: 对，是的。
3: 您看大家是不是很了解？哎呦，7758也给我们发了好多，说是这个是国家级的专业铁路博物馆，也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对的，你们的今年7月1号完成升级改造之后重新对外开放了哈，
4: 是的。
3: 所以呢，今天也专门跟我们来说一说，这次是历经了6个多月的升级改造，是吧？
4: 对，我们是从去年年底开始啊，一直到这个7月1号重新开放的。
3: 有哪些换新升级？正好是赶在这个暑期参观热潮之前哈。
4: 对，首先是我们这次的这个展览规模扩大了。那么与之前相比呢，我们新增的展览面积啊有650平，那么我们总的展览面积已经达到了3500平。
3: 哇，3000多平了！
4: 对，
3: 你们是现在是几层
4: 啊？我们是3层
3: 展馆。

0: 还原了这个复兴号的车体结构啊、驾驶室啊、操控台。那么观众在我们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呢，就可以沉浸式的体验驾驶高铁的乐趣。
1: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当高铁司机了，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而且那个大屏幕能看到那高铁飞驰的景象。
0: 对，就像你真正的这个当高铁司机。
1: 哇哈！
0: 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八纵八横的高铁网的一个互动装置，这个以我们这个地图模型和互动查询的这个系统结合，那么让观众更加直观的能看懂这个中国高铁网的一个布局。另外我们的观众服务空间也这个进行了提升改造，我们在展厅里新增了一个科普创意空间，用于我们日常开展科普知识讲座、科学实验一些社交活动。我们的文创商店呢也比以前扩充了一倍的面积，那么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展示我们多元的文创产品。另外就是我们的空调系统啊、展馆照明啊这些基础设施也进行了更新。那么我们希望为观众这个带来更加人性化、更加舒适化的观展体验。
1: 空调这现在是夏天，正好去那儿凉快的，
0: 特别凉快，
1: 是不是？那么刚才呢，其实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啊，好多朋友就说到了，哎呀，谢谢向里阳光，谢谢七七五八，还有谢谢葛伟龙给我们发了好多咱们展馆的这个图片。陈明迪也说了，欢迎马馆长和左老师，都是年轻有为啊，好棒啊。那么刚才好多朋友都说了，咱们正阳门展馆呢，其实是前身是有着120年历史的京凤铁路正阳门东车站。
0: 对。
1: 这座车站其实真的是很有历史，值得好好跟大家说一说哈，左老师。
2: 好的。我们正阳门馆的原址呢是始建于1903年，建成于1906年的京凤铁路正阳门东车站。那么这个车站呢在建成之后，它一直作为火车站来使用，一直到1959年现在的北京站投入使用之前，这一直都是作为北京站来使用的。
1: 是，之前我们还在节目里说过，以前拍好多这种年代剧，
2: 对，
1: 来北京下火车，然后各色人物就走出来，就在那火车站，
2: 对对对，
1: 是吧？
2: 对，那么这个我们大家现在看到的正阳门馆的这个建筑，它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可以说是显得很特别。
1: 是的，
2: 因为它是一个欧式的这种风格的，所以很多观众他其实是看到说，哎，这个博物馆，这个外观好特别呀，我进去了解一下吧。
1: 是，
2: 所以可能大家本来进去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代入感。另外呢，我们一走进博物馆之后，首先大家会看到一幅浮雕壁画，这个浮雕壁画是由三幅画面所组成的，其中一幅呢展示的就是我们正阳门东车站的这个建筑外观，以及老式的这种蒸汽机车的一个造型。我们用这个形象呢来展示中国铁路早期发展的一个形象。那么在我们展厅的一层，京凤铁路也是一个重点的展示的内容，因为正阳门东车站就是京凤铁路的起点，从北京到沈阳的这么一条铁路。我们这个展厅里面展示着包括

并成为了铁道博物馆，见证着100多年来中国铁路的发展史。正阳门东车站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很多重要的事件。1912年、1924年，孙中山先生两次抵京。

0: 这个时期，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是这个步履维艰的中国铁路，它主要展示的就是从1912年民国成立到1949年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铁路发展情况。
1: 嗯，
0: 那么我们在这部分呢就突出展示了铁路工人这个在支援抗日战争啊解放战争的一些作用，比如说我们这个也是我们都知道的这个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我们这个茅以升和他修建的钱塘江大桥，还有我们的伟人机车毛泽东号朱德号在战争中运送物资等等的这些内容。
1: 嗯，
0: 那么第三个部分呢是这个奋发图强的中国铁路，主要展示的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这一个时间段的铁路发展的变化。这个时期呢我们这个中国铁路在党的领导下克服了重重的困难啊，这个迅速的重建发展，修建了大量的这个铁路干线，那么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铁路工业体系。那么比如我们的这个成渝铁路、宝成铁路、成昆铁路，那么这都是建设于这个时期，为促进我们国民的这个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保障。第四个部分呢是这个阔步前行的中国铁路，那么主要展示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2012年铁路的一个发展情况。这一时期呢我们这个世界上线路最长海拔最高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建成通车了。我们的大秦重载铁路呢年运量也突破了4亿吨。那么在1997年到2007年这10年间，我们铁路还陆续实施了6次大提速。那么大大减少了这个大家旅行的这个时间。我们的高铁呢也在一个实验准备期，那么可以说铁路处于一个比较蓬勃发展的一个状态。那么第五个部分呢也是我们最重点的一个单元啊，叫领跑世界的中国铁路。那么主要是彰显了2012年这个新时代以来中国铁路发展的成就。其中我们突出展示了我们的这个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的高铁主通道建设，铁路的科技创新，智能高铁的建设，我们铁路的服务产品，还有对外开放的最新的情况。那么可以说我们整个展览就是全方位立体化展现了中国铁路这150年来的一个奋斗的一个史诗。
1: 我们总体的这个正阳门馆的这个展览篇章有了一个了解，那么我们就来说一说吧，其中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个文物，可能大家来这儿重点也想看这些哈。通过你们的了解，大家可能再去看就是会有更有针对性一些。刚才您说了开篇就讲的我们中国铁路从零起步，其实里头是有一些早期的钢轨啊，还有老式的铁路文书，是吧？
2: 对
1: 啊。
2: 我们馆藏的这些早期的这种资料类的文物还是非常多的。
1: 刚才说这个京张高铁嘛，就什么高铁，现在是高铁，那会儿是京张铁路，就是有那会儿的一些文物吧。
2: 有，我们正阳门展馆有一个京张路工缩影。那个中央路工缩影呢，它就是当时在修建京张铁路的时候，詹天佑邀请上海的同声照相馆一路对于这个京张铁路的勘测呀，从勘测一直到完工都进行了一个拍摄。
1: 你看它是很有这个宣传和保留这个资料的意识的。
2: 对，这套这个影集的清晰度非常高。即便是到现在我们打开这个相册的话，他看见里面的这个照片还是质量非常好的。而且这个也在2012年的时候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了。
1: 太棒了。这是有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呢？
2: 还比如说我们展厅里还有像1902年汉阳铁厂造的钢轨，还有像我们有一段滇越铁路的钢枕，还有我们展柜里头有一个京汉铁路黄河大桥落成的时候的一个铁碑，那个上面是中法两国文字来进行的这个书写。这种的小型的这种实物我们还是比较多的。
1: 还有一些这个蒸汽机车的零件是吧？
2: 我们展厅里面因为可能这个空间有限哈，所以我们展示了一些机车用的这些零件，像什么车钩啊，还有一些轴承啊之类的。 在当时呢，中国被称为叫万国机车博览会，其实说的就是咱们当时中国没有能力自己制造，
1: 就到处进口是吧？
2: 对，主要都是依赖从国外进口。但是呢，短短150年，今年是中国铁路诞生150周年，那么150年之后，我们中国的铁路装备技术已经遥。

0: 要领先世界，所以这个变化我觉得也是我们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的。
1: 陈明迪说了，这里的前身是京凤铁路正阳门东车站，距今120年，所以今年你们也是有120年的历史这栋楼哈。到时候我们刚才说要请你们到时候正日子的时候那会儿再来说一说哈。
2: 我们今年还要举办一个120周年的特展，
1: 是吧？哎呦，太棒了！大概是什么时候？
2: 大概是在11这个国庆节前后
1: 哈。太好了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一说，说展厅里头还有一台老旧的硬板客票印刷机，是吧？
0: 对，
1: 尤其是它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火车票现在都已经是无纸化了哈，现在真的是刷身份证。我前一阵坐火车真的刷身份证，现在坐飞机都刷身份证就行了，都不用取纸质票了。
0: 对。我们管理的这台客票印刷机是上个世纪20年代生产于德国的一台机器。那么这个机器印出来的车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最早的那种叫硬纸板车票，不大。就大概一个大拇指那么长吧，然后呢，
1: 对，小小的一小条，然后检票时候是拿一个钳子检一个那个缺，
0: 对，检一个口，
1: 方的缺口，
0: 对
1: 是吧？我印象好深呢。
0: 对，这个车票是我们国家的第一代车票。那么这个第二代车票是什么呢？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就见过了，就是那种红色的。叫软纸车票。
1: 对对对，那个用了好久哎。
0: 对，那个用的时间也比较长。然后
1: 那个是不是现在如果要取票还能取出那个？
0: 不能了，
1: 也不能了。
0: 对。
1: 哦，好吧。
0: 然后第三代车票呢，大家肯定更熟悉，就是蓝色的磁介质车票。2008年京津城际开通的时候，这种磁介质车票就开始发售了。那么大家可能会问了，说这个红车票跟这个蓝车票有什么区别呀？其实呢，这个蓝色的车票因为它是磁介质来储存信息的，所以呢它储存的这个信息量更大，它的这个保密性啊和安全性也更高。那么随着我们国家这个铁路的不断发展，而且这个信息互联网技术也不断在提升，我们的这个火车票呢也逐渐实现了实名制。比如说以前我们的这个车票的票面上可能只是一个很短的一个小的一维码，也就是条形码，之后呢这个条形码变长了，

0: 电子客票了、
1: 嗯、
0: 我们现在呢这个火车票也不再作为报销凭证，大家可以直接在12306里面去申领电子发票就可以、
1: 嗯、
0: 所以我们旅客不用再用车票的这个来出行，只是又要通过刷身份证或者是刷乘车码也可以坐车。如果大家没带身份证的话，可以在12306里面进行一个申请，它会出现一个通过人脸识别之后出现一个码，那个码也可以直接去乘车、
1: 哦、
0: 所以旅客出行越来越方便了。
1: 哎，我们可以看到格威龙发的这个客票印刷机，就是刚才您说到的好大的一台机器的，
0: 对对
1: 啊，现在真的是这个东西电子化之后越来越小，机器也没有那么

0: 其实就是我们铁路建设者怎么在一穷二白当中创造了很多奇迹哈。
1: 嗯，我们其实在这个展区呢，我们展示了以前一些这个修铁路的一些工具啊，可能大家也猛的一看呀、啊、只是一些很简单的铁锤啊、钢钎呀、啊、比如说扁担、竹筐这些，
0: 嗯，
1: 然后就会觉得当年我们这个工具这么原始
0: 啊，
1: 实际上建国初期呢，我们铁路就是在这种一穷二白下创造了很多奇迹、
0: 嗯、
1: 那么我们很多的包括我们的成渝铁路啊、成昆铁路啊，这些铁路线都是靠这个它是没有任何机械设备的，当年那么条件非常简陋，都是靠我们的这个解放军啊，靠我们的人民群众这个只靠这些原始的基本的这个工具进行施工的、
0: 嗯、
1: 但是就是这样呢，我们也修建了很多难度非常非常大的一些这个铁路线，比如说我们的成昆铁路，它就是也被联合国评为这个20世纪人类征服自然的三大奇迹之一。
0: 嗯
1: 啊，那它当时的这个修建条件啊，特别特别艰苦，物资也很多特别匮乏，那么很多地方呢甚至都不通公路。那我们都是靠着这个人扛啊、肩挑啊去这个施工。
0: 嗯，
1: 那么我们的建设者呢，甚至需要这个溜钢索来渡过这个河流啊，然后进行施工。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这些展览这些内容呢，都能在我们展览中一些图片上啊，这个大家都能了解到。
0: 嗯嗯，一些应该说是。就是比较新的一些机车在咱们现在这个正阳门馆是能够看到的，是吧？
1: 对，我们这个全系列的这个机车，那么有很多模型都是在我们展馆里有所展示的。
0: 嗯，
1: 那我们铁路的这个机车呢，主要就是根据它的动力的不同嘛，主要经历了这个蒸汽机车时代、内燃机车时代和电力机车时代。
0: 嗯，
1: 这个也是一个从仿制、联合研制到自主创新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我们这个蒸汽机车呢，那么由于它热效率比较低，那么燃烧煤呢也不环保，那么到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它就逐步的退役了。那么随之而来的就是以这个烧柴油为动力的内燃机车，那么和以电为动力的这个电力机车时

0: 在我们上个世纪的这个铁路这个六次大提速中啊，我们它是立下了汗马功劳的。那么电力机车呢，这个它是具有这个功率大呀，效率快，速度效率高，速度快，操作维修都比较方便，这些优势，所以是我们现在大力发展的一个这个牵引动力。那么中国是拥有世界上最长的这个电气化的里程，那么也是世界上电力机车保有量最大的国家。我们的主力车型呢，电力机车是韶山型。那么从这个86年的韶山一型到2002年的这个韶山九改进型，那么一共是先后研发了有21款，生产了6000多台。比较典型的就是韶山四型啊，这可以这些模型都可以在我们展馆看到。那么后来为了解决这个货运的这个牵引力不足的这个情况，我们又这个研制了我们的和谐型这个大功率机车。那么比较典型的就是我们和谐电 EC 的这款机车，零部件的国产化呢也达到了90%。那么还有一些适应在高原铁路上的一些机型啊，这个在青藏铁路上运行。那么在中欧班列也有很多这个车会采用这个机车牵引的。
1: 稍事休息，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悠悠运河，以里穿行，
4: 千年之城，潮涌激荡，
3: 忆往昔，浩繁遗存，传承运。

0: 北斗卫星短信互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0: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0: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强从追赶到领跑的奋进历程。展馆坐落于天安门广场东南侧，前身是拥有120年历史的京凤铁路正阳门东车站，昔日入京门户，如今展现百年铁道征程。走进复兴号模拟驾驶舱，沉浸式感受驾驭高铁驰骋的畅快，轻点互动屏幕，清晰阅览八横八纵高铁路网全貌，隧道模型，百年铁路文物依次陈列，诉说绵长铁道文脉。百年老站承载着怎样的铁路记忆？数字化展陈如何让铁路历史触手可及？带您走进博物馆，共赴一场跨越百年的铁道之约。今天呢，我们直播间邀请到了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马若红，以及中国铁道博物馆社教部的左石。同时继续请大家在聊天室分享一个话题，这个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

0: 那个展厅的名字就叫亮丽的国家名片中国高速铁路展厅。
1: 嗯，
0: 所以
1: 东四环的那个哈。
0: 对对。嗯，像2021年12月3号这个中老铁路开通，它是第一条连接中国和老挝的铁路，更是老挝的第一条铁路。在这之前老挝是没有铁路的。啊，那么23年我们中国高铁第一单走出到海外的就是这个雅万高铁，
1: 嗯，
0: 从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到万隆。这条铁路也是全线采用的是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1: 嗯，
0: 所以这些内容都在我们正阳门馆的3层，这是我们这些重新增加出来的一个展示的区域，当中有介绍，也欢迎大家前来参观。
1: 嗯，这个开高铁这个我觉得是大家非常的应该说非常感兴趣的，好多朋友都问到了，我们先说一说呗。1:1复刻的复兴号模拟驾驶舱，真的驾驶舱也就这么大是吧？
2: 对，我们是1:1复刻的。
1: 哦，
2: 嗯，这个项目是我们这次唤新开放的一个重点的一个项目，
1: 一个亮点。
2: 对
0: 啊，

0: 州火车站外观的图片。
1: 哦，
0: 哇，满满的回忆，真的我一下看到觉得好激动啊，就是这样子。还有荣秀霞给我们发了，就是提到博物馆东交馆，他买的好多小冰箱贴，就是各种火车头的那个、
1: 那个小的
0: 小的那个，
1: 对，那一共有八款，
0: 他是集齐了，应该是二四六八。哎，我怎么看他集的只有十个呀？他不，他是那个就是那个
1: 硅胶的
0: 啊，硅胶的那个，
1: 对，那个也
0: 那个比较多哈，
1: 对。
0: 李秀兰说，他说我其实还蛮喜欢坐绿皮火车，一路观景特别爽。
2: 嗯，现在我们也有很多这个旅游列车，
0: 哎，
2: 可以体验。
0: 对，
2: 嗯，
0: 这个，哎呀，现在这个发展的，大家那时候就是想快一点，其实太快了之后呢，又有人想要慢一点。
1: 嗯，对。
0: 我们再来说一说吧。这次就是说，除了大家能看到的一些热门展品，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小众的宝藏的文物，是吗？特别有意思。
2: 对，其实我们馆内展示的这个文物呢，就是500多件，有一半呢都是我们的这个铁路的这个老物件啊。那么这些物件呢，可能有的是我们工作人员在这种废弃的这个车站线路里边发现的。比如说我们展示了一个1902年京汉铁路使用的汉阳铁厂生产的这个钢轨，那么就是09年在老的广安门站拆除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在里边发现的，那么也在我们的展柜里进行了展示。
0: 嗯，
2: 那么还有的是我们这个铁路的这些同事们呀珍藏捐赠给我们的。
0: 嗯，
2: 比如我们有早期的这个铁路的司机的驾驶证、工人的工作证那么就是我们这个铁路同事的，就是上一代或者上两代啊，他们传承下来的，还有我们这个一些铁路艺术家自己创作的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知名的艺术家杨文月老师，为这个六次大提速创作了一个北国南疆的大提速图，那么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文物啊，都在我们这个展厅里展示。那么我们也这个会用心科学的这个来保护这些老的物件，那么也特别希望大家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线索啊，
0: 可以跟你们联系哈。
2: 对，可以跟我们联系啊。
0: 哎呀，当年我那些车票真的没有保留，有点遗憾啊。
2: 其实对铁路车票的感情特别深，最这个喜欢的这个展示内容。
0: 嗯，因为那天我还想起来，说起就以前卧铺票，就拿那个刚才您说那个小方纸片上车还要换，是吧？
2: 对，
0: 他拿一个那个列车员拿一个本来给你
1: 换票，
0: 上中下铺。
2: 对
1: 对。
0: 荣秀霞给我们发了中国铁道博物馆东交馆的中国高速铁路展厅的有一个那个简介。
1: 嗯，
0: 然后呢，玉旭云城说，他说听今天的节目让我想起去年我们当时也做了个节目，请到了中国铁道博物馆东交馆的老师来讲，其中讲到了全国这个中国高铁的发展史，知识点就非常多。
1: 对，
0: 他说今天他说那天大家这个聊天室参与热情也很高，都为中国高铁领跑世界而倍感骄傲和自豪。而且真的就是能够特别好的来感受到我们中国铁路这150年的发展历程，在这么一个120年的这个博物馆里哈。然后其实节目一开始没多久，葛威龙就给我们发了咱们这个展馆里头的一些活动的这个图片，咱们是有这个大讲堂是吧？
1: 对，
0: 铁博科普创意空间，然后还有一些沙龙，他给我们发了几张你们那图片。现在这个环境也都非常好哈。
1: 对，我们这次改成之后，在二层全新打造了一个科普活动空间。暑假期间每天的下午2点到4点，我们都会举行一个铁道拼拼乐的活动。我们观众朋友可以购买我们任意一款拼插类的文创产品。像这种比较传统的，我们的明星产品就是这个拼插的 3D 的纸模，还有我们这今年这个新上新的像积木冰箱贴，就是类似于乐高的那种拼的小积木颗粒的那种拼的这种方式，还有像翻页的万年历啊，笔筒的万年历啊，这些都是观众朋友们自己动手能够拼成的，不光小朋友喜欢，这个大朋友也非常喜欢。这是我们每天下午的一个活动。同时在周末周六周日的每上下午，我们会各开展两场铁道时光小讲堂，由我们铁博这经验丰富的老师们给大家带来很内容很丰富而且干货满满的科普课程，而且是免费参加的。这个不过座位有限，如果这个想要这个参加的观众朋友们，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自己的时间。
0: 真的，因为听了这个说了之后，大家就特别感兴趣。然后1528就说听曾经去参观过，听了二位嘉宾的讲解，一定要再去看看，致敬为中国铁路做出贡献的人们。然后刚才还说了，咱们现在也有很多文创，因为现在文创，刚才说这次也是扩大了一倍的空间，所以也有很多可能好多巧思的这种设计，是吗？
1: 嗯，我们这次的文创空间呢，面积比以前扩大了，而且购物方式也有一个变化，就是变成了自选式。
0: 嗯，
1: 我们在这个文创商店入口给大家准备了小购物筐，
0: 哦，
1: 大家可以直接拎着，就像超市一样买买买。对，另外今年我们铁博的这个文创产品的种类呢，也有了不少的这个增加，比如说今年是詹天佑诞辰165周年，
0: 嗯，
1: 还有我们这样东车站120周年，所以我们也是围绕着这些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开发了一批文创产品，比如说我们今年新上新的有一个叫人字形铁路互动冰箱贴，
0: 嗯，
1: 这个冰箱贴呢，它是可以推动这个小火车，模拟人字形铁路这个火车是如何进行折返的，它是可以滑动的，这个很有意思。而且呢，我们还设计了像正阳门东主题的一些各种的这种文具类的呀，包括一些实用物品类的一些文创产品，
0: 嗯，
1: 还有刚才这好几位朋友都提到了我们刚刚上新的这个 PP 夹啊、便签纸啊等等，都非常受到我们观众朋友们的欢迎。当然这个除了我们正阳门展馆之外，像我们东郊展馆和詹天佑纪念馆的文创商店也都同步上新了这些商品，
0: 嗯，
1: 所以呢观众朋友们可以到我们三馆任意去进行选购。
0: 对，咱们中国铁道博物馆其实是叫一馆三指，是吧？
1: 对对对，
0: 咱们这个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是在这个
1: 天安门
0: 这里，嗯，然后还有东郊展馆，
1: 对
2: 对，在东北五环，
0: 不是四环，是五环，是吧？
2: 那个地址叫南春路4号。
0: 哦，嗯，然后还有詹天佑馆，詹天佑馆就比较远一点。
2: 对，在八达岭景区里边。
0: 这个每一个馆都有各自的这个特色，
1: 对，展示的内容都不一样。
0: 是，然后这个格威龙还给我们发了，就是这个距今128年的一根老钢轨，说是咱们馆里最古老的一个钢轨，是吗？1896年，英国卡梅尔钢铁公司。
1: 对，
0: 是吗？
1: 应该还有，
0: 还有更早的
1: ，
0: 还有1908年京张铁路的，然后还有九九汉阳铁厂造的，这是1899年汉阳钢铁厂造的。
2: 我们收集了这个一批老的钢轨，就通过各种渠道，
0: 这是实物能看见是吧？
2: 可以，
0: 哟，太棒了，朋友们说，作为一位稍有年纪喜欢怀旧的听友，今天的节目主题又打开了自己的思绪的大门，提到詹天佑先生太让我敬重了。在清末的中国，多个领域的专业技术都落后于西方的国家，詹天佑自担重任，排除西方人的轻视和贬损，利用中国人的力量创出了提前竣工，费用是西方人预算的一半，在中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太长中国人的志气了，真不愧是一位铁骨铮铮爱国的工程师啊。
2: 这位听众对詹天佑 有非常深刻的了解。
0: 是的，玉溪营城说的真的特别好。然后最后再跟我们说一下吧，咱们这个参观的这个一些提示，这个很重要，位置啊，还有咱们这个怎么模拟舱预约，还有咱们这个门票的情况。
2: 我们的这个展馆位于天安门广场的这个东南角。这个如果您坐这个地铁或者公交，那么有地铁的二号线、8号线到前门站。那么如果坐公交呢，到前门东站，那么下车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建筑，在这一片地区特别明显。那我们这个展馆是免费开放的。您提前在我们中国铁道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上预约，那么到现场来直接就核销，以后就进行参观。那么如果这个我们的老年人呀、外国人呀、小孩啊预约不方便的，那么也可以拿着我们的有效身份证件到我们展馆门口，那么会有工作人员为您登记啊，登记后就可以这个进馆。
0: 这个好贴心哈。
2: 对，我们这个模拟驾驶舱呢，我们目前是采取这个现场排队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如果想体验呢，可以每天稍微早一点来，而且这个周中的时间，周二到周五的人会比这个周末要稍微少一些。
0: 模拟驾驶舱收费吗？
2: 是收费的项目，
0: 收费的，但是展馆整个是
2: 免费的
0: 是吧？
2: 对我们的一些公益的讲解呀、公益的活动也是免费的。
0: 8336就说了，交通是非常的方便的哈。然后还有这个，2156这位朋友还给我们发了火车的这个小夜灯，这是我感觉像是一个文创一样。 好漂亮的。
2: 这个，
0: 然后荣秀霞说，他说前一段时间刚去参观了清华园车站的旧址，然后到铁道馆东交馆以后就买了清华园的冰箱贴，买回来以后才发现是北京北站到清河的冰箱贴。然后1528说正像我刚才所说的，说这个多年前呢，坐火车换完卧铺票之后，有的时候你要是没把那个板儿放好，等下车前乘务员拿票夹来换的时候找不着了，就只能接受罚款，然后才能拿回自己的火车票，要不然不能进站呀，是吧？
2: 对，
0: 哎呀，真的是给大家留下了很多的这个美好的回忆。哎呀，这个葛威龙还给我们发了当年留下的这个电影《詹天佑》的这个剧照，孙道林导演的。
2: 孙道林，
0: 哎呀，真的太棒了。百年老站换新颜，铁道故事换新生。历经6个多月改造升级的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以500多件珍贵文物沉浸式数字展像，完整铺展中国铁路百余年奋进之路。从见证出行变迁的老式客票印刷机，到记录雪域攻坚的青藏铁路的实物，再到可亲身操作的复兴号模拟驾驶舱，每一处展陈都藏着独属于中国铁路的时代记忆。眼下暑期各类铁路研学科普沙龙同步开展，不论是亲子出游还是铁路爱好者打卡，都是非常的合适。那么也希望大家有空不妨走进这座拥有120年历史的正阳门车站展馆，近距离感受我国铁路从追赶到领跑的磅礴力量。也特别感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
1: 谢谢。
0: 嗯，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3: 今天的节目内容来自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上8点到9点播出的《运河之上》节目。希望获取更多副中心报道信息内容，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0: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1: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0: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1: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3: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三地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那今天呢，我们怀着特别亲切和自豪的心情来向各位好朋友们发出诚挚的邀请，带领大家

0: 一起来探访一座具有3500年建成史的古城。在这里呢，不仅有厚重的历史，更有今天涌动着一股甜蜜浪漫的潮流。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我们的跨界大咖潘世宇老师。潘老师呢，是邢台市政协常委、邢台市自媒体协会会长、市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邢台房协特聘副会长，深耕地产30余年，是我们邢台广播电视台第一房产老潘说房的主讲人，房产文章呢也是被国家级媒体采用，同时呢也是我们的邢台旅游宣传大使。他创作了我们邢台首届旅发大会主题歌《请到邢台来》，还创作了大量歌颂家乡的诗歌，举办过泉润古城雨落成诗原创诗歌朗诵音乐会。他创作的《你要写邢台就不能只写邢台》，以文艺来助力太行泉城品牌的传播，当然也对我们邢台近几年的变化可以说是了如指掌。那我们来欢迎潘老师做客今天的直播间。
1: 好，珊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在电波中和大家分享我们邢台这条充满浪漫和祝福的甜蜜时光的线路。
0: 没错，说到甜蜜时光这个名字啊，真的是非常的具有吸引力。它究竟是一条怎么样的线路？为什么要说它是甜蜜的线路？那今天我们请潘老师先给大家来解读一下好不好？
1: 好。说起这个甜蜜线路呢，它是在哪儿呢？它是位于我们邢台西部太行山区，串联了兴苑大峡谷、依恋鸳鸯泉啊、期盼盼生泉，还有福锦飞龙泉、好南关，还有这个厚德和和门等景点。它的甜蜜啊，并不是在于它的味觉，而在于它心灵的感受。它关乎一种爱情，关乎一种愿望，关乎我们生命的祝福和和谐，是一趟能给内心带来温暖、美好和慰藉的一个旅程。邢台呢，被称为中国的七夕文化之乡，尤其是西部太行山区的天河山，被很多学者认为是牛郎织女爱情故事的原生地。所以说呢，浪漫是刻在我们这座城市文化基因里的。现在邢台正在把这份古老的浪漫转化为一条可看、可玩、可体验的甜蜜时光的旅游线路，发展旅游这个经济中的甜蜜经济。
0: 哎，原来如此啊。可以说从古老的传说到现在的旅游经济啊，这真的是一个转身非常巧妙。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跟着潘老师一起来云游览这条全心全意爱在邢台的甜蜜路线，来感受一下它的历史底蕴、山水美景，听起来就让人觉得心生向往。那么我们就和潘老师赶快来开启这段旅程啊。首先呢，我们就要先去探访一下我们第一个重头戏，就是我们的兴苑大峡谷，对吧潘老师？
1: 好的。对，这个兴苑大峡谷呢，可以是我们这条线路的梦幻的起点。邢台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很多情侣们心中的甜蜜打卡地。全心全意爱在邢台甜蜜时光的主题线路呢，就如一条璀璨的项链，串联起大峡谷、周公山、天河山等浪漫之地，循循着兴苑大峡谷，牵手观星许愿主题线路，深入这些景区，为你揭开邢台浪漫之旅的神秘面纱，来感受邢台山水间蕴含的无尽的爱意。它是一处经过亿万年水流切割而成的石英砂岩的峡谷，两岸峭壁纵立啊，造型奇特，但最特别的还是它的名字和传说。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 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 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郡寨西伯游行台，落日登临

0: 说到第一个重头戏是心愿大峡谷哈，刚刚潘老师也跟我们说到了，景色呢是非常的棒的，而且造型奇特，值得大家去看一看。但是啊，我们刚刚说到了心愿大峡谷的名字和传说，这里有没有一些比如说非常动人的故事，潘老师跟我们讲一讲好吗？
1: 好的啊，就是在古时候有这样一个传说哈，说一位住在山里的姑娘和一位新官相爱，但是因为天规的阻隔无法相守，说新官最后就化作了满天的星辰来守护这块大地，而姑娘呢，因为思念的泪水流入山谷，形成了一种溪流。当地人说啊，在峡谷中某种特定的位置，如果你在晚上抬头去看天的话，会觉得这个星河格外的璀璨低垂，仿佛触手可及。如果你对着峡谷许一个心愿，星辰就会听见，并透过纯净的溪水和山峰，把祝福再回到你的身边来。
0: 听完这个故事感觉真的太浪漫了。所以说这个心愿二字啊，就是我们对着星空，在星空下把自己的心愿来许下，也就是谐音啊，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谐音梗，心愿，愿望的愿。那来这里玩，除了比如说我们夜晚去观星许愿之外呢，白天有没有什么样的看点呢？
1: 因为白天可以说是更精彩。白天呢，你可以看到阳光透过石缝，在红色的岩壁上投下一种变幻的光影，尤其在水质特别清澈见底的溪流里面，沿途可以看到很多象形石，比如说有仙人对弈、玉兔望月等等。如果你行走期间呢，你还可以感受到地质奇观的力量，也能沉浸在静怡浪漫的氛围里面。我们特别推荐给听众朋友们有许愿台和星河步道这两个点，它是特别适合拍照和这个安静下来在这个沉思的一个好地方。
0: 我们记下来哈，是许愿台和星河步道这两个位置，应该是我们非常出片的拍照打卡地，大家来到的时候千万不要错过这两个位置。那刚刚呢，我们通过我们潘老师的介绍，我已经可以去想象这个非常美好啊又浪漫的画面了。那其实从承载着万千心愿的峡谷离开之后，我们沿着这条甜蜜线路还能去哪里啊？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我们下一个地方，听着名字就是成双成对的，叫依恋鸳鸯泉。
1: 对，这个鸳鸯泉呢，也是我们这条甜蜜线路的一个核心的之一。它位于清幽的山谷里边，并不是说是一个泉，而是有两泓紧紧相依的一个泉眼。一眼泉水呢，水温比较高；另一碗泉水呢，水温比较凉。两股泉水呢涌出以后，在下方形成了一个池水哈，在这边常年不干的一个，就像一个相依相恋的恋人一样，所以给它起名叫鸳鸯泉。
0: 哎，这个挺有意思啊，就是一个是温的，一个是凉的，而且呢，它同处在一个池子里，但是它又不相互融合，对吧？应该说这本身就是大自然的一个神奇之处。那是不是这个我们的依恋鸳鸯泉也有自己的传说呢？
1: 对，这个鸳鸯泉呢也有一个传说，传说呢就是在古代时候，山里边有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男子被征到戍边哈，就去当兵去了。女子呢就是天天在泉边等候着恋人的回来，她的眼泪呢就是汇入到泉水中，泉水变得非常的温润，因为她思念远方的爱人，感到非常的孤寂或者孤单。这个时候呢，旁边的泉水就生出了凉意。后来这个男子战死在沙场，灵魂化作山鹰飞回到故乡，看到在泉边苦苦等待他的爱人以后呢，悲鸣不止，最后双双投入泉中。第二天泉边便开出了并蒂莲，而泉水呢也变成了紧紧相连的两眼泉水，永不分离。从此呢，人们就把这两眼泉水称为鸳鸯泉，来代表着忠贞不渝的爱情。
0: 哇，这个故事真的听上去是又凄美又充满了力量。所以说现在有很多的情侣或者夫妻是不是都会到咱们这个依恋鸳鸯泉周边去打卡呢？
1: 是的，这个现在呢很多的游客特别是情侣啊，都特别喜欢到

0: 绿树环绕，非常适合情侣漫步啊、静坐呀，来感受这种天地为证的爱情。
1: 嗯，
0: 这个依恋鸳鸯泉呢，主题都位于在百泉渊水公园里边。这个鸳鸯泉呢，和邢台的海洋公园也共同见证了大自然的造化和人文情怀碰撞出来的爱情诗篇。
1: 哇，真的很不错。也就是说，我们去到我们依恋鸳鸯泉旁边的时候呢，我们的景色也是非常美的哈。我们首先可以去欣赏一下我们这个鸳鸯泉它的一个非常独到之处，一边是温的，一边是凉的。那除此之外呢，我相信也有很多爱侣啊，或者夫妻啊，也有自己的小家庭啊。如果说您带着自己家的孩子来，旁边呢就是我们邢台的海洋乐园，哎，也可以到这边去游览啊、拍照啊、打卡呀。它形成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游玩的景点。其实我们刚刚听到了我们星苑大峡谷和鸳鸯泉的故事，可以说已经深深地感受到这条线路的这个甜蜜的内核了。那潘老师，在这条线路上还有我们的盼生泉、飞龙泉，能不能就是把这两个泉也跟大家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呢？
0: 嗯，好，这个在这个是盼生泉，一个是奔放的，
1: 嗯，
0: 啊，这个鸳鸯泉呢分为南泉、北泉啊，两个泉相距了300米，在史书中记载36名泉中，南泉所在的泉为小儿泉，北泉所在的泉呢叫瓦子泉，泉水涌出后形成一个小的湖水，一个形状。
1: 嗯，
0: 啊，这个形状呢里边有是相向而游来的一对鸳鸯，所以说当地称这个泉叫鸳鸯泉。而南泉呢是雄鸳泉，北泉呢为雌鸳泉，南北两泉之间在河道上架起的桥梁叫鸳鸯桥。
1: 嗯，
0: 啊，如果你这个飞上去无人机的，如果你看的话，这两眼泉呢也是一个心形的形状，也像这个天宫遗落下的相思扣，引起很多的情侣来这打卡驻足。
1: 嗯，啊，
0: 所以说这个西部天河山是牛郎织女的故事的原生地，而鸳鸯泉呢是天河山的水流下来奔腾下形成的一种叫鸳鸯泉。
1: 嗯，
0: 所以说你只有目睹了天河山脚下的爱情长河流淌出来这种模样，所以说我们这个鸳鸯泉和天河山也是有着相连关系的。
1: 没错，刚刚呢和大家说到了我们这次啊游玩的这个甜蜜路线，真的是每一处的泉水都有自己的性格，也有着自己的故事哈。那当然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场的探访到这里就要和大家先告一段落，我们稍事休息，下半场呢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走进我们的甜蜜时光线路啊，其中呢我们会更多的去关注到历史文化街区，还有我们很多的象征之地，当然也会去探访一下我们的和门好难关，所以说不要走开，我们的精彩马上回来。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1: 请汇报情况。
0: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1: 还有其他情况吗？
0: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1: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0: 有的，
2: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3: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0: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4: 人类。
5: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6: 哎，这雄鸡去哪儿了？
7: 去听听了。7月28号起，早间体育王牌雄鸡唱晓在听听 FM 独家播出。
6: 哦，那些我们爱听的主持人，还有那些常聊的事儿，还能听见吗？
7: 打开听听 FM， 每天早上7点到8点半，锁定雄鸡唱晓。
6: 嘿，行嘞，来的可都是家里人。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9: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7: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9: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7: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9: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3地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那今天呢，我们怀着特别亲切和自豪的心情，来向各位好朋友们发出诚挚的邀请，带领大家走进我们共同的后花园太行全城美丽邢台。京津冀啊，地大物博，好玩的地方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今天呢，我将带大家一起来探访一座具有3500年建成史的古城。在这里呢，不仅有厚重的历史，更有今天涌动着一股甜蜜浪漫的潮流。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9: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7: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9: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大家好，我是珊珊。我们今天呢，也会继续和潘石屿老师啊，一起来畅游一下我们邢台的甜蜜时光线路。刚刚上半场我们领略了自然奇观和动人的传说，那下半场呢，我们就要走进更具人文气息的景点。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极具哲学和文化意蕴的厚德和和门。哎，说到这个厚德和和门啊，那我们相信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好奇，我们先请潘老师和大家来介绍一下。
10: 好，说起这个厚德和和门，它在哪儿呢？它在我们邢台市的仁泽区，它承载的意义非常的深远。 和合，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代表和谐、和睦、融合、团圆。和合门的旁边呢，就是行泽湖，这是大陆泽湿地的一部分，也是见证了大禹治水的一个历史遗产。它和传说中的和合两仙啊，就是有特别大的关系，体现了丰富的意义。而行泽湖呢，它是位于仁泽区大陆泽湿地公园以内，啊，承载了深厚的历史的底蕴。这里曾是我们顺德府十二景之一的大陆灯波啊，这样的一个顺德十二景之一啊，描绘了汪洋千顷是河雄，九水同归一泽中的壮阔景象，也是见证了大禹治水的千顷碧波遗留至今。所以说这个里边呢，也表现出我们大禹治水人定胜天的一种斗争精神。同时这里也是传说中的和合二仙石德和寒山两个人的出生地，所以说承载了深厚的文化意义。
4: 那我们了解了我们这个厚德和合门的位置哈，在我们仁泽区。那这和我们时光甜蜜时光的主题线路啊，他们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呢？就是我们到这儿之后呢，我们可以去看哪些或者说玩哪些呢，潘老师？
10: 说起甜蜜两个字呢，可能很多人想念的就是爱情的甜蜜，其实甜蜜还是一种人际关系的和谐，内心世界的平和和自然相处的融合所带来的一种幸福感、安全感。和合门呢，就是这种大甜蜜的象征的一个路口，穿过这道门也就意味着寻求和谐美好关系的一个旅程。
4: 原来呢有这个入门见喜、入内求和这样的一个寓意哈。其实我们去到仁泽的这个和合门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地方很漂亮，那建的这个建筑漂亮，它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讲究呢？就比如说这个门它建筑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讲究啊，或者说我们要有哪些看点，和我们的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然后如果说来到我们这个地方玩的时候，哎，我们能够先来做一个小小的功课了解一下。
10: 好，这个和合门呢，咱们首先先看一下它这个建筑的外立面哈。和合门的建筑它是采用那种对称的结构，非常的庄重啊，非常的稳重大气庄严。门头上叫门楣上面刻着有一个就是荷花的样子，这个荷花的荷呢和这个和平的荷是个谐音啊，还有一个荷呢就是一个和这个盒子的荷也是谐音。中间呢它是有祥云和如意的这个纹饰啊，但门柱上呢还有刻着很多这个好看的一个这个图案啊，还在这个还有一副对联啊，整体来说给人一种特别安宁、喜庆和包容的感觉。很多人就是全家出游或者是团队建设，都特意来这个地方合个影、打个卡，也寓意着家庭和和、团队和谐。但是呢，我们说一下寒山。寒山是谁呢？寒山是一位唐代的一位诗僧，是一位能写诗的一个僧人，被誉为寒山子。他出生在什么地方呢？他出生在我们邢台市仁泽区新店镇的双棚头村啊。因为安史之乱的动荡，他流落到江南，并在始丰县的天台山国清寺削发为僧，他在那个地方出了家。而寒山呢常在寒岩一带来吟诗，因此起个名。所以说寒山是唐代的这位诗人，他呢就是原籍是我们河北仁泽县的，在安史之乱的时候南下来到天台山，天台国清寺就是现在的浙江天台山国清寺来出家。他的诗呢主要是写的是一些语言非常质朴，也是意文非常深远带有哲学道理的一些诗词。他的诗写作的诗呢都编撰在寒山子诗集的中，所以这寒山子诗集目前存留了有三卷，至今也在流传。还有一个传说呢，就是说是在仁泽区的双棚头村呢，是寒山和师德两个人修行飞升成仙的一个地方，所以说这个地方至今还保留着双

0: 村头的天台寺和仙里桥、和合桥以及双棚桥这样的遗迹啊，所以说这个地方来说，对我们当地来说还是名声非常大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在清代雍正十年，也就是1732年，寒山和拾得两个人在中国的民间被视为和谐的象征，被雍正皇帝封为和圣和和圣啊，他被视为一种和谐万物的象征，所以说他这两个人被称为和和二仙。他的传说和遗迹啊，也使得当地的这个双棚头村在我们成为一个文化大村，
1: 嗯
0: 啊，也是一个文化底蕴非常知名度非常高的。所以说和和二仙呢，也带动着把双棚头村成为我们邢台这个地方文化和和谐的一种象征。
1: 哎，刚刚听了潘老师这个介绍，真的是了解了很多的知识啊，不管是从我们这个和和门它的建筑结构来说，还有我们的这个历史的方面哈，都和大家做了一些分享和介绍。可以说我们走过这个和和门呢，就是充满了祝福和祝愿的好地方。从和和门走出来，我们就算真正的进入到了这条线的人文腹地哈。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到的就是好南关。那这个好南关啊，可以说是我们邢台百姓以及我们周边游客特别爱去的一个地方。这里能有些什么好玩的，或者说到这里呢，我们应该关注哪些，我们也请潘老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个好南关。好南关街区，我们到这边之后主要是看什么呢？有什么好玩的呢？
0: 嗯，好南关呢，这是我们邢台近几年来就是打造出来一个历史文化街区。原来的时候呢，这个地方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集市，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地方保留了很多古朴的一个街巷的风貌，比如说这个青石板路啊，很多老字号的街铺啊、招牌啊，还有很多传统的民居建筑，在漫步其中呢，你可以感受到一个历史的气息非常的浓厚。
1: 哎，那我们在这儿游玩的时候啊，潘老师，重点是体验那种穿越时空的那种烟火气，对吗？因为您刚才提到了，因为现在它是一个文化街区，在古老的之前，它也是一个商贸聚集地。
0: 对，因为这个好南关，我们现在你看到的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的文化街区，但冲入你眼前呢，它是一个民国建筑风，因为这个地方是从明清之后就是一个非常这个热闹了哈，这很多的集市。但是直到今天它也没有过度的商业化，也不像其他的一些古街古镇里边到处卖的都是那种啊义乌的小商品，它是不是这样，它是我们当地人的一种生活状态。虽然也有一些饭店，也有一些商铺，也有一些文化的展示，但是这些展示呢都是当地人在这个展示的一种手工艺品呢，所以包括一些老人在门前的闲聊闲坐，所以说它是一个活着的街区，不是说靠这个房地产创造出来的一个街区。所以说时光在这里边就感觉的是在慢慢慢下来，而且在这里边你可以享受到一种平和安稳充满人情味的一种市井生活。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是个甜蜜经济城区的一个代表，我们刚才从山水传奇中回归到一种质朴的人间的温暖来。
1: 哎，说的真棒哈。其实刚刚提到了我们从自然的星空誓言啊、泉水情缘啊，然后再到我们这个人文的和谐之门，再到我们的古朴的街区，其实这条甜蜜时光线路它的层次啊确实特别的丰富。那潘老师，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想要去体验，您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他们整体的来串联起来，给大家一些建议好吗？
0: 嗯，好。如果朋友们来到邢台呢，我建议你安排一个2天1晚上的行程。你比如说第一天到了邢台以后呢，先到星月大峡谷来感受一下那个自然奇观，来看一看几千年来几亿年来形成的那种峡谷自然的景观，非常漂亮哈。到下午的时候呢，大家伙可以去到鸳鸯泉、盼生泉和飞龙泉去看一看泉水叮咚啊，来沉浸在这个泉水的故事中来。到晚上呢，你可以住在就特别有特色的民宿里边来，如果季节合适，晚上你可以到这个峡谷附近去看星星，是吧？第二天上午，我建议大家走访一下好南关的历史街区，来体验一种城市中的慢生活，来和这个仁泽区的和和门前来合个影、留个念啊。到下午的时候呢，你可以在城区再去转一转，为这样的旅程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这条线路呢，可以说是叫四季皆宜，但是春秋

0: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1: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0: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1: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2: 没错，其实我们邢台呢是一个四季分明的一个城市哈。我们这个到冬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我们的冰挂，到秋天我们可以看枫叶，然后春天夏天呢，我们就是我们的瓜果也都成熟了，特别的美好。所以说您四季哈，想什么时候来您就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有空我们都欢迎您来。那刚刚说到了我们这条线路应该怎么走，那公交方面呢，我们就是这个交通，我们是自驾呀，或者说我们选择公共交通，哪种会比较推荐？你也可以跟大家一些建议吗，潘老师？
3: 好，这个如果你到邢台来呢，你也可以坐着高铁到邢台东站，然后呢，你也可以就是说是坐公交车到西部山区看那个星原大峡谷，也可以，因为我们是面对京津冀的朋友嘛，是吧？
2: 对，
3: 也可以你自驾，你到邢台以后呢，市区到这个星原大峡谷大概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的车程，如果是坐高速呢，就是1个多小时就到了，如果是走康大路呢，就1个半小时左右，而且呢还有旅游专线的巴士到达这些这个星原大峡谷啊，或者鸳鸯泉呀、和合门都可以去看到。你也可以就是说是在景区里边去步行的游览。所以说大家伙如果来到邢台以后，只要你带着美好的心情，穿上舒服的鞋子，就一定会看到与众不同的风景，看到这些泉眼，看到这种峡谷，看到这种美丽的风景来。
2: 没错，因为到新

0: 呢是把我们这个甜蜜经济线路啊完全给串联起来了，您到一个相应的站点来进行下车啊，来进行游览都是非常方便的。那当然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潘老师如此详尽又充满感情的这个分享哈。其实我们今天呢从星愿大峡谷的浩瀚浪漫，再到鸳鸯泉的至死不渝，再从和合门的文化深意，再到我们好难关的质朴温情，邢台这条甜蜜时光线路的确用山水历史和故事为我们诠释了一种超越物质的丰富而深刻的甜蜜经济。它的经营就是情感的记忆，售卖的是心灵的体验。那今天呢我们再次感谢潘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家分享。
1: 嗯，也谢谢主持人，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聆听，也欢迎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亲自来一趟邢台，带上你的爱人走一走这条甜蜜时光的线路，来收获属于你的属于自己的那份美好和感动。
0: 是的，那我们也非常期待大家能够来到我们邢台来找到属于自己的甜蜜时刻。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在节目最后再次感谢潘世宇老师来做客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守候收听和陪伴。美好的生活需要经营，那幸福的旅程呢需要出发。这里是玩转京津冀，我是珊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1: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3: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2: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3: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2: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3: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2: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3: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2: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4: 为生命护航。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

0: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哎，张维，你肯定比较了解科技小院。
0: 对，我还去过很多我们副中心的科技小院，包括也跟很多我们农业专业院校的科技小院的带头人专家哈采访过我们科技小院。为什么呢？因为我身边啊还有现在想学农业的年轻朋友，这个本科生，他想研究生就报考我们专业，然后他说他的专业不想挑在院校里象牙塔里，就想挑在我们的科技小院里。就是我们现在有的研究生岗位啊，他就是写明白了，这个岗位就是在我们副中心或者在我们北京甚至京津冀某个村落里的科技小院，
1: 就是报考研究生，考上之后呢，直接就可以在边读研的时候就边实践。
0: 对，然后是写明白的。然后当时还有专门这样的考生啊咨询过我说，科技小院到底是什么？我如果在这样的研究生的专业里，我对自己未来的发展啊，比方未来自己要走考公的路线也好啊，创业的路线有什么样的好处？
1: 这是学生的角度。那对于我们村里面的科技小院来说呢，帮助我们的本地的农民去增长他们的技术，因为科技小院里是可以研究一些新品种，然后而且我认为它还是一个农文旅融合的一个实践场地，它面向所有的人，我们都可以去玩。
0: 是，所以现在我们学农的朋友啊，包括教师，有一句话叫做把论文写在大地上，这就是我们科技小院的作用了。
1: 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科技小院是怎么运作的，林下经济又如何生金。欢迎今天做客会客厅的三位嘉宾，渔家务集体林场副厂长赵立芳，欢迎赵厂长。
2: 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好。
0: 欢迎赵厂长，
1: 以及鹿城镇东刘庄村党支部书记刘玉国，欢迎刘书记。
3: 主持人好。
0: 欢迎刘书记啊，刘书记，东刘庄村我也去过，现在很有特色哈，回头我们再跟大家好好的来介绍。第三位呢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也是青创北京2026年挑战杯的擂主傅纯玲。纯玲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纯玲就是我们今天的学生代表了，是不是？
4: 是的。
0: 纯玲现在是在读硕士几年级啊？
4: 在读硕士一年级，
0: 就刚刚进到这个科技小院。它是不是也是我刚才提到的，哎，一开始选择这样的研究生的专业也好，我们在特殊的科技小院里来做研究也好，会有不一样的考虑之前？
4: 是的，在科技小院相对来讲会更落地，像我们中医药专业的同学在咱们渔家务林场也见到了非常多我们平时无法接触到的扎扎实实生长在土里的中药材，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实践机会。
0: 所以现在真的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哈，想学农业想务农的，我发现比我想象的要多多了。所以到底是怎么样考虑的，一会儿呢也请我们小傅同学啊跟我们来讲一讲。到底什么是科技小院呢？这样吧，我们先通过姚芝的一段片花带大家了解一下科技小院到底是什么样的场景。
1: 渔家务集体林场近20,000亩林地，过去林子就是林子，现在林子下面是1200多亩中草药，还有蔬菜花卉林芹。改变是从一个叫科技小院的地方开始，北京林业大学的专家来了，带着技术，带着学生，带着专利，农药用量降了60%。鹿城镇东刘庄村2023年成为了科技小院，家长带着孩子来认养菜地，磨面做手工，村里的林下空间成了研学基地。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研究生团队刚刚拿了挑战杯擂主，也把目光投向了这片林下土地。他们要在这里做一套中医药研学课程，让更多人走进林场认识中草药。政府搭台高校出质，林场出地，村里出力，学生出创意，各方聚在一起，用科技唤醒沉睡的林下土地。林下能生金吗？科技小院里有什么新科技？副中心会客厅带您一同了解。
0: 您看刚才我们呢是通过渔家务集体林场啊，我们近20,000亩的林地现在成了一个非常有生机的啊，应该说是农文旅充分融合的这么一个场景。哎，我们先来问问赵厂长，您先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渔家务集体林场的一个基本情况，比方林场有多大。您看现在刚才姚芝已经在片花当中描述了林场现在的场景啊，有林药、林花、林蔬，还有禽类哈，林禽，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呢？厂长。
2: 主持人好，那么我就跟向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大概我们瑜伽五级林场一个情况吧。
0: 嗯，
2: 我们林场呢是21年成立的，
0: 嗯，
2: 然后呢现在整体的养护林地的面积在20000余亩，那么整体的面积呢是算是比较是集中连片的，
0: 嗯，
2: 然后呢
0: 就不分散，它都在一块儿，是吧？
2: 没有，有分散，但是
0: 相对来说，
2: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大面积的林地在一起还是比较多的。那么21年呢，咱们这个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然后开始发展这个林下经济，那么我们就打破了当时传统那种只有以养林护林的一个单一的管控模式，那盘活了咱们林下的空间，发展了一个立体的一个林下新业态。所以现在我们目前已经形成那种林花、林药、林草，林下科普、林下新市集等等这种多元化的一个林下经济发展一个新模式。我们主打的呢是林药产业，这林药产业我们就是依托咱们北京科学小院这个平台资源，联动咱们林业大学的专家教授，然后呢利用我们林下的这种的空间，然后适合咱们北京林下种植的一个中草药。现在目前我们主要种植的就是黄精、苍竹、射干，大概的种植面积在1200亩地吧。其次呢就是我们的林花现在也是我们瑜伽五林场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主打产业。这个林花我们目前是和咱们北京农林科学院的专家团队然后进行合作的。现在我们这个林下种植的林花主要有芍药、牡丹、玉簪，然后百合，我们今年还种了一些这个绣球。然后
0: 此时此刻去有什么呢？
2: 现在咱们去的话，百合跟绣球还在开放呢，对，绣球基本上能持续到咱们在9月份。
0: 好
2: 啊，对。然后呢，这些呢，在我们的林下空间种植呢，第一呢，咱们美化环境；第二个呢，相当于也成了一个我们的一个特色产业。我们在平时的时候也卖一些鲜鲜花，这样形成了一个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一个双赢的模式。其次是咱们的林草，目前我们主要种植了一些丹麦草。主要是护土保伤的作用，还有一些，因为我们每年也有重点任务，比如像保卫小区啊、松头片林呀、也会做一些草，然后种一些草去提升，所以呢，也在间接方面，然后降低了我们的一些采购成本。然后呢，其次是这两年我们发展的林下科普，因为我们2025年的时候，我们申报了这个通州区的中小学生大课堂，然后利用现在我们目前的一些林下种植的一些模式，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是相对于来说比较成熟了，再加上咱们科技小院的老师的平台的支撑，还有咱们农林科学院专家的支撑，所以呢，我们在这两年期间呢，陆陆续续接待了个学生，大概有5000余人了。那么
0: 暑期研学也不少
2: 啊，暑期研学也有，因为这属于小规模的嘛，团队，然后个别人带过来，然后呢，像刚才咱们主持人说到的那个林书模式，这林书我们之前的是一个模式，因为当时林书只是做一个前期我们在林间养地、土壤改良的一个过程，现在呢，这个不作为我们的一个主打的运营模式了。
0: 就是探索过程中的一个实践，
2: 对，
0: 所以您看这个各种模式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做，我们也是和专家包括我们自己不停的在摸索啊，这个道路哎，这条好走，然后再试试，
2: 对，
0: 比方说这条如果经济收益比较不错，能够发展，能够持续，能够推广，咱们就走那个模式哈。
1: 科技小院都是要在不断的摸索中啊去改进，看看自己家的这科技小院到底适合什么模式。我们说现在啊也有了很多变化啊，说现在的农药使用量降低了60%，这个是怎么做到的？
2: 这个是也是咱们科技小院落地之后我们的一个成果。因为比如之前我们用的方式都比较老一套，凭那个经验、凭感觉这种粗放式的管理护林模式。那么现在呢，在整体的我们的养护过程中，因为有专家的支持，他们有科学的标准、有管理的措施，所以呢，现在我们整体的林地的养护的那个品质已经能看到了很明显的多一个提升了。然后呢，至于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农药减量60%，也是在我们科技小院专家的共同的管护的成果下，然后呢，我们现在呢不再对林地进行大面积打药，我们在前期呢会利用杀虫灯、然后粘虫板、天敌这些物理或生物的防空技术，从源头就把咱们林子里的虫子减少了。而且那个今年吧，我们还和这个北京农林科学院合作了，然后弄了一个专属的一个天敌繁育仓，
0: 这是个什么？
2: 就是它就是相当于在我们，因为每个虫子它会有它的天敌，相当于就是它的敌人嘛，简单说它的敌人嘛。
3: 咱们就养护它的敌人。
2: 对对对，我可以把它，然后用天敌繁育舱繁育好之后，放到我们的林子里边，这样我们也可以减少成本。其次呢，我们把它也作为一个科普一个点儿。这样也可以在科普同时向社会或者向学生们来宣传一些这些东西，让他们增长一些知识。
0: 好，这说到我们今天聊天时的话题啊，希望科技小院怎么玩，包括也跟大家说说希望有什么样的新奇的瓜果蔬菜啊。我发现我们很多朋友都特别对这个新奇瓜果这个话题感兴趣。您看七七五八也好，像是阳光也好，包括我们的聊天室里很多的老朋友都是经常啊，五四三四等等都是经常吃新鲜的瓜果蔬菜的。有朋友就提到了说冰激凌萝卜，这也是姚芝喜欢的，是不是？包括他说外皮是紫红的，肉质呢是脆甜没有辣味的，像水果可以直接生吃，还说西极的大樱桃其实我也觉得很好，皮儿薄肉脆爆汁蜜甜，糖度特别的高，一点儿也不腻啊。这七七五八还发了这个
3: 新奇的
0: 番茄吧，
3: 不，它有一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完全不认识啊，就是这个红上面是红色的一个锥形
0: 吧。这是不是莲雾？
3: 这是莲雾啊。
0: 是莲雾。所以看看那个，这看来您在这个暑假里还不停的出去玩啊，有各种新奇的那个小照片发给我们。其实东刘庄村鹿城镇的那个刘书记的村我是去过的，尤其是在果玫瑰，那个当时农民都在秋冬季节切果玫瑰的时候。所以刘书记，东刘庄村呢它有很有特别之处，比方说我也采访过咱们里面有那个老年人的大食堂啊，包括乡村的物业做的也特别好。那果玫瑰是什么呀？就是大家能够看到一个树枝上面呢像我们中国式的红果一样，但它果汁特别特别的大，所以在国外的西方的圣诞节呀，在我们中国的新年的时候，包括很多婚礼现场都可以拿去布置。刘书记，咱们村有什么特别之处？包括现在我们打探了什么样的我们村庄的科技之路，可以和我们的科技小院去充分的融合的？
5: 好，主持人好，
6: 听众朋友们好。说到咱们村的有什么特别之处啊，我觉得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探索出了一条党建引领村庄物业化治理的新路子。
0: 所以拿了很多国家级市级的荣誉，是不是？党建引领村庄的物业化治理，就是咱们村里有那种物业的感觉，对吗？
6: 对，我们村成立了东庄北京物业管理中心。把城里小区物业模式搬到了农村。现在不管是村里的环境卫生啊、设施维修，还是老百姓房屋漏水、道路破损，甚至老年人的就餐问题，我们的物业管家都主动管了起来。比如我们村的东庄大食堂，每天为周边村近400位75岁以上老人提供营养午餐，腿脚不便的我们还免费送餐上门。
0: 我去过那个大食堂，就每到中午的时候，咱们有各种那个保温的餐盒，一盒一盒的给人送过去啊。那是给养老院送过去的吧？还是说给挨家挨户的送过去啊？
6: 就是有，现在有11个村跟我们村物业公司签订了共餐合同。
3: 那咱们这个想让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东刘庄村，很多百姓其实我本人也没有去过，一直想去。
0: 我去过。
3: 对吧？它到底，比如它的位置在哪？在鹿城镇的哪里呀？然后，
6: 我们东刘庄村在通州区鹿城镇。现在属于鹿城镇的中心地带。我们距北京市委市政府是8公里。
3: 哦，那很近。
6: 两个河中间，西边大运河是，将近3公里，东边的潮白河2公里多一点。所以我们村现在是市级的绿色村庄，我们周围的过去我们的地都变成了森林公园。
3: 就是村里也有很多有口袋公园，也有一些。
6: 我们这都不能算口袋公园，因为每个公园都在100多亩的。心理公园。
3: 心理在您村呢？
6: 心理公园就在我们村。
0: 是、嗯、是我们现在打造我们这种甜蜜经济、
3: 哦、
0: 幸福经济，比方说集体婚礼 啊，
6: 啊是
0: 这些可以在公园里办婚礼的、嗯、我去过，真的是非常的有意思。所以也是绿色发展以后，我们有更多的这种新式的婚礼公园出现了，也是绿色发展带动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也是和社会资本有充分的融合的吧。
6: 啊、对，我们新近要成立一个就专门给大龄青年那个介绍对象的一个婚介所、
0: 啊、
6: 由我们村物业来主导。
0: 嗯
6: 啊，我们就想这个一是这个大龄这个青年不结婚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3: 对，
6: 我们也很关注，尤其是我们村、嗯、小小的一个村有将近20位就
3: 大龄青年符合标准是吗？
6: 不想搞对象、
0: 嗯
6: 啊、所以我们也
0: 大家都忙、
6: 这个、
0: 就顾不上嘛，也没有这机会。
3: 关键是不想搞和有没有时间、嗯、这还两码事儿。
0: 累，太累了、
6: 啊、我说过去农村穷这有情可原，现在农村也不是穷，这个环境变得特别好了，而且副中心来到了我们这个鹿城镇，我们更应该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好。
0: 嗯，
3: 正好咱们还有心理公园，跟大家介绍一下心理公园。我是去过的，
0: 嗯，
3: 我还说没去过咱村儿，就是这个是李树的李，新鲜的新，是一个红色、嗯，里面特别洋气啊，红色调主要是，
0: 嗯，就是新式的一个婚礼公园嘛，
6: 嗯、
0: 就是咱们把绿色生态和甜蜜经济相结合的一个产业。我当时去的时候，我看您那儿正在建设打造我们的这个叫一个新的一个场地，就是未来很多的招商产业都可以在那边产业中心来完成。
6: 嗯、
0: 现在这个打造的怎么样了？
6: 我们也成立一个就是通州区首家的农村就是村级的招商中心。
0: 对、嗯、
6: 现在我们已经招了走访了100多家企业，现在落地的是80家企业。
0: 嗯
6: 啊，今年的税收弄在3000万左右。
3: 什么类型的企业您这儿比较欢迎，或者是主动愿意去您这儿？
0: 婚介所肯定可以，是不是？
6: 婚介所基本不上税，那是一个纯就是办公益的，
0: 嗯，公益性质
6: 的，
0: 哦、嗯。所以您看，其实东楼庄科技小院，我刚才和大家提到的果玫瑰，大家还问果玫瑰是不是玫瑰？不是，它就是一个枯枝上面有红果的那种啊。但当时我觉得在东楼庄呢，还有很多花卉也很有特色，比方说那个南蛇藤。它也是一种就在我们的各种的派对啊、
6: 嗯、
0: 各种的婚礼上布置特别好看，还有各种绣球啊。现在我们有百亿花园，也有百草书院，还有很多的宠物，像百宠乐园，这些我们和科技小院充分融合的项目打造的怎么样了？
6: 嗯，现在正在建设之中，因为那咱们通州的区位优势也注定了我们就是不能蛮干，所以我们都是就任何的那个项目都要按照正常的手续审批。
3: 您比如说我们百姓去了，我们都能有什么项目，您给我们介绍介绍，能看到什么，玩到什么？
6: 嗯，我们玩的东西很多，现在这个今年我们也是街坊家挂帅的这个来我们那个东树庄科技小院的有50到60个就是大学来我们村给我们设计的研学，还有我们那个就是研学路线和那个研学的课程，
3: 嗯，
6: 都比较好、
3: 嗯嗯、
6: 我们现在已经选了2家，正在进一步的在洽谈。
3: 研学是一方面，还有就是也可以自己在那种蔬菜是吗？
6: 对，我们还那个就是划出了15亩地，市民来我们这儿租地种菜体验、
3: 嗯，
6: 带着孩子体验，带着家长那个来我们这玩，我们那个基础设施是比较好，所有的地都是变成公园，我们还有食堂能接待。
0: 嗯
6: 啊，我们就是营养餐，这个我们大食堂就是主打的就是吃的安全，吃的便宜。
3: 嗯，好吃吗？好吃吗？你吃了吗？
0: 没吃，这人家订餐，
6: 绝对好吃。
0: 打开人家那个吃。
6: 啊，我们这大食堂已经上了3餐4季的节目。
0: 哎，不过那个姚芝，咱们是可以去点菜的，因为我当时呢是采访嘛，它里面有我们打包好的给老人一份一份订餐的，但它外面我看有圆桌。就如果单点的话，在他们忙完以后，哎，咱俩下次去的时候是可以在外边点两个菜的。 炒，然后他会给你单炒。哎，我发现东刘庄村的我们的书记在说的时候，小付同学特别认真的在听，因为小付同学呢是在我们瑜伽物林场那儿做相关的我们的研究和项目，应该。

0: 来说是非常熟悉的，也是中医药这块的特色研究。但是东楼庄村你应该也没有去过，是不是？
1: 暂时还没有去过。
0: 所以我觉得你一直认真的在听，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小傅同学。首先呢，他带领团队在青创北京2026挑战杯当中斩获了擂主。小傅同学，来，作为一个研医的学生，又在我们瑜伽物林场啊，把中医药作为我们乡村融合的一个项目科技小院的一个主攻的一个同学，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团队，你的项目是什么，以及为什么选择瑜伽物林场作为我们研究的对象。
1: 主持人好，大家好。首先我们团队成员都是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各个专业的，比如说有临床专业，有比如说中医内科学专业、针灸推拿专业，然后当然也有比较基础的学科，比如说中医临床药学，就是偏向于药这方面的。然后所以我们大家都是有比较扎实的理论基础的。同时呢，我们团队在接触今年之前也有特别多的一个实践落地的一个经验。然后我们开启这个想法是因为其实总书记有一句话嘛，叫中医药学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一把钥匙。我们初心就在这儿，就是我们不只是想教孩子们认识几株草药，更想通过这把钥匙帮孩子们打开认识中华文化的一个大门。所以我们策划了这个项目。通俗点说，就是我们想依托瑜伽物林场这个资源，打造一套沉浸式的中医药研学课程体系，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 IP， 然后就可以让孩子们或者更多的成年人参与进来，在真实的这个林下劳作还有节气变化中认识中药材，学习中医药知识，感受中华文化。
2: 所以说咱们这个项目并不只面对小朋友，是全年龄段的，包括大人。
1: 是的，我们一开始的切口是做的小朋友的，然后但是我们觉得瑜伽物林场它首先有那么大的地方，其次是它本身可以承接的这种文化，比如说小孩子，我们说他可能就感受一下，然后体验一下制作，然后可能他也能承载大人的一些团建，比如说我们团队以前是有一些中医药香修，就是做香包，然后体验就是做制作香丸、香囊、线香那种，然后其实也是非常适合咱们成年人的一个，就是那种疗愈，就是工作之后特别累，我就来这个地方，我来疗愈一下，这种其实也是可以的。
2: 所以说选中医药，不是选中医药，选这个瑜伽物，一个是它地儿大，
1: 对
2: 啊，二呢也是因为它就是说我们介绍了也是做中医药，这个中药方面是吗？当时选择瑜伽物在这儿。
1: 是的，首先是它1200亩的中药材嘛，就特别好，然后场地设施也特别的齐全，然后他已经有了一定的研学运营的一些基础，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地方是一个有基础、有潜力、也有资源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觉得特别好。
0: 你看到了我们年轻人的声音啊，这有资源、有潜力啊。所以在瑜伽物农场，其实林场里，其实我们像小傅这样的话，基本上就一直待在那儿，是不是？你的课堂，包括你的实践基地，你的导师，你的这个合作的对象，村里的村民，他都在那儿，平时是你的日常生活的一种常态吧。
1: 我们是中医药大学，就是可能对于林业的学生可能
0: 是这样的，
2: 跟科技小院的实践学生还不有所不同。
1: 对对对，
0: 所以他还是有两类学生的，像那个赵厂长，就有一类是林业。

0: 哎，我们今天的赵厂长还有我们的东洲村的书记哈，让大家带回去以后感受一下这些特色蔬菜能不能够在我们的科技农场里有新的亮点。我们马上进入广告了，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要带大家去走进我们北京市通州区的科技小院。到底什么是科技小院，以及科技小院到底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乡村有更好的科技赋能，同时也有新的希望。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是不是还会有连线我们的嘉宾？
1: 要连线统战部的副部长林鹏，其实也会告诉大家我们的科技小院，通州区科技小院的，我们主要是统战部来去主导啊，去统筹。那么下段段呢，也要给大家一一连线。
0: 嗯，包括有哪些力量加入到了我们科技小院和乡村振兴当中？不要走开，副中心会客厅马上回来。
2: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和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为您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各位好，我是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张维。
1: 各位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芝。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零下生津科技赋能，走进副中心的科技小院。
0: 到底科技小院是什么，和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刚才我们也提到了科技小院这项工作呢，是由我们通州区统战部来牵头的。那到底我们整合了哪些方面的力量啊，能让科技小院发展得更好，为我们的乡村振兴更多的赋能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请到四位嘉宾。首先呢，在我们现场的嘉宾有渔家物集体林场的副厂长赵立芳，有鹿城镇东刘庄村的党支部书记刘玉国，还有我们今天的学生代表，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研究生，青创北京2026挑战杯的擂主傅纯林小傅同学。今天呢，我们在线上也会来连线通州区统战部的副部长林鹏。来，林部长是不是已经在我们的线上了？先跟我们大家来打个招呼。林部长您好。林部长能听到？林部长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副中心会客厅啊。您看，我们刚才在说科技小院牵头的单位是区委统战部，大家可能对统战部的印象停留在我们各民主党派啊，包括我们的留学生啊、侨胞这些领域的统筹工作上。您能不能跟大家来简单的说说聊聊，为什么统战部会牵头来做科技小院这件事儿呢？包括和高校、农村、乡村振兴这些领域的合作呢？统战部有什么样独特的优势吗？
2: 科技小院是北京市委统战部打造的及科技创新、社会服务还有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综合实践平台，也是统战力量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载体。统战部牵头这项工作呢，主要有四个方面优势。第一个是能够统资源，我们现在建立了区委统战部、农业农村局牵头的专项机制，通过给予各种专项政策扶持科技小院发展。同时呢，我们也建立了与涉农乡镇建立了这个民主党派与统战团体的共建关系，组建服务副中心乡村振兴的科技帮扶的集团军。这是第一个叫统资源。第二个统标准呢，可以实现推广规范化。我们制定出台了通州区北京科技小院年度建设等级评定办法的修订方案，从小院的建设这个等级评价等指标，健全小院的日常运行管理体系。第三个，可以统人才，实现可持续化的人才发展。在科技小院当中呢，我们聚集了像高校这块的中国农大、北京林大还有北京农学院等高校的这些高校师生人才。另外呢，还有这些科研院所，主要包括农林科学院等研究员等等。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这个统战的党派人士，本土的乡村这个人才，以小院为阵地呢，作为加强农村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载体。第四呢，就是统平台，确保效益在拓展。这个小院呢，聚焦品质提升，包括品牌培育、渠道拓展。近年来呢，我们不但搭建平台，与这个像中国邮政啊、中国电信、政府各部门等积极建立联系，帮助开展销售活动，畅行畅通对接渠道等等啊，通过这些措施呢，来加强我们的这个工作的开展情况。
1: 林部长，那我印象里通州区的科技小院已经有五六年了吧？
0: 对，
1: 目前
0: 从姚芝最爱吃的那个冰激凌那个萝卜开始，
1: 在永乐店镇的那个最早的时候，
0: 包括我们有特色的番茄。
1: 对对对，所以咱们通州区目前有多少家科技小院，都分布在哪里啊？
2: 我们的科技小院现在呢，是从2020年开始建设以后呢，先后经过几年的努力，建设14家，重点分布在像余家坞啊、永乐店，像火仙镇等等吧，涉农乡镇。另外呢，我们前期呢也做了小院的地图，有时候呢，对，可以发放到咱们这个市民手中，也是为了大家能够了解小院的建设情况。
1: 那地图在哪里能看到？
2: 图我们前期也发过一些这个新闻。

0: 林业学校的林业高校的我们研究生的一个基地。您看刚才于家务我们也说到了，因为我们有中医药的这个特色的林下产业，所以我们和中国中医药大学也有这样的合作，我们作为一个研究项目的团队。我们通州区现在在模式或者项目上，我们科技小院有什么样的创新吗？有没有一些可以量化的成果，或者现在这几年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林部长。
1: 我觉得这个小院的变化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表，进行那个变化。一个是建设主体呢迭代升级，科技小院最早呢就是我们农村的普通的这种小院建设主体，包括像村委会啊、合作社等等吧。经过几年的发展呢，我们逐步将小院的建设主体呢转变为像这个镇里边的联营公司、集体林场、集体农场的建设主体，
2: 就市场化运营。
1: 它建设主体提升了呢，等于它就是长势，就是它的辐射带动能力更强，这个赋能范围更广，带动力量更足，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一个小院它只能带动一个村儿，你像我们的联营公司呢，它是带动整个镇的这种农村的这种发展，
0: 对，
1: 就是加大它的辐射力度吧。
0: 联营公司也是现在在我们很多镇上有这样的尝试，就是把土地也好，我们的产业也好，做一个整合，找到大家集体发展更有利的一个力量方向啊。林部长，接下来我们通州区在各级小院的建设方面，您看今年应该是第七年我们在尝试了，有什么样的新计划？有没有一些新的科技小院您觉得挺有特色，我们正在筹备当中呢？
1: 有一些呢，现在我们这科技园的发展方向呢，一个是就是努力打造科技园的集群建设这一块的，
0: 集群建设的
1: ，对，集群化发展，就是避免它的小园发展那个单打独斗，这种独立经营，因为它的有一些限制吧。将来我们的发展方向呢，一个是进行这小园的集群化建设，就是与这个马蹄桥科技园集群，还有这个我们现在依托。就是我们区级的农业平台叫运鹅惠农这个平台吧，打造这个像围绕粮食种植啊、蔬菜生产等这个全产业链条的这种布局，形成这个集群化发展。这样呢，区级平台这种建设呢，能带动全区的这种这个农业的发展，这是一个这个我们想的一个发展方向嘛。
0: 就以后会有一个统一的品牌，是不是？
1: 对，就是惠农这个。运鹅惠农的这个科技园品牌，这是一个我们的发展方向。另外呢，就是要打造这个想的精品的小院。现在每个小院呢都有它的建设这个自然禀赋，我们也会依托它这个现在我们现在通州的这种农文旅的商体的发展的结合吧，打造一些像文旅小院啊、电商小院等等吧。实现小院的这种精品化建设。
0: 其实文旅小院挺好的，因为现在大家其实都愿意去享受一下乡村的生活哈。这尤其是暑期期间，
1: 对对对，
0: 包括这个到时候秋天了，马上十一，也都希望带着孩子带着全家去采摘啊，有特色的。如果能把文旅结合上，这科技小院能够更加有意思，吸引更多的市民前去哈。
1: 对，是的，没错啊。
2: 今天呢很感谢林部长呢，让我们对通州区的科技小院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那其实呢，就像您说的，我们基本上涉农乡镇都有科技小院了哈。是吧？
1: 对，是我们涉农乡镇现在小院基本上都实现了全覆盖这个工作，已经是。
2: 所以呢，也是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更多的市民在暑期的时候可以走进科技小院，就是说这种刚才张伟你说的文旅啊，去体验一下这种田园的生活。谢谢林部长。
0: 谢谢林部长，也祝您工作顺利啊！一说到这个暑期的时候，其实我倒挺想去我们于家务林场逛一逛。为什么？这暑假的时候，这通州的那些林场都挺凉快的，因为那有树荫的感觉。所以想问问赵厂长，您看我们刚才说到我们科技小院到底有什么样的实实在在的成绩的时候，您也提到了，包括我看之前的资料也说，去年科技小院带动林场增收了51万元，也吸纳了本地的农民工有48人就业。看着好像不是那种特别庞大的数字，但对于我们村里的实实在在的我们的拉动是能够看得见的。所以想问问您，我们后续还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比方说您觉得我们现在发展的比较好的是哪一块呢？
3: 我觉得啊，对于我们于家务林场来说啊，发展的比较好的第一个是咱们的林药。林
0: 药
3: 确实是从我们开始建厂的时候一直在一步一步然后这么做起来的。然后通过这个林药，然后我们又做了这些林下科普，

0: 所以整体现在我们林子下边的林药种类大概有60种。
1: 所以我们说的这个经济效益主要是林药是一部分、
0: 然后其次是咱们的林花。因为我们现在林花也是作为我们的一个主导产业了。因为我们除了这个有观赏价值之外，我们也有经济效益。这两年我们陆陆续续的卖了鲜切花，也确实卖了不少了。
1: 鲜切花我们直接给花市啊、花店呀、
0: 对对对对对、每年是像这个今年我们芍药，可能明年我们会增加绣球、百合这些东西啊。
1: 再有您说的科普，是不是研学也是一方面的？
0: 对，研学也是方面。这两年的研学我们在社会大课堂还有这个科技小院专家团队，然后再加上咱们农林科院老师的一个帮助下，然后把我们的科普知识也带到了咱们的林地里边。
1: 对，
0: 也让孩子们增长了一些这些知识嘛。
1: 因为就是因为咱们这个研学啊、科普这块其实做得不错，我想傅同学他们把项目啊当时也是带到咱们这儿啊，上半段跟我们说，我们也带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适合全年龄段的一个项目，7大场景加8大节气的沉浸式课程，跟我们解释一下吧，这是一个什么，怎么让大家在玩中学，学中玩。
2: 就是这个其实是我们方案的一个核心。我们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八大节气。我们都知道有24节气嘛。
1: 对呀、
2: 我们就选取从24节气中选取了8个，就一个节气选取了2个。因为我们可能在实际落地上，我们可能无法一下子就做到24个节气都有活动啊、我们就先选取了8个。那为什么我们一定要锚定24节气呢？因为，其实像《黄帝内经》讲的很好，春三月，此谓发陈，万物俱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带孩子做春天该做的事情，比如说，就是我们去体验咬春，就体验春天的推陈出新。那像夏三月，此谓繁秀啊、我们就干夏天干的事情，比如说，进行一些菜芍药鲜切花呀这些。然后秋三月我们就熬秋梨膏，冬三月避藏水冰地彻，无扰乎阳嘛，我们就制足浴包，熬当归生姜羊肉汤。然后这个时候就教孩子为什么叫避藏，就是我们要就是早睡晚起。这就是我们的这个八大节气。那我们说7大场景呢，其实就是我们根据瑜伽物它的现有的设施以及我们的课程安排，设计了7个大家可以做的一个沉浸式的一个场景。比如说这个林下种植场景，就是在这个地方孩子们可以进行种植，然后还有炮制，还有跟小动物互动等等。然后8大节气加上7大场景，我们就交织出了56个特色课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就能实实在在的切身的体会到我们的中医药文化也好，中华文化也好。我觉得这比任何课本的知识都更能让他们理解为什么中国人说应时而食，应时而养，为什么说人与天地相参。
1: 对，我们中国人有这样的智慧，就是应季而食，包括循节而动，就是看这个我们的24的节气，我们去安排我们自己的行动。应季而食呢，就是吃当季的东西有什么样的新鲜，这也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人推崇的和自然链接更深的这种生活方式了。
3: 而且我觉得特别妙的是，咱这个课程啊，是不这个面向很多的年龄段，有低年龄段、中年龄段，都是有一些什么不同的设置呢？
1: 包括现在的研学是不是不光是小朋友了？其实现在很多老年活动，他也愿意参加这种研学吧？
3: 尤其是中医药。
2: 对，因为像不同的人，他的认知方式啊，然后感兴趣的点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设计了分层的研学路线。可能对于低年龄段的小朋友，我们就以感受为主，就是摸摸看看，认认闻闻。然后像中小学生可能就加入一些动手操作实践部分，大家去采采药做一下标本做一下香囊。然后像大一点的孩子们，我们就希望就能更加深入的去体验实践。比如说我们有这个成分鉴定，就加入一些科研的一些成分。像对于成人而言，大家都很累了嘛，然后可能更多的成年人在孩子们来的时候自己也想放松一下，我们就有这个，我们团队里就有这个香修的非遗传承人，可以带着大家进行一些香修啊，然后体验线香啊，体验中医药制香这个过程。
3: 刚刚你说的2个我特别感兴趣，一个是熬当归生姜羊肉汤，一个是熬秋梨膏，这都是面向成人的还是孩子？
1: 这都是面向姚芝这样的吃货的。姚芝就说到吃

0: 眼睛都亮了。
1: 对，
0: 我倒对那个线香挺感兴趣的啊，我觉得那个能够在我们的这个宜家物林场的我们的中医药的基地里有我们天然的药材，然后我们中医药大学的学生啊导师的团队帮大家来调配，然后现场又是手工来做这个线香，也是制香，也是我们的一种非遗的工艺啊，把都融合在一起了。所以这个线路是已经推出来了吗？这个暑假还是说有这样的想法？
2: 现在是在一个计划阶段，因为咱们也才刚刚
1: 开始落地啊。
2: 对
0: 我跟赵厂长也在频频的点头。您觉得后续这个路线推出以后，咱们主要是像哪些游客？比方说现在我们去林场的有哪些游客？
3: 现在来我们林场游客，一个就是咱们的小学生比较多，因为我们之前也是对接小学生是比较多的，然后其次可能就是比如说家长带孩子过来玩玩看看呀，就是这种的。那我们后期跟他们中医药大学，因为我们也是在接洽过程中嘛，然后把这个课程定下之后，可能我们面向的受众群体会比较广了啊，不只是小学生、中学生、高中生，可能还涉及到大学生、成人、老年人。我觉得他这个课程，我们反正现在目前正在探讨。然后我是觉得还是真的是比较符合我们林场的现在目前的一个整体的发展模式。
0: 是，您看说到这个小学生、中学生，我也想到那个像鹿城镇的那个东流庄村刘书记营那儿，咱们有一个共享菜园，我看那共享菜园里也有一块小石头的石碑，写着我们是某一个中小学、某一个学校的我们的实践基地，是吧？也是充分的在融合的。您看，我刚才提到了果玫瑰，给大家描述了一下，有好几位朋友在聊天室问说，果玫瑰是什么？能买吗？是家里的鲜切花吗？所以也对咱们的特色种植啊，这种鲜切花的这个我们现在的特色的工艺也好啊，我们科技小院的特色的种植品种很感兴趣。咱们现在科技小院主要是给咱们定这种品种的方向吗？
4: 对，我们那个科技小院主打的就是这个切果玫瑰，它这一个荷兰专家研究的一个
0: 果玫瑰，
4: 这个它是春天开花，到十月底才能这果就是满红的时候，它经过处理以后，它能摆上一年。因为咱们家都喜欢红红火火嘛，这个花的寓意特别好，
1: 而且它时间长啊，
4: 对，时间长能摆上一年，
0: 就是树枝，然后上面结那个红果，小小的，这么
4: 密，这个小果，这个
1: 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村庄的名字，我们的文化，包括企业，有一些企业也会来。就像上半段我们说，我们有一个招商中心，想问问您，咱们这个招商中心啊，因为在村里的这种招商中心我了解到的比较少，这样的招商中心和科技小院之间有什么联系啊？
4: 招商中心呢，科技小院是我们的内在的东西，招商中心是我们对外的一个窗口。我们有科技小院，所以我们有底子，我们有底气，才能去招商。招商，您跟人说什么呀？
1: 对呀、
4: 啊。你有什么资源呀？我们就土地，科技小院就是我们招商的资源。我们开始想的是，引点税，给我们那个上点税，或者镇里边会返给我们一定的，就是住我们村的一些建设资金。现在，经过这半年的实践呢，我们想，就是利用科技小院我们这块地招个商，把我们这个这所有的房屋的资源、闲置的土地的资源都给它统筹起来，还有我们这个西边心理公园的这些资源我们都要给它统筹，什么研学呀、这个婚庆啊，我们想不是我们贪大，我们只是想，因为我们村这个资源不多，所以我们就想把我们这些资源都串起来，招这个商来，我们共同合作，成立一个公司。
1: 哎，我多问一句，因为鹿城镇我知道有那个甜蜜蜜市集嘛，然后很快也要8月份了，是不是今年也跟咱们这边有什么互动啊？有什么活动呢？
4: 那肯定得有，
0: 是吧？
1: 问对了，因为提前没沟通这个问题，我害怕，是吧？
4: 有可能会挪到心理公园，
0: 所以还在这个沟通当中啊。因为其实刚才那个，我觉得刘书记说到的很多，我们东流庄村的很多的产业也好，发展方向都是跟鹿城镇一样，鹿城镇是一样的。比方说您说的甜蜜经济，对吧？也是我们鹿城镇在重点打造的。比方说您说的南瓜，那鹿城镇现在正在打造一个南瓜大产业，您看有这个巨无霸的南瓜，有观赏性的南瓜，后续还有各种食用。

0: 型的南瓜，也有专门的我们的公司在研究各种南瓜，有这种农业博士、种子博士在研究专门的南瓜哈、嗯。我还见过这种巨无霸的南瓜，就是去打擂台的。
1: 哦，
0: 就特别大个，
1: 好几米长。
0: 它就是有几个方向吧，一个就是能够长得特别的有意思
1: 啊，
0: 造型，还有就能长得特别的大，这也是农业上的评奖的它两个方向啊。
2: 对，
3: 嗯。
1: 所以下一步您希望咱们村里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啊？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0: 嗯，
1: 想法太多。
2: 其实我很向往，就是那个。我们想就是作为那个村里的带头人，
1: 嗯，
2: 就是一定要能把这个我们村庄的各方面的基础设施也好，服务老人也好，还是这个管理也好，都达到一个就是我认为很标准的一个村庄啊、也希望呢就是城里边来的人一来见着我们村就喜欢上东游庄，
0: 嗯，
2: 这是我们那个
1: 就愿意来多来
2: 全体村民的愿望，
0: 嗯，就觉得就是它又有乡愁，就又有农村的味道，对吧？你不能说变成城市了，咱们再做那个乡村的物业化管理，它不能搞得跟城市楼房的那种物业化管理似的，是吧？第二个呢，它又有我们这种副中心，有我们这种通州区，我们这种特色就高涨发展的，不能又是过去那种老的那种住法、老的那种花卉。您看这个果玫瑰也好，刚才您说的各种植物也好，其实我当时采访过村里的老人，都说以前都没见过，但现在呢，都在那儿种地。干活啊，也是增收。那下一步像赵厂长，我们林场会在科技小院和林下经济发展方面还有什么样的新计划？咱们应该也在琢磨怎么样让村民们、农民们能够更好的参与进来，因为林场它的范围是有好多村落的。嗯嗯，
4: 涉及到23个村嘛。
0: 嗯，
4: 然后呢，因为现在我们的目前的发展已经是比较。怎么说呢，就是
1: 平稳，
4: 对，已经比较平稳了。然后结合现在我们林场目前的一个趋势呢，就是我们这块想是第一个打造我们余家坞林场自有的一个品牌，因为我们中草药现在已经是打出名去了。
0: 嗯，
4: 那么针对现在下一步，那可能因为中草药的持续周期会比较长，可能种个3年、4年、5年、6年都可以。
0: 对，
4: 对，我们下一步就想针对中草药，我们怎么做出我们林场自有的品牌，或者说打造我们余家坞乡的一个自有品牌。
0: 在刚才其实刘书记说到南瓜宴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之前我们在三亚哈，我去那个黎族里面山里的时候，七仙岭的时候，人家有药膳。我就想到了这个药膳是不是其实也是一个方向啊，
4: 对对对对，
0: 我作为一个游客的想法，
4: 对对，这个我们也想过，比如说我们可以用黄精炖鸡呀、啊
0: 嗯、对，
4: 是吧、嗯、然后黄精也可以煮茶嘛、嗯、也可以鲜食嘛，
0: 对
4: 啊、比如像
0: 围炉，
4: 对，比如像今年秋天春天的时候刚发芽的时候，我们把黄精的嫩芽、苍竹的嫩芽都采摘下来了，我们可以做馅儿，
0: 嗯
4: 啊，是
1: 包饺子，
4: 对，可以焯完之后当菜吃，
0: 嗯，
4: 都是味道很不错的，这也是我们今年刚发现的一个。
0: 嗯，现在我看我们好多那个年轻的朋友拿那个黄金，就跟就是我们老看那个韩国影片人雕红参，它不是就叫那个黄金的那一条、
4: 啊、
0: 也是营养品，因为它价格上更加亲民，同时它也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药材，很有意思啊。
4: 对，
0: 所以后续还是可以发展很多的产业的，咱们两个村两林场和我们村庄它也可以融合一下，您那有好多村落。我们最后再来问问小福同学吧，在今年暑假的时候其实也去了余家坞的林场开展调研，接下来有什么样具体的落地计划吗？
5: 嗯，是有的。我们7月份又再去了一趟，然后跟赵厂长一起、嗯。首先，我们就是比之前，因为之前我们也去过，比之前更细致的，就是我们还去采挖了一些药材，我们准备回去做一些成分鉴定之类的。
0: 哦，
5: 然后对于这个种植规划，因为咱们也聊到之后可能会开展这个药膳，或者是做一些香囊之类的，然后可能对于林场的本来现有的一个种类，有一个就是我们讨论一下、
0: 嗯、
5: 就是可以种更多的一个药食同源的一个药材，然后以后就更好，然后这是规划方面的。还有就是之后像是课程设计方面，往哪方面设计，然后以及八大节气怎么去落地这些问题，我们都开展了专项的一个座谈，然后之后可能就这些，比如说还有文创 IP 啊、衍生品啊这些，
0: 嗯，
5: 我们都在进一步落地之中。
0: 嗯， 小傅就属于又有大赛的经验，现在又有我们年轻人的干劲儿，同时呢有专业知识，包括是不是也会跟学林业的同学，我们也在我们的科技小院里有更多的沟通。
5: 是的，咱们其实关于中医药的种植跟这个林业的种植其实不一样的，咱们会有碰撞和交流，我们就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因为林业可能关注这个东西它长得好不好，我们可能关注这个东西药效好不好，成分怎么样，
0: 所以你说要把它挖回去，我们要做一些成分的分析哈。
5: 是的，
0: 也希望我们年轻人在我们的科技小院里有更多的施展我们自己才华的空间，也希望我们的林场我们的村庄越来越红火。感谢三位，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也感谢我们通州区统战部在线上的支持。今天的福中新会客厅就是这些，再见，
1: 下期见。
3: 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
6: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7: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8: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7: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8: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7: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8: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7: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8: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7: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8: 为生命护。
7: 京津冀之声 FM100.6， 祝您晚安，清晨6点再会。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3D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3: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4: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 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今天的内容呢是人口素质提升年妇幼科普大家谈系列节目，从孤军奋战到社会支持母乳喂养的支持体系。那8月1号到7号是一年。

家庭双方面，最常见的时候呢，包括比如妈妈认为自己觉得奶不够。其实我们在产后早期的时候，很多妈妈都是因为觉得这个奶不够，就是母乳不足，导致了这个母乳的中断。那么其实这个过程中并不是因为母乳不够，而是因为母亲缺乏

0: 那都会使这个妈妈所做出的努力就会一下子就会受到很大的打击，这个方面其实非常重要的，我们在家庭支持和个人认知观念上的一些误区。另外一点呢，就是支持系统需要进一步加强。其实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尤其在生后早期的过程中的时候，我们尤其一些新生的妈妈，她第一次生宝宝时候，很多情况下是缺乏这个母乳喂养的技巧的。那在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我们的医护人员给她提供很多的帮助。但在事实过程中的时候，我们临床里面因为比较忙啊，所以很多时候这个方面支持是不太够的，那么就会导致这个妈妈在生后早期的过程中，这个由于医疗机构本身支持不足，导致她母乳喂养存在一些个问题。那么还有包括其他的像职场和社会的环境，我们虽然要求职场里面要提供这个母乳喂养室，包括给他一小时的这个哺乳时间，但是在事实过程中，我们职场的环境对此也并不是特别友好，也会导致我们这个妈妈在延续喂养过程中出现一个中断，不能给妈妈提供一个更好的杯奶的条件。所以在整体的环境上来说，实际上都是影响我们这个母亲去坚持母乳喂养的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所以我们重视的不是单纯母亲自己个人的行为啊，应该是从医疗机构到家庭到我们整个社会，能够给提供一个非常友好这个母乳支持母乳喂养的一个环境，才能让我们的母亲有信心有能力能够去更好的应对这个母乳喂养的问题。
1: 那2026年全国母乳喂养宣传日的主题呢是每个母婴家庭享有母乳喂养支持，这个主题和我们以往的主题相比，为什么要从妈妈怎么做转向了一个全社会怎么支持呢？
0: 其实接着刚才那个问题上来说，大家原本的观念都认为母乳喂养是母亲自己个人的事情，但是现在大家都充分的认识到一个事实，那么母乳喂养率低本质上并不是妈妈们不够努力，也不是他个人的能力的问题，更多的是我们要从整个的社会的支持系统的缺失整个层面去加强。 WHO 也强调，其实支持母乳喂养服务，现在有研究会表明，每投入$1的这个我们的服务，就能够产出高达$35的经济回报。所以那么相对来说，我们就需要从这个各个政策设施包括我们医疗机构整体的这个系统完善之后，妈妈们就不必再是我是做自己还是我做好妈妈之间做一个痛苦的选择。所以在整个环境中，包括我们的医护人员的支持、家庭的支持、职场和我们社会公共环境对于母乳喂养的友好和支持的态度，那么实际上这也就是我们今年所强调的，母乳喂养不再是妈妈个人的问题，而是重新定义成全社会该扛起的公共的责任。
1: 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提出了母乳喂养需要多部门多层级的共同参与，包括立法保护、职场友好政策、社区支持网络、卫生服务整合。您觉得在我国哪个环节做的是最好的，哪个环节则较为薄弱？
0: 其实从目前来看，我们国家这些年一直在大力的推荐母乳喂养，我们也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其实也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尽管我们目前母乳喂养率依然还是有一些个我们要长进的一个空间去。那我们在做的比较好的，就是我们中国在卫生服务整合方面做的还是相对最扎实的。但是在职场的友好政策上面，其实阻力比较大，也是目前比较薄弱的环节。那么在卫生服务整合上，其实我们国家包括各级政府都做了比较清晰的顶层设计，还做了持续的人力投入，包括国家层面很早就提出了医疗机构要设立母乳喂养咨询门诊一系列的要求，包括国家层面和一些个我们的政府层面都做了母乳喂养师的一个培训的一些工作，这个方面实际上都是在为了促进医护人员包括我们整个环境包括一直到社区来构建更好的母乳喂养支持的系统，让我们的医护人员和我们社区的整个的这个能力建设上能够为妈妈做好更好的服务。所以在医疗整合上面来说的话，我们国家其实做的比较清晰，也多年做了很扎实一个基础。但是在职场友好这个方面来说，其实咱们在母乳喂养促进行动计划2012到2025年这个过程中，其实要求了用人单位不能因哺乳降薪或者辞退我们这些母亲，而且要保证每天有一个小时的哺乳的时间。但是这个落地其实比较难，因为现在用人单位他要求他的本身的成本，包括还有我们女性职工的这个权益保护上面去，有些时候他 不好监管，所以会存在一些导致我们实际上哺乳期间的这些妈妈们，她可能会存在不一定能有保证这一小时

0: 休息时间，包括职场也可能不能够设有一个比较友好的母乳喂养室，那都造成他实际上来说，等到他上班之后，可能就会需要无奈的去放弃母乳喂养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块是我们需要进一步加强的。
1: 嗯，那也确实是为了提倡推广母乳喂养，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有一些这个研究调查数据啊，一份关于中国母乳喂养社会支持现状的研究就显示了，社会支持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包括家庭支持、同伴支持、专业支持和政策支持等等多个层面。在您看来，这几种支持当中

0: 正常的事儿吗？这难道不是作为一个女性天生的一个本能吗？她就会把她认为一件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但其实母乳喂养是一个很专业的事情，而且需要妈妈付出很多的学习，包括我们后期逐渐的让她成熟，让她变好那么一个过程。所以相对来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不同的时间点，那么我们这些母亲们碰到的问题，她需要的知识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对于产后早期，就是说宝宝刚生下来那几天来讲的话，尤其是刚对一些刚刚分娩第一次当妈妈的这些女性们，她可能会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她不会处理，包括比如说碰见母乳分泌少了，她应该如何去保证充分的泌乳，或者是说如何抱孩子，如果什么样的姿势让孩子怎么更好的含接，这些都是不是我们认为的人生下来孩子就能会喂奶，这需要一个知识的补充。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那么他最需要的就是医护人员的一个专业的帮助，能让提高他我们这些妈妈们知识理论和技能上能够胜任我们早期的，尤其是刚开始比较容易出现问题的这个时间点，能让他有更多的信心和一些技能的问题。那么如果说最重要的其实还是家庭，因为家庭的支持是包括从产前到生完宝宝到产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那么家庭的支持是连续的，整个家庭尤其老公他的支持程度是对于我们这个产妇这个妈妈们能够延续母乳喂养是最最重要的，因为它是贯穿始终的。那么到了当我们这个母亲需要上了职场以后，那么这个支持就是我们职场包括公共环境的一个问题了。那么相对因为这个部分决定了妈妈她能喂多长时间的奶，如果比如说她上班非常忙，也没有一个很好挤奶或者泵奶的时间，那她可能就要选择无奈的就放弃母乳了。所以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妈妈们可能会在前期，比如说她在四个月或者四个半月，到我们现在产假也在延长嘛，所以相对来说那么这个过程中她在产假期间还是能够坚持母乳喂养的，但是到了产假恢复以后，因为工作以后可能很快就要去终止母乳喂养了，所以这个是其实也是等到妈妈上班之后需要的支持非常重要的。所以实际上来说咱的问题是说哪个最重要，如果贯穿始终当然是家庭，但是真正让妈妈能够从开始到之后都能够坚持母乳喂养，实际上是需要有机好几个方面有机的结合才可以的，不是单纯靠一个方面努力的。
1: 共同支起这张支持的大网。
0: 对。
1: 那在您的工作过程当中啊，在如何能够让家庭更加支持母乳喂养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分享的经验呢？
0: 是这样子，就是实际上我们确实是在临床实际的工作中碰到的，就是刚生完宝宝的这些妈妈和家庭们，那么他我们碰到的家庭的阻力也其实是非常大的。因为在正常的生理过程中，在我们在生后早期的过程中，我们的初乳的量本身就比较少，那么这是一个正常的生理过程，因为我们的宝宝在刚出生的几天他并不需要这么多奶，但是我们的妈妈和我们的家庭看到妈妈的初乳量相对比较少，这个跟这些妈妈的这些奶奶或者姥姥的经验，你会认为等我的奶到了后期非常好，但是前期都是少的，而且我们的初乳经常是清淡的，它脂肪量比较少，经常呢就会说哎呀我这个儿媳妇奶太少了，而且清汤寡水的不够吃，这就会造成了我们再去跟这些个老年人去沟通的过程中会造成比较大的一个阻力，尤其当老人的阻力给到这个产妇给到

0: 量的看到吃母乳的宝宝两三个小时就会饿，而如果加了奶粉的宝宝可能会睡很长时间。他的比喻就是我的儿媳妇的这个初乳就是一碗清汤寡水的粥，没有营养。但是如果我们跟他类比，我经常会跟这些老人说，当你生病的时候你是愿意吃鸡蛋羹还是愿意吃肘子，那我们的母乳就像鸡蛋羹一样好吸收好消化，所以宝宝很快就饿。而我们的奶粉因为里面含的比较多的是脂肪，所以相对来讲的话就会比较抗饿，它吸收的慢消化的慢。所以并不是像你理解的说妈妈的初乳是没有营养的这个清汤寡水的。所以我们去在跟父母或者家庭沟通的时候不要用过多的术语，而是一定要用他们能听懂的话，他们生活中的经验去告诉他为什么宝宝吃了初乳很快就饿，他不是因为没有营养，而是因为他吸收的快排空的快好消化。所以这些其实是我们在跟任何一个我们的父母家庭去沟通过程中要去学会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问题，用他们听懂的话，用他们生活中的经验去告诉他，这样就比较利于接受了。
1: 非常贴心啊，做一个有效的沟通啊。那很多人也会说现在的年轻父母因为担心母乳喂养太累了，尤其是夜里也要喂奶实在是太辛苦了等等方面的考虑，就会拒绝母乳喂养。针对于这些父母您有什么经验分享吗？
0: 现在确实是因为母乳我们要求夜里要喂奶，他会就问认为喂母乳我会让我心里夜里很辛苦，甚至他们会觉得喂母乳会导致一些身材走形啊等等那些问题，就会在他们没有在生宝宝之前就会有很多很多对母乳喂养的一个恐惧。那么其实跟刚才那个问题也是一样，当我们去学会怎么跟老年人沟通，那我们要同样站在这些年轻的父母的角度去考虑，知道他们担心的问题之后用他们思考的方式去跟他们去沟通。比如说我经常会跟担心母乳喂养影响他睡眠影响他生活方式的这些个父母会讲，我们的母乳分泌的时候是分夜间模式和白天模式，那么吃了夜奶的宝宝他就能更好的形成一个睡眠习惯。那我经常会跟他说，你本来是想着喂奶粉会让你最近睡眠会好一些，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将来你的宝宝吃了奶粉他不可能又分白天奶粉和夜间奶粉，你吃了奶粉的宝宝白天他睡觉晚上他不睡，会不会影响你宝宝长大以后你的生活？而我们现在如果你选择喂母乳，你只是短时间你需要夜里面喂他，但是你的宝宝长时间来讲能形成一个非常好的睡眠和休息模式，这样在你后期的生活中你会给宝宝形成一个更好的一个氛围，对你的整体的你们家庭生活都会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你是不是就可以接受了？另外一方面我们还会跟他说，我们吃完母乳的宝宝将来他的行为发育更好，他的成长更好，他将来上学不困难，你也不用给他去花很多的钱去报班，甚至你也不用因为多动症去给他做一些训练，是不是对于你们将来的家庭会影响更好？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妈妈就会说，哦，原来我母乳喂养之后不光是你们经常跟我说营养的问题，包括还能让我的孩子将来更好的睡觉习惯呢，哦，那我多想想吧，我觉得还是有好处的。所以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不管是跟老人沟通还是跟这些年轻的父母们沟通，都是用他们听懂的话他们的思考方式去跟他们讲解一些他们担心的问题，还是要避免那些过于学术的一些个观点去强加给他，站在父母们的年轻父母的角度去想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怎么样他去认可这个母乳喂养的好处来讲，对他对宝宝对家庭都是有好处的。
1: 那刚才卢杰主任也说了，现在在我国感觉咱们做的最好的一个环节是卫生服务整合上面，接下来就带着听众朋友来看看我们的医疗机构都做了哪些努力。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促进成功母乳喂养十项措施包括有书面的母乳喂养政策并传达到所有的卫生人员，对所有保健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帮助母亲在产后一小时室内开始母乳喂养，指导母亲如何喂养，实行母婴同室，鼓励按需哺乳等等。那这

一段时间来提供母乳喂养支持。在孕期主要的目的的是我们跟他讲解母乳喂养的一些知识、一些技能。那么到产后呢，主要是针对这些妈妈们一对一碰到的一些个问题帮他去解决。那么到了他回到家以后，我们依然提供母乳喂养的支持。这个因为到妈妈会在生完宝宝回到家之后依然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还会通过这个母乳喂养门诊的方式帮他去给他一些指导。当然我们还有一些线上的随访，包括一些线上的一些平台来给他提供服务。那么这些方面都是我们来提供母乳喂养支持的一个方面。那么另外呢，这些年呢，我们医院也在大力的推荐这个新生儿早期康复的项目。最重要一项其实就是在生后早期，就宝宝在出生以后立即进行不间断的90分钟以上的皮肤接触。那么这个措施其实非常重要，就是促进母乳喂养。这个在我们各个方面，比如政立政府呀，包括我们各级的这个推动之下，包括我们孕期的教育、产时的教育、产后的随访，以及我们现在所谓的

0: 就说我们在怀孕期间的时候，就建议妈妈家就是产妇和我们的家庭都参与到母乳喂养的培训方面去，不要让妈妈独自承受压力。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家庭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家庭是整个过程中你给予支持的。另外一点就是原来可能更多的强调是技巧啊，2018版更多强调技巧，现在是强调不单纯是母乳喂养技巧，更多的是要给妈妈心理支持和情绪的支持，让我们这个妈妈即使碰到了困难也有信心能够坚持下去。不是说喂一次奶多少重要，而是有一个有信心的妈妈能把母乳喂养好，那么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呢，我们现在更多的强调不单纯是喂一次奶的问题，而应该更多是让妈妈有信心，妈妈能够去解决这些问题，能够整个家庭能够促进这个母乳喂养的整个的这个氛围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所以2026年这一版强调的是全社会的支持，全社会尤其是家庭的参与，来促进妈妈的整个的行为的这个母乳喂养行为和她的一些信念的一些形成，
1: 给她足够的信心，
0: 对，形成一个有效的支持网络。
1: 那世界卫生组织也是建议，从孕期到产后，母亲需要至少六次标准化的连续性的母乳喂养咨询支持。这六次咨询分别对应哪些关键的时期呢？
0: 那这六次啊，实际上都是根据我们的母亲需要喂奶的这她整个过程中容易出现问题以及需要我们的帮助设计的非常科学的时间点啊。那么这六次分别包括产前、产后即刻、产后的两到三天、产后的一到两周、孩子的三到四月龄以及孩子的六月龄。那么第一次呢，就是产前。那么产前主要是通过孕期的父母学校、孕妇学校，加强母亲和家庭的知识、理论和技能的学习，从而树立母亲和家庭的母乳喂养的信心，同时呢，让他有一些常见的问题的一些知识和理论的一些储备。

0: 职场过程中的时候更好做。那么到了六月龄的时候呢，你为什么要在六月龄非常重要？我们一般说纯母乳喂养要到六个月，也就是180天。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宝宝都开始加辅食了。所以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跟妈妈告诉妈妈的是如何在辅食添加和母乳喂养之间做好一个好的转换和更好的营养平衡，这个方面去给予更多的一个指导。所以这六次都是非常科学的设计的，都是为了让我们的妈妈们能够更好的实现纯母乳喂养到六个月以及延续喂养到两岁甚至两岁以上而设计的。
1: 嗯，所以这六次的这个时间节点是特别有针对性的，
0: 对，
1: 做好了才能够让母乳喂养咨询做到事半功倍。那现在我们上半时段的节目时间也要结束了，一会儿广告回来的下半时段，罗杰主任接着跟大家聊一聊母乳喂养支持体系的话题。也欢迎听众朋友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2: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3: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4: 因为有它，世界有了造纸术、印刷术，知识得以普及，思想可以远行。世界有了指南针，人类可以探

0: 些国际认证的母乳顾问，我们在经常说叫 IBCLC。 那么这些我们由专业人员，包括医院，包括我们的这个社会团体，一起来给我们的这些家庭来提供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多种形式的公益服务，比如说有公益课堂，有咨询，有讲座，有些时候还会通过一些朋友圈呀，还有妈妈服务圈等等，来给我们这些孕产妇提供一些线下的，包括我们线上的服务，也包括妈妈生完宝宝之后家庭的一些支持。通过这种服务呢，来提供全链条的支持服务，不是单纯服务宝宝和妈妈，同时呢也注重家庭的参与，比如说去培训这些准爸爸们，包括生完宝宝以后，我们还会有一些家庭课堂，就家长课堂，这些已经生完了宝宝的家庭们一起来进行培训，我们实现从孕期到产后的两岁以内，都能够给这些家庭们提供连续的、专业的、比较长时间的一个服务啊。那么这项服务呢，主要是把过去的这些零散的活动，变成了一个覆盖线上线下团体到过个体化一起结合的这种服务的形式，从而更好的为我们这些个家庭来提供这种有效的母乳喂养的支持服务。
1: 更具系统性了。
0: 对，
1: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每一个哺乳的妈妈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她的实际情况不一样，
0: 不一样，对，
1: 所以我们更有针对性了。
0: 对，
1: 那也听到很多的医护人员反映，产后用药也常常是母乳喂养的瓶颈问题，导致宝宝在住院期间呢需要暂时喂配方奶。对于这个问题，您有什么建议吗？
0: 这个问题非常好哈，因为确实是用药是我们在生后的时候医疗机构经常面临的，有一段时间会暂时会阻碍影响母乳喂养的常见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咱们的国家的药物说明书啊都比较的慎重哈，所以就会把这个说明书里经常都是写的哺乳期用药未知，或者是说哺乳期慎用。那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大部分的产科的用药和新生儿的用药对于母乳喂养都是安全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我的建议是什么？就是我们更多的要把母乳喂养做成一个我们不是单纯产科医生的事、产科护士的事情、儿科医生的事情、儿科护士的事情，而是我们医疗机构整体的责任。那这个过程中呢，可以让我们的临床药师、产科医生、儿科医生、产科护士、儿科护士，我们一起做成一个 group， 做成一个团队。那临床药师干嘛呢？他可以从一些国内外的药典、我们的文献和一些公开的网站上去查更多的目前的母乳喂药这方面的知识更新，然后药物的更新之后，给提供我们的妇产科的医生、医护人员、儿科医生和医护人员更多的知识。那我们的医护人员就可以更好的去跟我们的家庭去做知情同意，让大家知道其实这些药物是大部分都是相对安全的，那就可以更好的去实施母乳喂养。所以在这个方面，我的建议是我们医疗机构要再把母乳喂养用药这个方面事情变成共同的一个团队的形式去支持，来解决大家对于我们用药过程中的一些的过度担心的问题，从而从真正的科学性上面去把关，这样也使我们的产科的、儿科的医护人员和父母们更加放心。这是我的对这方面的建议。
1: 多团队协作。
0: 对。
1: 那也有一些妈妈在哺乳期也要面临工作的问题，成为了背奶妈妈，其实也是非常辛苦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卢主任带着听众来一起看看这些职场妈妈的背奶之路。女职工。

0: 们在生完宝宝以后很快就要回家了，所以说我们各医疗机构呢都是可以通过都开展了这个母乳喂养咨询，包括线上咨询，包括线下咨询等各种服务，来帮助妈妈解决回到家以后的面临的母乳喂养的问题。但是毕竟来说，因为妈妈们在喂奶过程中可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她也不能保证都是在白天碰到问题，也不能保证都是在周一到周五时间碰到问题。所以那么如果在社区就能提供这些服务，会让妈妈们更方便更就近的去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这也是这些年来讲的哈，我们包括政府层面做的就是我们母婴友好社区建设这个方面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加强我们基层医护人员的母乳喂养支持能力的建设，来实现母乳喂养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就是让妈妈们碰到问题可以就近的更方便的解决他碰到的问题啊，这样会实现更便利更暖心的一些服务。
1: 嗯，那除了医院和社区还有哪些社会组织在提供母乳喂养的支持呢？母乳喂养指导热线、母乳喂养支持小组，这些渠道的效果怎么样？
0: 现在的我们大部分的助产机构都基本上是爱婴医院，现在也提倡叫为母婴友好医院。那么如果是母婴友好医院必须是爱婴医院，就相当于原来强调是爱婴，现在要强调爱母，叫母婴友好了。那么作为爱婴医院或者是母婴友好医院来讲的话，都必须提供母乳喂养咨询热线。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起到了我们支持妈妈们回到家以后面临的母乳喂养的一些问题的一些解释啊，一些支持的方面的一个问题，也都实现了我们更好的帮助妈妈这方面的一些个效果哈。那其实还有一些公益组织，比如说我们红十字会下面有一个爱婴医院发展基金会，其实都是做了很多这个方面的一些公益的活动，包括他去免费的公益的培训我们全国的产儿医护人员，来加强这个方面的能力建设，更好提供服务。另外一方面呢，也找了很多的我们国内的专家们录了很多的母乳喂养方面的一些技能的视频呀，还有包括一些理论的一些视频的方面，免费提供给我们这些的爱妈妈们，她通过扫描就可以看到，都是一些公益的方面的一些工作，其实对我们整体的医护人员的能力的培养，包括对我们妈妈能够方便便捷的接触到这些方面的一些妈妈能力的一些建设，它的提高都是起到了很

0: 还有我们的社会成多的都能够去形成一个爱婴爱母支持母乳喂养这么一个就我们叫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建设，能让我们的妈妈放心的生宝宝，我们也能放心的进行母乳喂养，形成这么一个整个的友好的环境，促进我们的宝宝的健康。因为宝宝健康就是我们国家的明天，所以生宝宝非常重要，养好宝宝也非常重要，那么其中母乳喂养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那相比之下，其实社会观念的改变往往比设施建设更加困难，在公共场合哺乳还是有些困难的。从观念层面来说，要真正形成母乳喂养是全社会的事儿，这个共识我们还需要做哪些努力呢？
0: 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老百姓，包括我们公众，包括我们的家庭，包括用人单位，都摒弃母乳喂养这件事情是妈妈自己的事儿。其实真的是全社会家庭共同的一件事情。另外一点，就大家要摒弃一些认为当众母乳喂养好像大家原来觉得不雅观啊这些个想法，那么把母乳喂养这件事情变成是女性的私事，变成是我们大家的公事，大家来支持她，给她提供更多的包容，更多的宽容，更多的帮助和更多的支持，形成这么一个很好的氛围。另外一点就是我们的公共环境，包括我们的用人单位里面去，一定要给我们这些哺乳的妈妈提供更好的环境和一些时间上的支持，包括我们说的这个一小时的母乳喂养时间，包括我们要提供很好的一个母婴室，包括对这些哺乳的妈妈们在工作过程中的时候，适当的提供一定的便利，能让他有时间回家去亲喂，或者是留出来他能够去泵奶的一个场所或者泵奶的时间，这个方面来支持他，能形成我们的更好的这个职责，确实是能够要把这个母乳喂养这件事情变成我们公众共同的职责才可以，这样就会能够使我们的妈妈们有更好的更放心的去母乳喂养。
1: 也正如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反复强调的那个观点，母乳喂养的成败不只是妈妈个人的事情，而是一个社会系统的工程。那我们也愿完善的母婴设施、包容的社会氛围常伴左右，守护每一份温柔的哺育，给每一位哺乳妈妈温柔的支持，也祝愿所有的小宝宝在母乳的滋养下平安茁壮的长大。特别的感谢卢杰主任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您。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了，下期节目再见。
2: 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如果您有相关的健康问题的话，我们也欢迎您拨打我们节目的健康热线153-131-63507153-131-63507，也欢迎您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4: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5: 京津冀三地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4: FM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有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8: 大家好，我是西西。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哈，觉得吹头发是每天耗时又伤发质的事儿呢？
7: 好多长发的姑娘都有这样的困扰。
8: 对，尤其是在洗完澡之后，而且吹了半天感觉还没吹干，那有的时候吹完头发还很毛躁。那所以很多朋友都想入手一台口碑过硬的高速吹风机。那戴森肯定是我们人尽皆知的品牌啊，但是专柜3000多的定价总是让我们觉得纠结半天也舍不得下手。
7: 都是会过日子的。
8: 对，戴森呢，它能火这么多年，是真正的把快速干发加上不伤发加造型自由给做到了。所以说，戴森就是用过觉得花的钱不冤的代表。
7: 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戴森他们家的。

0: 海淘青、落日玫瑰，然后呢版本是国行全新的，全程都是顺丰包邮送到家。要知道这一款呢现在在专柜的价格是3499，
1: 是的，
0: 很好打折。今天我们的北广宠粉价是多少？西西，
1: 1499元，直降了2000块钱啊。
0: 要不说我们说拿一半的价格买回正品的国行机呢。而且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戴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另外两件事提醒您，第一件事，北京的收货地址在北广商城当中下单的前100位，我们送一个价值几百块钱的戴森原装的气垫梳，
1: 非常好用这个梳子。
0: 这个对于很多长发的女士来说呢是很必要的。
1: 对，
0: 另外就是验真的过程。
1: 哎，
0: 您看啊，很多人说这个价格这么便宜，会不会是翻新机啊？会不会是二手机啊？会不会是这个仿的？
1: 是，
0: 我跟您说，给您吃一定心丸，它是国行正品，而且支持您去验。它的这个外包装盒上，包括它的包装盒里边会有一张卡，是一机一码的，就是这台机对应的一个阿拉伯数字和英文字母啊的一个码，这个码支持您去官网去进行注册，而且您会看到里边的配件全都是全新的。
1: 是，
0: 但是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戴森嘛是一机一码，如果退换货的话，请确保配件齐全，并没有进行这个防伪验证码和注册，因为什么？一旦验证了啊。二次销售，那它
1: 就是二手的了，
0: 就是二手的。它是一机一码，可以去官网进行注册的，您大可以放心它的这个真假性啊。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就是戴森的 HD16 的新款的吹风机，主机加上5款原装的专业风嘴，同时北京收货地址的前100位送戴森原装的气垫梳。今天北广的宠粉价只需要
1: 1499元。
0: 哎，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赶快去看看。
1: 是，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字戴森的袋子，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0: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 HD16 呢，其实我觉得静音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的日常使用的要注重的
1: 一个功能哈。因为我们经常是在晚上深夜的时候吹头发，那戴森吹风机它在设计上采用了降噪的技术，能够减少噪音，那让咱们在吹风的时候自己也更为舒适，因为在耳朵边上吹嘛，如果声音大的话会觉得很吵。
0: 对，
1: 那相比传统吹风机的高噪音，戴森吹风机使用的时候减少噪音对于我们身体的负面影响，
0: 而且晚上吹头发的时候再也不用担心嗡嗡的吵着已经睡觉的家里人或者家里边有孩子什么的，
1: 对，或者邻居是吧。
0: 对，这个使用起来戴森它这个静音效果还是比较出名的。
1: 对，
0: 然后呢另外呢今天我们的这款呢它送5个他们家的专业风嘴给大家配齐了，也就是说您在家里边用也能做出沙龙级的造型。来，西西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款5个专业的风嘴吧。
1: 哎，它从日常顺发到精致造型，从细软塌到羊毛卷都能够覆盖，就相当于您把造型师的全套工具给搬回家了。而且咱们这次首次是加入了扩散风嘴，用于烫发或者自来卷的姑娘很实用，
0: 特别好用。
1: 对。

0: 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儿小程序。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展览，金面具、神鹫、月亮兔、美洲豹，跨越万里，与华夏文明奇妙呼应。三大展厅近万平米，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
1: 北京时间7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等京津冀3D 多台联合打造的文旅节目玩转京津冀。那今天呢，我们怀着特别亲切和自豪的心情，来向各位好朋友们发出诚挚的邀请，带领大家走进我们共同的后花园太行全城美丽邢台。京津冀啊，地大物博，好玩的地方可以说是数不胜数。今天呢，我将带大家一起来探访一座具有3500年建成史的古城。在这里呢，不仅有厚重的历史，更有今天涌动着一股甜蜜浪漫的潮流。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我们的跨界大咖潘世宇老师。潘老师呢，是邢台市政协常委、邢台市自媒体协会会长、市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邢台房协特聘副会长，深耕地产30余年，是我们邢台广播电视台第一房产老潘说房的主讲人，房产文章呢也是被国家级媒体采用，同时呢也是我们的邢台旅游宣传大使。他创作了我们邢台首届旅发大会主题歌《请到邢台来》，还创作了大量歌颂家乡的诗歌，举办过泉润古城雨落成诗原创诗歌朗诵音乐会。他创作的《你要写邢台就不能只写邢台》，以文艺来助力太行全城品牌的传播，当然也对我们邢台近几年的变化可以说是了如指掌。那我们来欢迎潘老师做客今天的直播间。
6: 好，珊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在电波中和大家分享我们邢台这条充满浪漫和祝福的甜蜜时光的线路。
5: 没错，说到甜蜜时光这个名字啊，真的是非常的具有吸引力。

0: 观星许愿主题线路，深入这些景区，为你揭开邢台浪漫之旅的神秘面纱，来感受邢台山水间蕴含的无尽的爱意。
1: 嗯，
0: 它是一处经过亿万年水流切割而成的石英砂岩的峡谷，两岸峭壁耸立，啊，造型奇特，但最特别的还是它的名字和传说。
1: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2: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烟照山水，
1: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2: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

0: 说到第一个重头戏是星愿大峡谷哈，刚刚潘老师也跟我们说到了，景色呢是非常的棒的，而且造型奇特，值得大家去看一看。但是啊，我们刚刚说到了星愿大峡谷的名字和传说，这里有没有一些比如说非常动人的故事，潘老师跟我们讲一讲好吗？
1: 好的啊，就是在古时候有这样一个传说哈，说一位住在山里的姑娘和一位星官相爱，但是因为天规的阻隔无法相守，说星官最后就化作了满天的星辰来守护这块大地，而姑娘呢，因为思念的泪水流入山谷，形成了一种溪流。当地人说啊，在峡谷中某种特定的位置，如果你在晚上抬头去看天的话，会觉得这个星河格外的璀璨低垂，仿佛触手可及。如果你对着峡谷许一个心愿，星辰就会听见，并透过纯净的溪水和山峰把祝福再回到你的身边来。
0: 听完这个故事感觉真的太浪漫了。所以说这个心愿二字啊，就是我们对着星空，在星空下把自己的心愿来许下，也就是谐音啊，我们经常说的这个谐音梗心愿，愿望的愿。那来这里玩，除了比如说我们夜晚去观星许愿之外呢，白天有没有什么样的看点呢？
1: 因为白天可以说是更精彩。白天呢，你可以看到阳光透过石缝，在红色的岩壁上投下一种变幻的光影，尤其在水质特别清澈见底的溪流里面，沿途可以看到很多象形石，比如说有仙人对弈、玉兔望月等等。如果你行走期间呢，你还可以感受到地质奇观的力量，也能沉浸在静怡浪漫的氛围里面。我们特别推荐给听众朋友们有许愿台和星河步道这两个点，它是特别适合拍照和这个安静下来在这个沉思的一个好地方。
0: 我们记下来哈，是许愿台和星河步道这两个位置，应该是我们非常出片的拍照打卡地，大家来到的时候千万不要错过这两个位置。那刚刚呢，我们通过我们潘老师的介绍，我已经可以去想象这个非常美好啊又浪漫的画面了。那其实从承载着万千心愿的峡谷离开之后，我们沿着这条甜蜜线路还能去哪里啊？我们就和大家说一说我们下一个地方，听着名字就是成双成对的，叫依恋鸳鸯泉。
1: 对，这个鸳鸯泉呢，也是我们这条甜蜜线路的一个核心的之一。它位于清幽的山谷里边，并不是说是一个泉，而是有两泓紧紧相依的一个泉眼。一眼泉水呢，水温比较高；另一碗泉水呢，水温比较凉。两股泉水呢涌出以后，在下方形成了一个池水哈，在这边常年不干的一个，就像一个相依相恋的恋人一样，所以给它起名叫鸳鸯泉。
0: 哎，这个挺有意思啊，就是一个是温的，一个是凉的，而且呢，它同处在一个池子里，但是它又不相互融合，对吧？应该说这本身就是大自然的一个神奇之处。那是不是这个我们的依恋鸳鸯泉也有自己的传说呢？
1: 对，这个鸳鸯泉呢也有一个传说呢，就是在古代时候，山里边有一对青梅竹马的恋人，男子被征到戍边哈，就去当兵去了。女子呢就是天天在泉边等候着恋人的回来，她的眼泪呢就是汇入到泉水中，泉水变得非常的温润，因为她思念远方的爱人，感到非常的孤寂或者孤单。这个时候呢，旁边的泉水就生出了凉意。后来这个男子战死在沙场，灵魂化作山鹰飞回到故乡，看到在泉边苦苦等待他的爱人以后呢，悲鸣不止，最后双双投入泉中。第二天泉边便开出了并蒂莲，而泉水呢也变成了紧紧相连的两眼泉水，永不分离。从此呢，人们就把这两眼泉水称为鸳鸯泉，来代表着忠贞不渝的爱情。
0: 哇，这个故事真的听上去是又凄美又充满了力量。所以说现在有很多的情侣或者夫妻是不是都会到咱们这个依恋鸳鸯泉周边去打卡呢？
1: 是的，这个现在呢，很多的游客特别是情侣啊，都特别喜欢到鸳鸯泉边系上这个起伏的一个红丝带，或者喝上一口特别清甜的这种泉水，许下长相厮守的这种愿望。因为泉水周边呢环境非常美，绿树环绕，非常适合情侣漫步啊， 静坐呀，来感受这种天地为证的爱情。
0: 嗯，
1: 这个依恋鸳鸯泉呢，主题都位于在百泉渊水公园里边。这个鸳鸯泉呢，和邢台的海洋公园也共同见证了大自然的造化和人文情怀碰撞出来的爱情诗篇。
0: 哇，真的很不错。也就是说，我们去到我们依恋鸳鸯泉旁边的时候呢，我们的景色也是非常美的哈。我们首先可以去欣赏一下我们这个鸳鸯泉它的一个非常独到之处。一边是温的，一边是凉的。那除此之外呢，我相信也有很多爱侣啊，或者夫妻啊，也有自己的小家庭啊。如果说您带着自己家的孩子来，旁边呢就是我们邢台的海洋乐园，哎，也可以到这边去游览啊，拍照啊，打卡呀，它形成了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游玩的景点。其实我们刚刚听到了我们星苑大峡谷和鸳鸯泉的故事，可以说已经深深地感受到这条线路的这个甜蜜的内核了。那潘老师，在这条线路上还有我们的盼生泉、飞龙泉，能不能就是把这两个泉也跟大家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呢？
1: 嗯，好，这个在这个鸳鸯泉附近呢，还有一个泉叫盼生泉。哎，这个盼生泉如果大家去了以后，通过它的一个外形就能感觉到它是一种传说和母子亲情有关的一个泉水。泉水呢可以说非常的清冽甘甜，寄托着对生命的延续和健康的美好期盼。而这飞龙泉呢，它是位于市区的哈，它这个飞龙泉是气势磅礴啊，一道泉水从悬崖峭壁间飞泻下来，宛如白龙腾空，传说中带来一种好运或者是活力。这两眼泉水呢，一个是温情是盼生泉，一个是奔放的飞龙泉，共同丰富了甜蜜的线路，也丰富了甜蜜的内涵，它也涵盖了亲情和生命力以及自然的祝福。
0: 嗯，
1: 啊，这个鸳鸯泉呢分为南泉北泉啊，两个泉相距了300米。在史书中记载36名泉中，南泉所在的泉为小儿泉，北泉所在的泉呢叫瓦子泉。泉水涌出后形成一个小的湖水，一个形状。
0: 嗯，
1: 啊，这个形状呢里边有是相向而由来的一对鸳鸯，所以说当地称这个泉叫鸳鸯泉。而南泉呢是雄鸳泉，北泉呢为雌鸳泉。南北两泉之间在河道上架起的桥梁叫鸳鸯桥。
0: 嗯，
1: 啊，如果你这个飞上去无人机的，如果你看的话，这两眼泉呢也是一个心形的形状，也像这个天宫遗落下的相思扣，引起很多的情侣来这是打卡驻足。
0: 嗯，
1: 啊，所以说这个西部天河山是牛郎织女的故事的原生地，而鸳鸯泉呢是天河山的水流下来奔腾下形成的一种叫鸳鸯泉。
0: 嗯，
1: 所以说你只有目睹了天河山脚下的爱情长河流淌出来这种模样，所以说我们这个鸳鸯泉和天河山也是有着相连的关系的。
0: 没错，刚刚呢和大家说到了我们这次啊游玩的这个甜蜜路线，真的是每一处的泉水都有自己的性格，也有着自己的故事哈。那当然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上半场的探访到这里就要和大家先告一段落，我们稍事休息，下半场呢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走进我们的甜蜜时光线路啊，其中呢我们会更多的去关注到历史文化街区，还有我们很多的象征之地，当然也会去探访一下我们的河门好难关，所以说不要走开，我们的精彩马上回来。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3D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0: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公园以内，啊，承载了深厚的历史的底蕴。这里曾是我们顺德府十二景之一的大路灯波啊，这样的一个顺德十二景之一啊，描绘了汪洋千顷是何雄，九水同归一泽中的壮阔景象，也是见证了大禹治水的。

0: 种平和安稳充满人情味的一种市井生活。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是个甜蜜经济城区的一个代表。我们刚才从山水传奇中回归的一种质朴的人间的温暖来。
1: 哎，说的真棒哈。其实刚刚提到了我们从自然的星空誓言啊，泉水情缘啊，然后再到我们这个人文的和谐之门，再到我们的古朴的街区，其实这条甜蜜时光线路它的层次啊确实特别的丰富。那潘老师，如果说我们听众朋友想要去体验

0: 看到这种美丽的风景来。
1: 嗯，没错，因为到现在我们邢台市区呢，不管您是自驾还是我们乘坐公共交通，我们会非常的便利。像我们刚刚提到了，我们有一个旅游专线巴士，它正好呢是把我们这个甜蜜经济线路啊完全给串联起来了。您到一个相应的站点来进行下车啊，来进行游览都是非常方便的。那当然，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潘老师如此详尽又充满感情的这个分享哈。其实我们今天呢，从星愿大峡谷的浩瀚浪漫，再到鸳鸯泉的至死不渝，再从和合门的文化深意，再到我们好南关的质朴温情，邢台这条甜蜜时光线路的确用山水、历史和故事为我们诠释了一种超越物质的丰富而深刻的甜蜜经济。它的经营就是情感的记忆，售卖的是心灵的体验。那今天呢，我们再次感谢潘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和大家分享。
0: 嗯，也谢谢主持人，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聆听，也欢迎各位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亲自来一趟邢台，带上你的爱人走一走这条